0: 各有千秋。格罗夫塞得益于蔬菜的包裹卷腹，外皮酥软，内馅又嫩，吃起来焦香四溢。而提皮乐的口感则更倾向于外焦里嫩，烤过的麦香和肉香杂糅在一起，味道无比香迷。大姐要制作的第二道美食是土豆泥，她将用淡盐水煮好的土豆捞出，放入牛奶、黄油压倒成泥，装盘时配上两个提皮乐肉团，一道美味可口、营养搭配的俄罗斯美食套餐就大功告成了。大姐告诉我们，提皮乐肉团配土豆泥味道最好，格罗夫塞菜团则和一种叫做嘎尔尼尔的俄罗斯黑米饭最为搭配。
1: 哎，哇塞，哇，这全是肉啊。
2: 这是新鲜的，
1: 里面好像不只是肉吧。
2: 肉，
1: 我还吃到了米。
2: 是的，有米，黑米。
1: 是的，
2: 有黑米。
1: 这个太棒了，这个我觉得
2: 营养价值，
1: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吃十个。
2: 意大利面，
1: 我也爱吃这个。我跟您吃肯定没错。
2: 挺好吃的。
1: 这个面一吃就特别的劲道，跟咱们
2: 你不用花钱，只在我们霍尔果斯可以吃到各个国家的饭了。
0: 意大利面的世界就像是千变万化的万花筒，种类据说至少有500种之多，再配上酱汁的组合变化，可做出上千种的意大利面，是意大利的特色主食。来自意大利的帅哥主厨正在制作的就是鸡肉通心粉，他在制作时仅凭自己的手部力量将各种食材进行翻炒料理，装盘时将芝士条和番茄条点缀其间，紧实而富有弹性的意大利面吃起来令人满足感爆棚，口感与味道的极致惊艳，浓郁美好而温暖。
2: 就是土豆泥，不得别
1: 来一个吧。
2: 什么？
1: 哦，这个是面上面是铺满了一个
2: 这是鸡蛋黄。鸡蛋清，然后它就抹到上面以后，烤箱里面一烤，它就是这样的。
1: 哦，就上面这个层是鸡蛋清。
2: 鸡蛋清，
1: 然后
2: 所以烤出来就是
1: 最下面，最下面的是面，然后在中间再铺一些土豆。这个土豆是煮的，是吧？
2: 是煮出来的。
1: 所以它才会，这么的，就是炖的比较熟，比较烂。
2: 对。
1: 然后铺在这个饼里面，感觉都融在一起了哈。
2: 对，颜色很好看。
1: 不仅颜色好，味道也特别好。
0: 哈国土豆饼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将洋葱和蒸好的土豆捣碎，用擀好的面皮封口成包子状，然后压扁，在每个饼面上均匀地涂抹一层鸡蛋黄，放入烤箱中烤至20分钟左右即可。简简单单的做法，味道却是出奇的好，软软糯糯的口感，入口留香的细腻土豆，咸香可口的滋味，令人一吃难忘。
1: 吃个牛角包，
2: 可以。
1: 里面是什么来着？苹果是吧？
2: 苹果，
1: 就纯苹果哈。
2: 是的。好不好吃啊？你开始研究了呀？
1: 没有，就我吃到嘴里，我一开始以为它应该会很硬，但是我吃进去以后，它是那种外焦里嫩的，就是我现在说的是这个。它外面这层面啊，就外焦里那种特别的软，吃进去特别好，特别方便，特别的舒服。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苹果，吃起来还真是不是苹果酱，
2: 不是苹果，
1: 对，就是苹果原汁原味的味道，好吃。这个我觉得
2: 真正的啊，
1: 对，这个是出乎我的意料，
2: 多吃点。
1: 好吃。
0: 苹果牛角包同样是一道俄罗斯特色美食。牛角包顾名思义就是外形酷似牛角的面包，在盆中打入3颗鸡蛋，加入白砂糖、食用油、纯牛奶等，均匀搅拌后倒入面粉，面团的状态决定了面包的口感，

0: 大小一致的面团用手压平，将面饼扯成三角形，在一个角处用小刀割出几道小口。折叠是面包内部结构的关键，在面饼上刷一层食用油，放入馅料卷起，弯成牛角的样子，在表面均匀地撒上白砂糖，放入烤箱中，经过精心烤制，表皮呈深邃咖色的苹果牛角包，芳香浓郁，口感酥脆与柔软对比强烈的俄罗斯苹果牛角包就制作完成了。在一顿风卷残云之后，刚放下筷子，姿亚达姐姐说还要带我再去品尝一道不吃绝对后悔的哈国特色小吃。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决定和她去一探究竟。你想感受丝绸古道的异域风情吗？你想揭开西域文化的美丽面纱吗？你想倾听神秘瑰丽的历史琼音吗？你想领略风景秀丽的塞外江南吗？来伊犁吧，因为只有来到了伊犁，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塞外江南的美妙意境。美食文化地图伊犁行，塞外江南，远方的家正在播出。
1: 我带你去，有没有吃过黑拌面？
2: 黑拌面？
1: 是的。
2: 这还真没听说过，
1: 有
2: 这也不太敢吃啊。
1: 我带你去哈萨克斯坦吃个拌面。
2: 去哈萨克斯坦吃啊？
1: 吃个黑色的拌面。
2: 那太远了吧，得走到什么时候呢？
1: 那你现在已经走到，你看这是我们的中国的地盘，这是我们的哈方的，你在那这就是中国，然后这边就是哈萨克斯坦。
2: 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红色的
1: 是
2: 中方区域。
1: 是的，
2: 而这蓝色的就是哈方区域。我现在跨过去就是，
1: 我已经跨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
2: 我在国内。
1: 你在国内，
2: 那我也出国了。
1: 我也出国了，我们可以去吃哈萨克斯坦的拌面了。
2: 原来出国是这么的轻松啊。
1: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中国。
2: 可能这也是在我们这里独有的一种情况。
1: 就是现在国家政策好，一带一路上面给的政策比较好。你看现在一天比一天咱们来的人也多，以前才一天有几百个人，现在每天来的人就是七八千个人，来的人比较多了。
2: 那当然，毕竟
1: 各个国家都有。
2: 毕竟咱们新疆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所以以后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中亚的这个周边国家，很多的贸易都要靠我们的国家来带动。
1: 是的。
2: 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些口岸一定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那霍尔果斯作为咱们新疆算是最大的口岸。
1: 是的。
2: 所以这里的人肯定会非常的多，那今后也发展的也会越来越好。
1: 越好。
2: 哎，别看这店小啊，门口还停了几辆车呢。
1: 他生意挺好的。
2: 对，那么小一个店门口，哎，停了好几辆车。
3: 哇，这个就已经好了是吧？
4: 这就是咱们就是没吃过这个黑拌面，看了以前吃过没？
3: 肯定没吃过啊，这个是看起来有点黑暗料理。
4: 但这个可好，是这边的一个，是一个连锁江南的一个饺子，是这样。这黑拌面，你吃？
3: 第一次吃，但是确实，你说我看上去啊，这东西有点那种黑暗料理的感觉，还有点像绝缘粉。但是吃进去以后，哎，确实跟拌面的味道还挺像，但是又多了一些特殊的味道。这个味道我以前可没有尝过，
4: 你尝尝。
3: 然后里面还有这种小圣女果。哎，里面好多好多的菜哦。你那个呢？
4: 你尝尝吧，我还没吃，你动筷子，你尝。
3: 有点像那个维吾尔族的蛐蛐那种感觉，但是那个里面是加了汤，然后加一些菜什么的。而这个，我看一下，这加的是什么？这个黄色的这个？
4: 这是奶酪。
3: 奶酪。
4: 奶酪这一块。
3: 这个应该是芝士。
4: 对。
3: 哇，还有这种做法，但是我以为这种味道应该吃起来会比较甜、比较冲，但是吃完了以后完全不是这种感觉。
4: 那你再吃。
0: 择一事，终一生。既然有人在探索世间尽可能多的美食，就会有人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传承一个味道。领略各国的特色美食，

0: 其实也是在感受各地的美食文化，了解当地的文化底色。饮食与生活的界限模糊而又圆融，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食物都是人们慰藉身心、寄托情思的承载。走遍伊犁，才真正领会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行走在美食与美景之间，陶醉于智慧与山水之中。当我们习惯了城市中匆匆忙忙的步履，偶尔放慢脚步，栖息在一个静谧之地，沉淀心情，放空思绪，在停停走走之间，记录并寻找着生活中久违的简单与美好。这里沉淀了永世流传的英雄历史和绝美风光，这里交汇着多彩绚丽的异域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有听不完的故事，这里有品不完的美食，这里就像是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伊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龙神器的滋养乃是我族的头等大事，你岂可如此怠慢？
1: 是，孩儿一刻不敢怠慢，只是有些顾虑。
0: 顾虑？事到如今你还有何顾虑？成大事怎能瞻前顾后？
1: 父王息怒，孩儿并非畏缩，而是想到一条捷径。哦，
2: 父王听我说。
0: 胡闹！祖龙神器此等灵物，岂可用魔力滋养？
1: 父，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天才地宝本就稀罕，定海神针又是个无底洞。
0: 够了！哼，都是天妖那个老狐狸，答应的宝物没几次兑现的。哼！哎，你起来吧。
1: 是。
0: 此事你可有把握？
1: 父王放心，孩儿已准备多时。这几日就可炼制出所需的魔器。
0: 事关龙族，万不可泄露。
1: 是。出来吧。
3: 三太子，
4: 最后一个孩子找到了吗？
3: 幸不辱命，已经。
4: 你说话怎么变成了这样？
3: 就伤经脉逆行，也研究好了。
4: 那就挑重要的说。
3: 是，这找到了。后日
4: 找到了，还等什么？马上带回来。
3: 后日月圆，我伤恢复。
4: 此丹药有固本培元之气象，可助你的伤永不再犯。拿去吧。
3: 是。
4: 现在可以去了吗？
3: 是。

0: 怎么样，府内找遍了，三少爷和我家那俩孩子都不在府内。哎，外面丢孩子的事没头绪，这种时候还敢乱跑？城主不必心急，三少爷天赋异禀，我那俩孩子也从小见惯了刀剑，想来也没有什么人能够……
1: 那如果是妖呢？
0: 妖，
1: 昨晚我思索了一夜，不可不防啊！
0: 妖，
2: 我这就亲自带着士兵去。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哦，这都是你们的钱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怎么样？大功告成，耶！
1: 哪吒，
2: 爹，惨了！
3: 哪吒，快跑！武帝一定是来抓你回去的。
4: 怕什么？反正事儿都做完了，回去就回去。正好肚子饿了。
3: 你爹饶不了你。
5: 什么人？
6: 睁大眼睛看好了，大伤使者驾到，闪开！
1: 大人，等等，容我先通报一声。
7: 一边去！
1: 城主，这些人我……
8: 两位大人，这大清早的可有什么急务啊？快，里面请。
7: 李靖，我问你，哪吒现在何处？
8: 大人，犬子昨夜就不知去向，我也在四处寻他。
9: 大胆！我等。

0: 奉命前来陈塘关，代表的是大商。逆贼哪吒竟敢抢夺财物，殴打本官，你李家想造反不成？
1: 什么？
2: 城主，三少爷又闯祸了，这可怎么办？
1: 大人，请稍等片刻。
2: 城主，三少爷随着阿旦木族长已经到府门前了。

0: 可毕竟他还是个孩子，我李某甘愿替子受罚。
1: 你替？你算老几？替得了？
2: 小小城主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快交出哪吒，否则……
0: 我说了，任何过错，李靖一力承担。我李靖势单力薄，可谁若想为难我的孩子？
3: 父亲，
0: 这小子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得让他避开。你还敢回来？来人，将哪吒送进禁闭室，没有我的吩咐不准出来。
3: 父亲，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干的，让他们冲我来。
2: 敢承担就好。跟我走。
0: 谁敢？
2: 李靖。
4: 城主。
3: 父亲。说。有妖气。
2: 请我走，也敢放肆！
3: 小心，没事吧？
5: 没事，他不好对付，小心。
3: 蝙蝠精，城里的孩子是不是你抓走的？你有什么目的？
2: 不愧是我看上的人。
0: 原来你是奔着哪吒来的。
3: 哼，我正想找你呢。不好！哪里跑？
0: 哪吒，回来！
6: 城主，哪吒交给我们。
0: 随我来。
7: 是。
5: 哪吒，都什么时候了？
3: 他的，他幺妹，看你们的。哎，
6: 哼，好主意。
5: 看我的，嘿。
6: 在那里。
2: 中。你们竟敢伤我！
3: 快闪开！
5: 这是蝙蝠族特有的暗黑之毒，活不过三日。
2: 毒发之时，这叫你束手就擒。
3: 是这个吗？
5: 这是什么时候弄的？
8: 是那天。
3: 闪开！什么人？哪吒，你怎么样？想伤我？可没。
6: 哪吒，你居然瞒着我们！
3: 你俩忘了，我是百毒不侵之身。
6: 嗨，这就是关心则乱。
5: 还好你是百毒不侵。
3: 我可是哪吒，这点毒就行。不好，我父亲的手掌。
0: 哪吒。
3: 父亲，快给我看看您的手。可恶的家伙，
6: 果然是蝙蝠精的暗黑之毒啊。
5: 糟了，这下糟了。
0: 这个印记到底是……
3: 父亲放心，我这就去追，一定有法子解您的毒。
0: 站住，给我乖乖回府待着。
3: 父亲，那些丢失的孩子也和蝙蝠精有关。

0: 啊！
1: 无论是为了您，还是那些孩子，都不能放过蝙蝠精。
2: 城主，您这毒三日后就会发作，不能拖了。
3: 我自有办法，用不着你们去冒险。
4: 这种药毒非同一般，你一介凡人能有什么办法？
1: 少说风凉话，能找到蝙蝠精的踪迹吗？
4: 至今还没有什么妖兽能逃过我电狐的鼻子。
1: 走，
2: 等等，我也去。
5: 妖妹，不要添乱。
1: 此去凶险，你俩在城内等我。走了。
6: 哪吒，回来。
1: 父亲，这一次让孩儿来保护您。
7: 可恶的娃娃！
1: 在哪
7: 原之时，你
4: 、他好像受了伤。
8: 那这样不是正好吗？
4: 哪里跑？
1: 哪里跑？
4: 没想到吧？
1: 成功了，快抓取药。
7: 可恶啊！
1: 小心！
4: 在那里！
1: 快点！

0: 点不太对劲。
1: 哼，那不过是强弩之末。我看。哇，博库啊，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
0: 混蛋，没人告诉过你，你真的很重。

0: 上当了，欺负我不会飞。
1: 哪吒，蝙蝠精的气息越来越弱了。
0: 啊，快，不能让他跑了。
1: 有水声。
0: 哦，水有什么稀罕的？
1: 不懂了吧？沿着水走就一定有出路。
0: 这就是你说的出路吗？
1: 别急，看，水是从上方洞口流出来的。哎，那里好像有个门。
0: 嘿，我听说蝙蝠都喜欢住在山洞里，我们或许找对地方了。
2: 住手！你这娃娃闯入古洞，还敢

0: 竟敢破坏七彩飞豹！
1: 什么人？好啊，这里还藏着一个同伙。
2: 什么同伙？可恶的娃娃！
1: 废话少说，看我斩妖除魔！哪吒，时间紧迫，不要硬拼，看我的！我这火焰的滋味如何？
2: 三昧真火，气息倒也纯正，应该不是奸邪之辈。罢了，你离开吧。啊，
1: 这就不打了。
3: 哪吒没有妖气，他应该不是妖兽。
1: 打错了，抱歉抱歉。那啥，马老哥，我着急救人去，你能不能？
0: 大胆，我好心放你走，你居然还想骑我？
1: 这么暴躁的吗？喂，你要干什么？
3: 完了！
0: 糟糕，不能误了灵泉！

0: 且慢。
1: 现在知道害怕了，哼，
2: 晚了。哪吒，教训教训他。
1: 马老哥帮帮忙，我真的有急事，回头我给你道歉，补偿你50不，100糍粑怎样？
0: 我知道你这火乃是三昧真火，焚山煮海，神意非常。
1: 是又怎样？
0: 三昧真火非心智至诚至善之人无法承受。
1: 你对这个东西很了解？
0: 这道三昧真火并非你自己凝聚而成，应该是某个人种在你体内的，没想到他们也出手了。
1: 你说的他们是什么人啊？你
0: 大胆，这不是你该知道的。
1: 明明是你自己说的。
2: 不好，闻不到蝙蝠精的妖气了。
1: 那些孩子还在他手上，还有我爹的毒，快找出路。
0: 不错不错，这帮幕后之人看人的眼光还是那么好。好吧，你这娃娃虽然莽撞，但也算赤诚，我就破例助你一次。
1: 马老哥，不，马爷，你可以载我们出去。快点火！
0: 娃娃，几千年来，你是第二个能骑到我背上的人。
1: 那第一人是谁？
0: 大禹。
1: 你就是传说中在这大禹踏遍九州的神马水上飞。
0: 坐稳了。
1: 伯伯，找到那家伙的踪迹了吗？
2: 别急别急，那边。
3: 这茶真香啊，这薄茶味道真是太妙了，好茶好茶呀。
4: 是啊，不过这么香就是一会儿多来。
3: 各位各位，小店提早打烊了，各位见谅见谅。
5: 怎么这么早啊，我们还没喝够呢。
6: 这怎么行啊，哪有赶客的道理。

0: 道理，这才刚坐下。是，
1: 真的有为难之事，各位的茶欠，我请，我请。我说，咱们别为难杜婶了，谁家还没个事儿呢？不是，
2: 那我们走吧，
1: 走吧，走吧。
3: 是啊，
4: 走吧，
1: 好吧，
4: 走吧，下次再来喝。
1: 对不住啊，见谅。赵大哥，都准备好了吗？
5: 嗯，全都在这儿呢，可还是差了不少。
1: 哎，最近城里的生意都差了许多，唯独我这里还算过得去，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6: 我想吃东西。
7: 咱不一定是有
8: 东西吃吧。嗯，哥哥，你先吃。
6: 我不，昨天黑牛大哥给了我那么一大块牛肉吃呢，你吃吧。
8: 嗯，真的。啊，
5: 哎呀，让你在家好好休息，你这人怎么？
1: 都是老毛病了。我想着，要是能找个活做，家里也不用这么难，不是？
5: 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哪有什么活给你啊？
9: 城主，陈塘关何时变成了这般模样？必定有人在针对我们。
10: 哎，你儿子敢打劫本官，简直无法无天！
11: 两位使者，你们勾结妖魔残害百姓，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交代？我那孩儿追击妖魔去了，若是回来看到两位，我可拦不住他。不如这样，我私人给两位一些补偿，两位赶紧返回朝歌如何？
9: 哪吒这臭小子倒是大方，抢了财物居然给百姓们分了，害得城主您自己补着窟窿。
12: 分就分吧，心里有百姓就是好事。
9: 城主，
1: 真是城主，快快！
5: 城主，给您，这是大家一起凑的，可别让那两个贪婪的家伙害了哪吒。嗯，
12: 你们谢谢了。那使者自身难保，不敢乱来的，放心吧。
5: 真的，
1: 真的。
8: 停下！找到了吗？奇怪。四周都是妖气，根本没法分辨方向。
13: 动动脑筋，全是妖气，不正说明。
6: 啊，就在下面。

0: 神马前辈，
1: 送你来此已是破例，俗世的争斗我是不会参与的。睡了睡了，
0: 走。好重的妖气，一定躲在这里。蝙蝠，快给我出来。分头搜，
2: 慢，不对劲，妖气还在加重，这是大妖才能散发出的恐怖妖气。
0: 大妖？那只蝙蝠连我一剑都扛不住，也算大妖？
3: 真的不算吗？
0: 蝙蝠精，
2: 蝙蝠精，
3: 三太子的宝药果然有效啊。
4: 好可怕好可怕，吓死我了。
3: 笑吧笑吧，趁着你还能笑多笑一会
2: 儿。哪吒小心，
0: 看我的。怎么可能？
2: 哪吒没事吧？
0: 他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厉害，随手一击都这么强？
3: 无知的娃娃，若不是我旧疾复发，你算什么？今天就拿你练了我的百子引魂幡。
0: 快闪开。
2: 不好，
3: 别碍事。

0: 你是谁？敢搅我的好事！
1: 哼，你还没资格知道，你不是他的对手，先离开这里，抓稳了。
0: 阿碧，走！
1: 上。
2: 跑不了！抓紧！哇！什么？没人可以逃过我的索命血爪！
0: 小心！又来了！神马前辈，照顾好我的朋友！你要干什么？哪吒！
2: 不愧是专门克制妖气的三昧真火，切！别得意的太早。妖气化丝，
0: 不好！哪吒的三昧真火还不够精纯，无法炼化。现在知道可来不及了。哪吒，快停下来！我的身体。
2: 休想！既然你不识趣，就一起留在这儿吧！哼，你也配！蝙蝠毒，这蝙蝠毒非常诡异，竟然连百毒不侵的你都能麻痹，怎么办？怎么办？哎，对了。 你有三昧真火啊！只要能够调出最本源的三昧真火，就一定可以解毒。还记得心神合一吗？用你的感知力去寻找心灵深处的真火之源。这就是真火之源？啊！好热！你敢烧我？我不管是谁把你咒在这里，既然你在我的体内，就给我乖乖听话！
0: 哪吒，坚持住！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大禹的坐骑，今后你就做我的坐骑吧，赤魂伏波！糟糕，
2: 太晚了，这个声波会让人迷失心智。干得好，不愧是大禹的坐骑！哈哈哈！啊，哪吒，小心！
0: 你还等什么？前辈，请休息，剩下的交给我。我的坐骑，你这个家伙，
2: 下一个就是你。
0: 真火之源，这不可能。
2: 可恶的娃娃！哪吒，你的毒！蝙蝠精正在燃烧本命妖力，催生体内的毒性。
0: 哼，比我至死，谁都别想好。
2: 不好，他要自爆身体释放毒性，如果毒气蔓延到陈塘关，那就危险了。
0: 那就镇压他，看他如何自爆。
2: 给我永远待在这燕子石下吧。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沈让正在和展护卫说话，稍后就会来见大人。
1: 嗯，就让他先把私事处理完吧。只是没有想到沈蝶竟会是沈让之妹，他为何一点口风也没有露，甚至还有意避而不谈呢？
0: 他是担心沈让不同意他和展护卫交往。
1: 哦，他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矛盾？
0: 大人放心，现在已经没事了。

0: 沈指挥也不会是武进士出身。
1: 把小蝶交给你，我可以放心了。不过话说在前面，如果你不能善待他，我们将会是生死之战。
0: 我不会亏待他的。
1: 最好如此。
2: 将军，
1: 你们来干什么？
2: 刚才绿珠说，
3: 绿珠，他们没有打起来啊。
4: 可是刚才，
1: 公孙先生，我该去见包大人了。
3: 好，请。
4: 哎，展公子，刚才小姐才说将军同意你们交往了，可是我又看你们打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他只是关心妹妹。
1: 末将在包大人驻地与展护卫切磋武艺，放肆之处还请包大人恕罪。
5: 你与展护卫之间的芥蒂能够化解，本府甚感欣慰。
1: 末将惭愧。
5: 私事暂且搁在一边，你不是还有公务要与本府谈吗？
1: 末将未获大人允许，私自前往大牢探视杨彪、杨豹，有违包大人禁令，特来请罪。哦，
5: 本府正想听听你的说辞。
1: 包大人已然知晓，
5: 但李全职责所在，又怎敢隐瞒不报？你说吧。
1: 是。杨彪、杨豹均是末将下属，军中弟兄，袍泽情深，末将基于关怀部署之情，理当前往探视。
5: 然而本府既已下令觐见，你为何明知故犯？
1: 未尽为人官长之责，末将宁可受罚。
5: 就算如此，你为何不叫李全前来请示本府？
1: 左右卫营指挥均不在营中，许多军务交代不清，所以必须向杨彪、杨豹问明。李全李大人行事怯懦，又无担当，末将担心因他而延误了军机，故而斗胆强行探监。末将深知此举与大人禁令违背，所以今日前来，就是要当面请包大人讲罪。
5: 你虽然有理可诉，但仍不该违令而行。

0: 此番本府不予追究，而后再犯定不宽待。起来吧。
1: 谢包大人不罪之恩。敢问包大人，杨彪、杨豹原本是自请入狱，静候包大人清查军饷一案，为何如今又变成杀人疑犯了呢？
0: 他二人涉及两起命案，虽非直接犯案，却难脱教唆共谋之嫌，故而将他们关押在州衙待着。
1: 原来如此，末将明白。

0: 此案虽与你无关，但你身为商州马军指挥，却犯了督下不严之罪。结案之后，本府依然会追究你的罪责，你可明白？
1: 末将的确责无旁贷，愿受包大人惩处。
0: 公事已了，你若还有私无，就与公孙先生去处理吧。
1: 是，末将先行告退。

0: 舍妹打扰多日，我已备妥车轿，可否将她带回？
1: 不行，她现在还不能移动，否则牵动伤口可能会前功尽弃。目前最好是能够安心静养。哦，
0: 约莫需要多少时日？难说。 这要看他体力恢复的情形如何，这段时间他会时睡时醒，这是正常现象，也是康复必经之路。那
1: 该如何是好？沈指挥，还是让他留在驿馆安心静养吧，这里一切都很方便，而且在下可以就近照顾他。
0: 啊，有劳公孙先生了。好说。
2: 展护卫，
0: 小蝶就交给你了。你放心，有空上我马场去一趟，我有几匹好马让你看看，保证让你不虚此行。
2: 好，有机会我一定去。
0: 好，就这么说定了。武进，
3: 在，
0: 记得要来带展护卫去马场看看。
3: 是，
0: 告辞。

0: 中村先生。那沈爹离家多日未归，沈让想必担心不已，可是为何迟至今日才来驿馆寻他？
1: 或许直到今日他才查出沈姑娘人在驿馆。
0: 哦，是吗？
1: 莫非大人有其他想法？
0: 不，本府只是有些好奇罢了。但愿沈让的探监之举不会坏了本府对杨彪杨豹不闻不问的以静制动之策。

你怎么还不睡啊？你还睡得着啊？哼，还真不容易啊！哼，睡不着又能怎么办？关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你在想什么呀？我在想孙强的死。 管他是怎么死的，反正又不是我们干的。我想不透，为什么有人要杀他？杀他的那个人又为什么被灭口？背后的那个人，他究竟是谁？你想这些干什么？我想那个人会不会也来牢里把我们给杀了？

0: 当驿馆吧，将军是要把小姐接回来。我要你把展昭带过来，我先去马场等他。将军似乎对展昭很满意，你怎么看出来的？否则将军就不会让他去马场。 没错，他配得上小蝶，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对小蝶的确付出了真心，绝对有足够的诚意。尤其是小姐的病，是因为他才治好的，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没有想到小蝶这条命还能捡回来。 单凭这一点，他这个妹婿，我认定了。
1: 将军，虽然如此，可是马场那几匹马……
0: 你提醒的对，你应该知道如何安排。
1: 属下明白。

0: 将军，啊，申指挥，
1: 张护卫，你来了，
0: 我答应过来，一定会来的。
1: 这座马场是我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当然要让你来看看，而且我说过，保证让你不虚此行。来，过来，来看看它。 他叫白龙，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就是他的祖先。
0: 我听说过，可是没想到今天能够亲眼目睹，真是不虚此行啊！
1: 来，你试骑一下吧。

没想到他竟然也有如此高明的骑术。将军说的没错，这白龙除了将军和小姐之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这么顺从过。这，看他那副气势，简直就像是当年常山赵子龙在世。小蝶眼界够高。

0: 脉象平和稳定，伤口也已经愈合了。沈姑娘，恭喜你啊。
1: 多谢公孙先生。
2: 公孙先生，那小姐的病还会再犯吗？
0: 不会，已经完全根治了。
2: 那小姐还要在床上躺多久呢？
0: 啊，一直躺着对康复并不好，偶尔可以上院子里走走，不过动作要轻要慢，时间不能太久。
2: 好啊好啊，这样小姐就不用一直闷在屋子里了。
1: 我也很想出去走走，这几天一直待在屋子里实在闷得慌
0: 啊。可别太使劲啊，可以让展护卫扶着你走。
2: 可惜展公子不在，否则小姐现在就可以出去走动走动，那该多好呀。
0: 哦，展护卫不在医馆里
1: 啊，我哥哥派武进来接他去马场，应该是去看马了。
2: 将军现在对展公子可好了，根本不像当初禁止他们交往时的样子，那个时候好凶哦。
1: 绿珠，
2: 我说的都是真话吗？那个时候差点没把我吓哭呢。
0: 现在不都没事了吗？沈姑娘，祝福你们。

0: 谢谢你。啊，试骑的如何？的确是匹好马，万里挑一的好马。你的骑术也不差，一般人很难驾驭它，
1: 一般人也很难有机会骑上它。
0: 这样的宝马神驹，往往都会寻找自己的主人。看来冥冥中早该属于你了。
1: 你说什么？
0: 我把白龙送给你。
1: 秦叔在下不能接受。
0: 为什么？商州马厩的骏马又怎可私相授受？谁说他是军马了？
1: 难道不是？
0: 当然不是。军马虽有贵贱之分，却怎么会有如此贵重之马？
1: 那么白龙又是从何而来？
0: 当年我在全军马术竞技中侥幸夺魁，皇上封官之后。
1: 朝中有位王爷青睐于我，他见我西马爱马，于是将家传宝马割爱赐赠，那宝马就是白龙。原来如此，
0: 宝马神驹得之不易，倘若能够遇上了，便是倾家荡产也是值得的。至于白龙，更是可遇不可求啊。
1: 若是如此，詹某就更加不能接受。
0: 这是为何呢？白龙既然是那位王爷所赠，那既然已经属于我，我当然有权支配了。
1: 所谓无功不受禄，詹某又岂能平白无故接受神指挥如此厚赠？
0: 谁说是平白无故？此话怎讲？
1: 理由至少有三：其一，你我一见如故，武功又在伯仲之间，
0: 我一生爱马如痴。
1: 自愿将宝马与你分享，又何不可？
0: 神指挥豪迈大方，可展昭却受之有愧，这个理由恐怕不能接受。
1: 好，那你听我第二个理由：所谓红粉仇知己，宝剑赠英雄。南侠展昭是人中豪杰，而白龙又是马中极品，所谓英雄宝马，那是相得益彰。
0: 我确信你会对他疼爱珍惜，我也庆幸他得归良主。
1: 神指挥对在下太过疼爱，然而神指挥既爱马如痴，又马术精湛，与其让在下夺人所爱，倒不如让白龙留在神指挥身边，岂非更好？
0: 你没想到你竟然变此无爱啊！
1: 在下只是依理实说。好。
0: 若是依理论理，我这第三个理由，你恐怕就无法推辞了。
1: 神指挥若能言之成理，在下自然不会推辞。
0: 好，白龙虽是我真爱的宝马，小蝶却是我唯一的妹妹。我们沈家人丁单薄，父母双亡，所以我有责任和义务照顾我这唯一的妹妹。
1: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
0: 理所当然。那么，如果我代表沈家将白龙作为小蝶的嫁妆，你会拒绝接受吗？
1: 申指挥，
0: 当然，除非你不想和小蝶长相厮守，那就另当别论。我也无话可说了。
1: 不，我绝无此心。
0: 那就好，我将白龙暂时寄养在我处，等你和小蝶成亲之时。
2: 再将他带走。老二啊，干什么呢？坐下来。
3: 我坐不住。你走来走去也没用，走不出牢房的。你怎么那么能忍啊？啊，我都快疯了。不忍。
2: 又怎么办？
3: 包大人，你到底有没有再查孙强的命案呢？这五六天都过去了，案子不审不问也不结，我们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
2: 忍到包大人查出杀人真凶。
3: 不，我不忍了。这段日子酒也没喝上一杯，肉也没吃上一口，我宁愿死掉也不待在这儿了。
1: 老二，老二，老二。

0: 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让我死了算了。
1: 老二，如果你真的不能再忍，我想办法叫将军来，让他设法放我们出去。
0: 他肯来吗？
1: 我有办法。
2: 老头，老头，
3: 哎呀，吵什么吵什么呀？
1: 我要见李大人。
4: 我不去。
5: 哎呀，沈知会，你怎么能不去呢？
4: 我为什么要去？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5: 因为，哎呀，因为
4: 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们就会自尽吗？
5: 正是啊。
4: 他们是押在商州衙门的大牢里，那是你李大人的事，和我马军又有什么关系？
5: 可他们终究是马军的人呐。
4: 不论他们是谁，既然被关进大牢，就是囚犯，而且是归你李大人监管的杀人疑犯，我马军是管不到的。
5: 沈指挥，
4: 再说包大人不是明令禁止探监吗？
5: 这个
4: 上回我去探监，你马上向包大人禀报，包大人对我严加指责。李大人，如果这次你又把我卖了，我去找谁说话？
5: 哎呀，沈指挥啊，千万原谅啊，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4: 既然如此嘛，这回我绝不敢再明知故犯。
5: 哎，沈指挥，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我请你去帮忙，绝不会再向包大人禀报了，否则岂不是给我自己找麻烦吗？
4: 是吗？
5: 当然了，当然了。这次是你沈指挥协助我商州衙门前去安抚在押的嫌犯，绝不是违抗命令要去探监啊！
6: 哎，两位，醒醒啊！嘿嘿，两位醒醒！
1: 将军，
6: 两位。两位，沈指挥来了，你们可千万不要再寻死了。
4: 李大人
6: 啊，
4: 这里交给我了，你请出去吧。
6: 哎，是。
4: 你们用这个办法叫我来，未必有用。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两个马军的指挥死在牢里，让我们商州马军丢尽颜面，你们明白吗？
1: 属下明白，实在是必须见到将军，所以
4: 见到我来了。说吧，什么事？
1: 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放我们出去。
4: 包大人说了，只要查出孙强的死因，就会把你们放出去的。
0: 可是包大人一直没有查出来啊。
4: 那你们就耐心的等，包大人不可能永远待在商州，等他离开之后再想办法。
0: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4: 你们还想出来就必须得等。
1: 将军，如果包大人查不出来，将军能不能帮我们查一查？毕竟这里是商州，将军比较熟悉。
4: 根本就不用查，因为谁也查不出来。
1: 难道孙强他
7: 是我？
1: 那个狱卒
7: 也是我。
1: 可是我们已经补发了饷银啊，他根本告不动我们，为什么还要杀他？
4: 死了孙强，少有人告。扣发军饷的事才能够完全平息，我不能拿商州马军的军誉冒险。再说他抢夺民财就已经丢尽了马军的脸，这样的害群之马我不会让他多活一天。
0: 可是这么一来。

0: 鲍大人根本就破不了命案，所以你们只有耐心的等，等他离开。
1: 我没耐心等了，如果他一直不走呢？如果他在走之前把我们杀了怎么办？
0: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们也只有认命了。
1: 不，我不认。
0: 你如果不赶快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
2: 否则就怎么样？我就把你杀孙强的事儿给抖出去。
3: 老二，
2: 公孙先生说了，小姐要经常出来走动走动，反而对身体有益。可是不能快，只能慢慢来。到底还是外头好，能吸到新鲜空气。 能看到绿树红花。哎，小姐，没事。绿珠，你不要扶我。
3: 小姐，你不能没人扶呀。
2: 不是，我是想让展公子一个人扶我。
3: 是。

0: 好个杨彪杨豹，竟然敢来威胁我！
1: 将军何不让武进在牢里就结果他们的性命，免得日后麻烦？
0: 不，在大牢里杀了他们，岂不是明摆着是我们所为？
1: 武进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将军。
0: 武进，我知道你对我忠心耿耿，可我又岂能让你为这件事送命呢？
1: 我这条命是将军给的，为了将军送命也是应该的。
0: 不，若是如此，当初我又何必救你？白白牺牲不值得，尤其是为了杨彪杨豹这样的人就更不值得。
1: 万一他们真的出卖了将军的话？
0: 他们还不敢。再说，就算他们禀告了包大人，无凭无证，包大人不会相信的。
1: 如此一来，包大人势必会叮嘱将军。
0: 叮嘱我又如何？
1: 将军，那些马……
0: 对，这倒是个隐忧。那些宝马不能带回马场。武进，
1: 在，
0: 你把他们再换一个处所妥善安置，绝不能让任何外人知道地点。
1: 是。

0: 什么事了？
1: 这匹马快不行了，
2: 能不能救？
3: 离京多日，竟然连马匹都支撑不住了。
4: 可曾找到天购之处？
2: 属下已经打听过了，有一匹马贩正在城外聚集了一个马市，属下和张龙这就去挑选。
3: 且慢，将病死的那匹马妥善安葬，毕竟他也跟着我们辛苦一路了。
5: 是。
0: 大人，李大人求见。哦，
3: 让他进来。
0: 是。
4: 大人，李玄没有事不会来，莫非周衙又出事了？
3: 且听听他怎么说。
6: 请。大人，包大人啊，大人，

0: 下官有消息禀报。
1: 你说。
0: 回报大人，杨豹、杨彪突然担心被人下毒，甚至在牢里不敢吃喝。大人交代过，如发现特殊情形，

0: 会突然如此？
1: 这下官实在不明白。
2: 大人，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被关了太久而疑神疑鬼？
1: 对，公孙先生推测的不会错，肯定是这个原因。但问包大人，不知还要关他们多少日子？
0: 本府自有打算，你只要继续留意他们的举动，并且随时来报即可。
1: 啊，是，下官片刻也不敢放松，下官告退。
2: 大人，杨氏兄弟开始担心被人下毒，绝非偶然，会不会是受了什么威胁而有性命之忧？
0: 不错，若非如此，绝不会草木皆兵，处处生疑。无论如何，他二人方寸已乱，以静制动之策有了效果。
2: 大人，如今是否要继续观察他们的动静呢？
0: 不，此时要反兵为主，立刻对他们施压。
1: 包大人，您怎么会驾临州衙？
0: 怎么，难道本府就不能来吗？
1: 不，下官是说，包大人若有事没交代完毕，随时传下官去驿馆就是，怎敢劳动大驾呀？
0: 本府的确有事，而且必须前来州衙提醒于你。
1: 下官静候大人吩咐。
0: 既然杨彪、杨豹担心在牢中被人下毒，李大人可做了防范？
1: 下官立刻加派人手，日夜在牢中守卫。
0: 摊贩饮水呢？李大人必须指派专人负责。倘若他二人果真被人毒害，本府唯你是问。
1: 是，下官立刻遵办。
0: 你且将在牢中负责看管他二人的牢头招来，本府有话交代。
1: 是。
3: 头上尺子来了！
4: 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特别给里头两位准备的，哪轮得到你们呢？就！来，有酒有肉，你们尽管享用吧，啊，来呀！
5: 老头，这酒菜是谁给的？
4: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给的了，啊！哎呀，保证没有毒，不信？我吃给你们看。好吃。行了吧？你们相信了吧？要是有毒啊，就先毒死我。来，吃吧，保证没毒的。来，那这是鱼。还有酒。你们尽情的吃吧，好好把握住最后这一餐。
6: 你说什么？
5: 为什么是最后一餐？
4: 包大人传下话来了，说你们假造响册的案子犯了，明天就要升堂问案。
5: 你说什么？什么假造响册？你快说清楚！
4: 听说你们是犯了克扣军饷的死罪，包大人身边的铡刀是先斩后奏，不必等到秋后处斩。这不就是你们的最后一餐吗？

0: 老头，帮帮忙！麻烦您禀个和包大人，就说我们要上饼。咦，
1: 明天到了公堂上，不就见着了吗？
0: 不，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
1: 老头，帮帮忙！帮帮忙啊！
0: 跪下！
1: 你们要见本府？
0: 是包大人。
1: 属下兄弟二人承认犯罪，请包大人从轻发落。
0: 你二人身犯何罪？
1: 我们确实克扣了军饷，饷册是不造的。
0: 明日升堂之后，本府自会裁处，你们又何须前来？
1: 军饷已经全部补发了，包大人明鉴。
0: 那又如何？军师以身家性命报效朝廷。
2: 出生入死，任劳任怨，每月所得寥寥无几。你们却狠心克扣众保私囊，难道说补发了军饷便可无事不成？
1: 可是我们也罪不至死啊！
0: 哼，谁说你们罪不至死？分明是你们畏图脱罪，派人杀害孙强复立，教唆杀人，罪上加罪。
3: 不，
4: 大人。
0: 不是我们，我们知道谁干的。既然不是你们教唆，又怎会知晓是何人所为？
1: 包大人，我们愿意说出实情，请包大人从轻量刑。
0: 哦，你们是在向本府提出条件交换？
1: 不，属下不敢，属下兄弟只是想将功折罪。
0: 既然如此。
1: 那孙强复立究竟是何人所杀？是武进。武进又是何人？
5: 大人，武进是和沈指挥来过驿馆的马军偏将。
0: 杨彪，那武进与他二人可有夙愿？
1: 不，他也是受人指使。
0: 他是受何人指使？沈让，沈指挥。大胆！那沈让乃是山中马军指挥，又是你的直属官长，岂能容你任意攀污？
1: 属下所说句句都是实情。
0: 那孙强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傅立不过是一名大牢狱卒。
1: 沈指挥与他们又和深仇大恨，非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不可。本府倒要听听，你又如何自圆其说？
0: 回报大人，沈指挥一向对军纪要求甚严，孙强犯了抢夺之罪，他认为有损军誉，所以不能秋后处决，就以私刑处死。
4: 若是如此，你们又怎会知晓？
0: 是他当面对我们说的。
1: 不仅如此，昨天他来探监，又以有损军誉为理由威胁我们，所以我们才怕他下毒。
0: 真相是否如此，本府自会查明。待全案侦查完结之后，本府再对你二人所犯之罪进行裁处。
1: 牢中饮食不必担心，本府可以确保无毒。
6: 来人呐，在，
1: 将他们押回大牢，听候裁处。
6: 是，走，快点。

0: 包大人可是前往州衙提审了杨彪、杨豹。这，沈指挥你是怎么知道的？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本座只问你，包大人问些什么话？但杨彪、杨豹又说了些什么？哎呀，
1: 我不知道啊，我根本就不在现场。你是商州知州，
0: 包大人提审他们。 你怎会不在现场？
1: 包大人不准呐，我哪敢有意见呐？

0: 你让人安排一下，我要去探监。不行，不行，这回绝对不能再去了。启禀大人，天购的马匹已经买到，死去的那一匹也已经掩埋处理掉了。
1: 大人，属下在马市之中听到了一些关于商州马厩的传言，不知对大人是否有用？
2: 今天财富二十一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道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4: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

0: 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时间承载梦想，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精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29就能买的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6: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

0: 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2: 皇上臣恭喜圣安。
3: 3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建，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及实行益生菌。

0: 州马军在三年内汰旧换新，购买了上千匹马，被视为少见的大买卖。
1: 哦，有这等事？
2: 大人，以军中规制，每十人养马两匹，商州马军人员总数2500人，依规定养马500匹。
1: 500匹马在三年之中竟然更换了2次。
0: 还有一个传言不知道是否准确，说商州马军的指挥沈让拥有世间罕见的名贵宝马4-5匹之多。
1: 既然是世间罕见，他又是从何而来？
3: 大人，传言是这样，但是详细的情形就不知道了。
1: 嗯，本府明白了，此事不得向任何人提起，你们退下吧。
4: 是。
1: 原来沈让自己也有问题，看来势必要问李全了。
2: 大人，
1: 公孙先生，传言虽未尽可信，却不会空穴来风。此事暂且不要让展护卫知晓。
2: 大人是担心展护卫为难？
1: 不错，沈让是沈蝶之兄，在没有完全确认之前，本府不想让展护卫平添无谓的烦恼。

0: 人生的际遇实在太奇妙了。几天前的晚上也在这里，那时候还不知道我是生是死，现在不但熬过来了，而且我们能够这么幸福的在一起。
1: 我跟你说过的吗？会永远在一起。
0: 我记得你说过，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
1: 这是我的承诺，我一定会做到。

0: 下官从来没有违背禁令让任何人去探监，大人怎么会对下官有所疑虑呢？
1: 你当真没有违背过？
0: 这哦，上次沈指挥探监之事下官已经知错了。
1: 那么第二次呢？
0: 这
1: 杨彪杨豹已经亲口向本府供认，难道你还想隐瞒本府？
0: 下官，
1: 你三番两次让沈让进入大牢，想必与他关系匪浅，莫非你拿了沈让的什么好处不成？
0: 不，第二次是因为杨彪杨豹以自杀要挟一定要见沈指挥，所以下官只好答应。
1: 还有呢？那沈让可曾再次探监？
0: 没有，绝对没有第三次。哦，昨天沈指挥通知下官去马场见面，再度要求探监，下官当场就拒绝了。
2: 李大人是不是常常去沈指挥的马场？
0: 不，下官只去过几次。
2: 沈让身为商州马军指挥，他的马场里面一定都是一些宝马神驹吧？
0: 这下官对马匹所知有限，所以分不出是宝马还是烈马。
2: 在下虽然是一介文人，不过对马却挺有兴趣，不知道李大人可否带在下前去开开眼界？
0: 这个沈指挥向来不让外人到马场去。
2: 哦，那就算了。
0: 哎，要不下官先知会沈指挥一声，知道是公孙先生要去，或许他不会拒绝。
2: 哈，那倒不必，看不看没关系，在下只是随口问问。
0: 啊，是。
1: 李大人，如今那杨彪杨豹既是人犯又是人证，所以本府才再三要求你注意他们的安全，你可明白？
0: 啊，下官明白，下官明白。
1: 不仅如此，他二人所涉案件另有牵连，李大人最好多加谨慎，否则稍不留意便会犯下共犯之罪，届时莫怪本府未曾事先知会。
0: 是，下官知道，下官知道。
3: 将军，衙门里传来消息，李全已经加派了大牢里的守卫，据说是为了防止杨彪杨豹被杀害灭口。
4: 杀害灭口？
3: 据说他们现在不单是人犯，而且是人证。将军，是不是包大人查出了什么？
4: 不，是杨彪杨豹出卖了我。
3: 可是包大人并没有对将军采取任何行动啊。
4: 武进，你杀福利的时候可曾留下线索？
3: 没有，我还特地不用刀，而是换了一把剑杀的。
4: 的确万无一失，

0: 所以杨彪杨豹口说无凭，包大人没有动我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证据。
1: 将军，如果是说到证据，那些宝马日后肯定会变成麻烦的，不如把他们送出商州吧。
0: 我能送到哪儿去？如此宝马，任谁见了都会起下觊觎之心，我又怎能放心的托付于人？
1: 要不干脆把他们都杀了，以绝后患。
0: 武进，你给我听清楚，这些宝马不只是马，他们还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这种话你不准再说，永远不准再说。
1: 是，武进师爷。
2: 跪！
3: 包大人，是不是已经查明了武进才是杀死傅立、孙强的凶手？如今可以证实属下说的话了吧？
4: 追查凶案岂能如此快速？本府乃是有事询问。
3: 哦，我们一定有问必答。
4: 你们可曾去过沈指挥的马场？
3: 那是他的私人马场，一般不准人进去，不过我们兄弟二人倒是经常去。
4: 他身为马军指挥，为何还需要私人马场？
3: 沈指挥有四匹价值连城的宝马，不属于马军的财产，所以派了专门的士兵在马场照顾。
4: 你们确认是价值连城的宝马？
5: 我们都是马军指挥，这一辈子都和马匹混在一起，绝不会看错。
4: 那宝马又是从何而来？
3: 这属下就不知道了，我们也不敢问。
4: 商州马军马匹的汰换情形如何？
3: 汰换的相当勤，就属下记忆所及，这三年来在我右卫营就几乎全是换了两次。
5: 左卫营也是如此啊。
4: 汰换如此之情可是常态？
3: 在正常的状态下不该换得这么快，不过汰换军马是马军军部的决定，营级无权干涉。
4: 你们也不曾提出质疑？
3: 这军部的说法是汰旧换新，提升战力。
5: 可是新换的马普通的很，根本就很难挑出骏马，而且还有不少劣马。
4: 本府若要有事会再来询问你们。

0: 大人回来了。
1: 展护卫没有去陪伴沈姑娘，
0: 她已经好多了。大人，可以派遣任务给属下了。
1: 此案不必展护卫费心，就像本府说的那样，好好陪陪沈姑娘吧。啊，
0: 公孙先生。
2: 展护卫，大人还等着和学生研讨案情，展护卫莫要见怪。
1: 如今看来，不得不将沈让列为涉嫌罪重之人。六年前，本府向皇上保荐于他，或许未必正确啊。
2: 大人为国举才，又岂能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当初，本府袭他为难得一求的武将，却忽略了他的人品心性。倘若他真犯下这些罪行，本府实在难辞其咎啊。无论如何，还是先查明真相为要。
2: 大人若要追查沈让是否涉案，所谓宝马鸣驹及换购军马之事，便是着手之处。
1: 然而，礼权不实两。

0: 杨又俊烈，杨彪杨豹又无实证。
1: 大人，展护卫去过沈让马场，想必知道。
0: 公孙先生分明知晓本府心意。
1: 大人，请恕学生直言。
0: 请说。
1: 倘若学生换作是展护卫，无论是否面临两难之境，也不希望被排除在外。
0: 公孙先生此话怎讲？
1: 展护卫来自江湖，倘若因为涉及私人感情而失去追随大人之初衷，当初又何必投效朝廷呢？

0: 在沈姑娘治病之前，你曾说过要带她离开，寻个无人之处单独相处，詹护卫可还记得？
1: 展昭记得。
0: 如今他已无大碍，你何不再考虑离开之事？
1: 大人，您是想把我支开？
0: 你怎会有如此看法？
1: 孙强一案是否牵扯上了沈让？请大人不必隐瞒。
0: 你果然观察入微。不错，沈让的确可能涉案。
2: 大人并未断言沈让有罪，一切还有待查证。
1: 大人，可否让属下知道详情？

0: 小姐，你在想什么？蒋公子才刚刚离开一下子，你就又想他了？
1: 我不是在想他，我是想回府去。
0: 回府？我们不是在这儿待得好好的吗？
1: 我留在这里，他每天都得陪着我，什么事也干不了，不如回府去休养，才能让他安心地帮助包大人。
2: 苏静，虽然沈让只是涉嫌，可是一旦确认，你势必陷入两难之境。沈姑娘与他是兄妹，本府若要你去查他，对展护卫而言又情何以堪？因此从现在起，你必须置身事外。
3: 展护卫，还是带着沈姑娘离开的好，如果沈让真的有罪，沈姑娘肯定无法承受。
4: 大人，能不能让我仔细考虑一下？
2: 当然可以，毕竟你总要面对沈姑娘。
3: 展护卫，
4: 公孙先生请放心，我不会透露这件事，我不会辜负大人对我的信任。大人，马场我去过，只有一匹叫白龙的马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名驹。
2: 那匹马由何而来你可知道？
4: 沈让说，当年他马术夺魁之后，一位王爷送给他的。如今他已经将白

0: 龙转送给我，送给你。他说，那是沈家给沈蝶的嫁妆。
1: 这就是本府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形。
2: 啊，沈姑娘要回去？
3: 如果公孙先生认为没有问题，我想明天一早就回家休养。
2: 如果单论病情，当然是回家休养最好，毕竟驿馆简陋比不上在府里方便，而且照应的人多，也省得绿珠姑娘一个人忙不过来。
3: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我可以回去了？
2: 可以，服药换药的事情我会交代给绿珠姑娘，过几天我再去府上看看你的情形就可以了。
3: 多谢公孙先生。
2: 绿珠，你要记得小姐不能太累，如果有什么突发的状况立刻来通知我。
4: 公孙先生请放心，我相信如果展公子能够天天来看小姐的话，小姐的身体一定能够很快就恢复的。嗯，展公子
0: 你放心，我每天都会来看你。
1: 哦，沈姑娘要回家去？
2: 是的，明日一早就走，展护卫会亲自送她回去。学生跟她说，大人正在宫忙，所以没有让她来辞行。
1: 嗯，也好。像沈姑娘这样一个无辜的女孩，连本府也不知该如何面对呀。
2: 依学生推测，沈姑娘于此时离开驿馆，应该是展护卫的意思。
1: 不错，只要沈姑娘在她身边，她就更难决定。
5: 将军，
0: 什么事急成这样？
5: 小姐回府了。
0: 什么？
5: 是展昭送回来的，现在正在厅中等候将军。

0: 詹护卫，
1: 申指挥，请坐。请。哎，小蝶呢？他有些累了，绿珠在招呼他休息。小蝶突然回来，怎么事先也不通知一声啊？
2: 是临时决定的。难道
1: 包大人打算离开商州？还没有。啊，那一定是小蝶自己吵着要回来。
0: 不，是我要他回来的。哦，这又是为什么？
1: 府上比驿馆舒适，对小蝶比较好，而且我必须替包大人办事，也不能一直照顾他。嗯，
0: 他回来是比较好，而且也不会耽误你办公事。
1: 谈不上耽误，不过也的确让我分心。
0: 这证明你的确把小蝶放在心上了。
1: 还请沈指挥不要怪罪啊。
0: 怎么会呢？你又不是不来看他了。我答应小蝶，每天来看他。那就好。哎，对了，包大人要你办的是什么案子啊？
1: 还是杨彪和杨豹的案子。
0: 他们两个是我商州马军左右卫营的指挥。现在既然在查办他们，我也不便过问。
1: 沈指挥放心。 包大人一定会秉公办理。那么案情进展的顺利吗？
0: 最近我一直在陪小蝶，我也不太清楚。现在你参与查案了，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来找我，我们商州马军会全力配合你的。

0: 谢谢沈智慧。嗯，哎，你除了来看小蝶之外，也得抽空去马场看看白龙，他灵性的很，你应该和他多多亲近。别忘了，他是我们沈家的嫁妆哦。
1: 你考虑过了？
2: 是。
0: 你决定如何？
2: 大人，请让展昭参与查案。

0: 我把小蝶姑娘送回去，就是因为不希望有她在，而影响到我对查案的公正和客观。可是这么一来，你和小蝶姑娘之间恐怕会……
1: 如果沈让真的有罪，到时候他最需要的是关怀和安慰，我会和他一起面对。
0: 不管他会不会责怪我，展护卫，当然，我希望查证的结果能够证明沈让无罪。
2: 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不过展护卫要有个准备。
0: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坦然接受。
2: 好，既然展护卫已有准备。
3: 大人，不，我不同意。大人，本府办案一生，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公与私之间的矛盾。即使能够做到所谓的大义灭亲，那虽然令人称颂，可是实质上却十分的残忍。
0: 在公理正义与情感人性的挣扎矛盾之间，斗争的结果，受伤最深的，往往是执法者自己。
1: 大人一向以铁面无私称颂于世，为何大人能够做到，展昭就不能呢？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么做。若是为了大是大非，展昭就必须这么做。
0: 可是，一旦因为你的参与而直接间接伤害到沈让的性命，那么你与沈蝶之间的裂痕恐怕永远也无法弥补。这一点你可曾想明白？展昭出身江湖，一向讲求是非黑白、善恶对错。追随大人多年，大人对属下的言传身教，属下铭记在心。 这些年，属下也从未因私而害公，更一直引以为傲。大人，展昭心意已决，请大人成全。不管后果如何，展某一肩承担。
3: 既然你执意如此，本府不再坚持。好，你可以加入查案。
0: 多谢大人。

0: 架。
1: 这嘿，这哇，来呀！这，
2: 这，将军，
0: 我本想借探望小蝶，随时前往驿馆观察动静。如今小蝶已经回府，你要多加留心打探，知道吗？
2: 是，估计会随时留意的。

0: 马场除了白龙之外，其他的马匹只能算是一般的军马，并没有看见所谓的宝马神驹。杨彪、杨豹和马氏的传言是否有误？
1: 其他的马可能已经被他藏起来了。
0: 有可能。
1: 他是否说过，白龙是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的后代？
0: 不错，沈让的确这么说过。
1: 既然如此，啊，学生曾经在一册专记宝马典故的书册里面读到过，白龙驹代代相传，最后落到前朝后周的皇室手中。
2: 柴王爷？
0: 哪位柴王爷？
2: 太祖皇帝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后周皇帝退位称臣，太祖皇帝赐他柴家历代封王。如今的这位柴王爷已是世袭二代，部分皇室遗物准许柴家保留，这白龙马莫非也在其中？
0: 这么说来，沈让所言不虚？
2: 不，还必须证实的确是柴王爷所赠。
1: 大人与柴王爷私交甚密，只要大人修书一封，快马传递，相信很快就能得到答案。
2: 不错，
0: 大人，倘若真能证明白龙的确是柴王爷所赠呢？
2: 若是如此，就必须转而追查其他宝马的藏匿之处，或者查出其他的证据，才能确认沈让的罪行。
3: 不可能啊，包大人，那些宝马的确在马场里。
2: 然而据本府所知，马场之中除却一匹白龙之外，其余皆是普通军马。
4: 包大人，我们去过马场好多回啊，不会看错的。
3: 是沈指挥，一定是沈指挥把马藏起来了。哦，
2: 那么他又会藏到何处？
3: 这属下就不知道了。不过沈指挥这人一向爱马如狂，这些马一定还在商州境内，他绝对舍不得送走。
2: 偌大一个商州又如何寻找？
4: 包大人，有个人他一定知道。
2: 你说说是何人？
4: 武进，沈指挥最信任他，什么事儿都交给他去办。
2: 那武进究竟是什么出身？
3: 回报大人，武进是三年前随沈指挥一起来商州的，沈指挥还在军中，为他补了个偏将的缺。其实他只替沈指挥办事，并不管马军中的公事。
2: 所以沈让将身边的事就交代给他。
3: 不仅是身边的事，就连马贩都是由武进负责接头的。哦，
2: 那武进又怎会与马贩有所往来？
3: 听说武进原本是个马贼，打劫用的马匹需要替补，都是由那些马贩替他找回来的。
2: 沈让身为马军指挥，怎会将一名马贼带到军中来？
3: 听说沈指挥曾奉令剿灭马贼，抓住了武进后却没有上报问斩，从此以后他就跟着沈指挥了。
2: 此事想必他们不会对外言讲，你又怎会知晓？
3: 回报大人，属下在马军十年，和那些马贩都已认识多年，是他们告诉属下的。
2: 你且将那些马贩的姓名住处交代清楚，本府自会查明。

0: 有话就说。将军那一天和展昭比试，你想知道胜负如何？是。展昭的武功的确不差，虽然我们只是拳脚相搏，点到为止，可是彼此应该不相上下。如果。
1: 用上将军的大刀呢？那就不同了。我用的是大刀，刀走霸气，适合马上交锋。他用的是剑，剑走轻灵，适合近身搏击。怎么？你想和他比试一下？是。不知道武进这把刀，
0: 你的长刀兼具马上。
2: 近身之长，却同具其短，在马上不够霸气，近身不够轻灵，你应该不是他的对手。大人，武进既然参与沈让诸多事务，何不由他身上着手？或许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证据。
3: 不，他
2: 有一名马贼，专为追随沈让，二人之间必有外人所不知的关系，只怕非但追查不出，反而会打草惊蛇。还是等收到柴王爷的回函再说吧。大人，张龙赵虎传递大人信函，大约何时可以回返？
3: 柴王爷府邸在青州，距此地大约200多里地。
1: 这一去一回，明日此时应该可以回来。有关宝马名居之事，如今犹待查证，在此之前，可以将马军账册调出查看，借此可以查出，在汰换军马之时，沈让是否从中谋取不法利益。
2: 大人若去查马军账册，岂不是让人有了防备？
3: 公孙先生素有过目不忘之能，倘若只在当场查阅而不带回驿馆，想必不致起人疑窦。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叫李全通知沈让，明日前往州衙与本府见面。
2: 是。
3: 大人，属下要做些什么？
1: 你。 你还是去看看沈姑娘吧。大人，属下每日调查沈让的案子，却还要去面对小蝶，的确有些困难。是否能让属下暂且避开一阵子？本府明白你心中的爱难之处，然而若不如此，恐怕会让沈让心生疑虑。
0: 那展护卫又将如何投入办案之力？此举虽然残酷，却必须勉为其难。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展护卫，
3: 申指挥，
0: 包大人已令李全、李大人通知我前往州衙，你又何必再跑一趟？
3: 我是来看小蝶的。 待会儿我想去马场看看白龙，还请武进帮忙带路。那是当然，武进，
4: 在。
3: 你留在府中待命。
4: 是。
3: 可知包大人传我去州衙，为了何事？想必还是为了杨彪、杨豹克扣军饷的事情。说来惭愧，律下不严，却让包大人费心。沈指挥虽有疏忽之错。 但毕竟犯错的是杨彪和杨豹，相信包大人只会对沈指挥略施薄惩而已。
0: 那么，孙强的命案又查得如何了？

0: 依包大人推测，应是杨彪、杨豹所指使。只是案情的内容，请恕在下不能多谈。
1: 那当然，是我多此一问了。来人，带展护卫去见小姐。
2: 是。
1: 啊，
2: 请。

0: 杨豹所为，而没有怀疑吗？
1: 难说，不过也不必担心，他查不到证据的。
0: 这两天包大人几次前往州衙，提问杨彪、杨豹，如今再传将军前去问话，武京担心。
1: 放心吧，我自会应对。

0: 展公子请用茶。
1: 谢谢。
0: 小姐，我去加点热水。你和展公子也可以说说贴心话。
2: 这丫头，去吧。
1: 你还好吗？
2: 我昨天才回来的。你说能坏到哪儿去？
1: 我是在担心你。
2: 我没事的，你不是帮着包大人办案吗？怎么现在有空过来呢？
1: 包大人去了州衙。
2: 包大人也去了州衙？那哥哥是去州衙见他了？包大人找哥哥去干什么？
1: 包大人是开封府尹，商州归他管辖，找你哥哥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这很正常。
2: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包大人查的案子和哥哥有关呢，害得我担心了半天。
1: 好了，我得走了。
2: 刚来就要走啊？
1: 我答应过你哥哥，抽空去看看白龙。武静还在等我呢。
2: 你应该多去看看白龙，他很有灵性的。
1: 你也常去马场？
2: 我不常去，我只敢骑在白龙背上。他好像认识我一样，每一次步子走得特别稳。
1: 好了，让武静等太久不好。
2: 你虽然会武功，不过骑马要小心呢。
1: 小蝶，你放心，我的骑术不比你哥哥差。

0: 哎，小姐，展公子怎么走了呀？
1: 他去看白龙了。
2: 哦，我知道了，原来新姑爷呀去检查嫁妆去了。
1: 这臭丫头。
3: 这

0: 玉。的确是匹好马，
1: 这是将军最爱的一匹。
0: 那其他的呢？
1: 将军爱马，每一匹都是他的珍宝。
0: 这些都是好马，可是比起白龙就差多了。
1: 宝马良驹，岂可多得。哼，
0: 不错，能遇上一匹已经难能可贵了。
1: 听将军说你的武功很高。
0: 那是沈指挥抬举我了。
1: 哼，将军的武功也很高，我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
0: 是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什诺钥匙飞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什诺钥匙。

0: 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阿诗诺耀世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

0: 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阿诗诺耀世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6: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

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如果在马上，你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1: 我跟沈指挥恐怕没有机会用兵器较量。
0: 张护卫，我想和你较量一下兵器。
1: 我今天是去看你家小姐的，我没有带兵器。我不用刀，
0: 那是我的。
1: 我不想和你比，
0: 只是切磋印证武功而已。你认为我不配和你比试武功？
1: 不是不配，而是不必。
0: 你若坚持不肯，就是看不起我。我只想和你比一比，并不是要和你拼命。
1: 那好吧。

0: 末将参见包大人。
1: 沈指挥免礼。
0: 谢包大人。
1: 沈指挥可知本府传你前来所谓何事？
0: 末将不知。
1: 杨彪杨豹涉及孙强命案之事尚未结案，如今其所提出的军饷账册经本府查明即是假造。
2: 竟有此事？
0: 末将失察，请包大人降罪。
1: 待全案终结之后，本府自会将你督下不严之罪一并裁处。
0: 是，末将静候惩处。
1: 本府执掌开封，商州隶属开封管辖，本府职责所在，不能不追根究底。那杨彪杨豹竟能假造饷册，其他各营又怎能不查？
0: 是，末将立刻将各营饷册送往驿馆，请包大人查阅。
1: 不，不仅是饷册，举凡兵籍名册、往来文书一概要查，也免得还有其他弊病。
0: 可是数量繁多，送往驿馆恐有不便，请包大人明鉴。
1: 不必送了，公孙先生自会带本府前往各营查看。
0: 是，末将全力配合。
1: 马军何处军营据此最近？
0: 回包大人，是左卫营。
1: 哼，左卫营已有严重失误，不是要查，而是要办。待杨豹结案之事，一并处理。
0: 是。

0: 其次便是马军军部。
1: 哦，沈指挥亲自掌理的马军军部还需要查吗？
0: 末将自问并无疏失，坦然受检。
1: 好，就从你马军军部查起。

0: 承让。
1: 好剑法，我甘拜下风。
0: 你那把长刀也不是常见的兵器，
1: 马战或步战都可适用。
0: 那倒是，
1: 难怪将军对你的武功赞不绝口啊。
0: 能接住你那把刀的人也不多吗？
1: 只有将军和你。
0: 我曾经和杨豹交手过，你的武功比他强多了，可是我有点奇怪，他是左卫营的指挥，而你却不过是一名偏将。
1: 这个偏将的职务只是便于随侍将军在军中行走，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2: 大人，学生已将商州马军历年来购军马的账目誊录在册，请大人过目。举凡买马的日期、数量、金额都一一记载于册，若是和马贩的账册相比，便能查知沈让是否贱马贵买，以少报多。
3: 如今马价如何？
2: 一般骏马市值30贯，较差的马匹20余贯就可买到，若是骏马良驹，卖价可到上100贯，其间的价差颇大。
3: 在马军账册上所列的买价又如何？
2: 回大人，沈让3年来汰换上千马匹，学生特别留意发现，买价几乎都在80-90贯上下。
3: 哦，换言之，他若果真以贱报贵，每匹马当有60-70贯价值吧？
2: 是，总数应该是在6-7万贯，当下米价每担约1贯左右，价差足够买米6-7万担。
3: 猎马或是良驹，个人认知不同，无法据此判定是否当真以贱报贵，恐怕只有根据杨彪所提供的马贩名单进行追查核对。
2: 是，对马贩，大人可要立即进行查核呢。
3: 且等柴王爷的回函到了再说，若是能够查明沈让果真拥有非法获得的宝马神驹，便足可将他定罪。还是以此为先吧。
4: 驾
5: 驾
4: 驭驭驭

0: 柴王爷回函，他的确在六年前曾将白龙赠与沈让。
1: 大人，如今证明白龙是柴王爷所赠，那沈让拥有宝马神驹之说，是否可以不攻自破？
0: 不，本府曾经说过，即使白龙是合法得来，并不能证实沈让没有其他宝马。只是如今必须另起炉灶，追查是否真有其他宝马，若有，又藏匿于何处？
1: 那必须从武进身上查起。
0: 不错。

0: 孙先生可曾查出武进的身家背景？
1: 回大人，武进原本的确是个赫赫有名的马贼，从京城传来的消息正是杨氏兄弟说的，都没有错。
0: 你且详细说来。
1: 沈让驻守边关之时，曾经逮捕过一帮马贼，包括武进在内。可是依据刑部的案卷记载，当时与他同伙的马贼均已依法斩首，却独漏武进。
0: 此后可有他的消息？
1: 没有，此人从此凭空消失。
0: 如此说来，沈让当年的确救过他一命了。
1: 这便是他追随沈让，而且对他唯命是从的原因。
0: 可能富丽当真是被他所杀。
1: 展护卫说，今日在马场跟武进比试过。
2: 他非要跟我比试不可，而且他的武功也不差。
1: 当初傅立是一剑毙命，那武进
2: 他用的是刀。
1: 哦，
3: 你和展昭动手了吗？
2: 武进是替将军试他的剑，
3: 结果呢？
2: 我败了。
3: 以他的武功来说，你败得不冤。
2: 如果有一天将军要和他交手的话，
3: 不会有这一天的。你忘了，他是我未来的妹婿。
2: 是，不过还是要提醒将军，他的剑法太快，将军只能和他马战。
3: 哦，你是说在马下我不是他的对手？
2: 武进只是实话实说。
3: 南侠展昭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可我却不相信我的那把大刀真不如他。
2: 将军，
3: 你放心，我相信我和他不会兵刃相见。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会记住你的话。
2: 多谢将军。
3: 你替我试剑，应该是我谢你嘛。
2: 将军对武进恩同再造，武进为将军做任何事情都无怨无悔。
0: 无论是不是武进杀了傅立，以他马贼旧案，都该将他逮捕，然后再设法追查他与沈让涉案的情形。
1: 大人，这样岂不是让沈让有了警觉？
0: 无妨，我们就说是请武进前来协助办案。沈让明知本府并无证据，又怎会自露马脚呢？
1: 既然如此，那就让张龙赵虎走一趟吧。
2: 大人，还是我去吧。
1: 何必因此和沈让起冲突呢？展护卫还是不要出面的好。
2: 反正我要去看小蝶，况且让属下前去，他们反而觉得事态没那么严重，更不会起疑。
0: 不碍事，只是带武进前来问话，谁去都一样。
4: 包大人要传武进去问话？
2: 正是。
4: 武进虽是马军偏将，但他只是协助我办事，并没有具体的执掌，包大人怎会传他去问话？
2: 沈指挥虽是杨彪、杨豹直属长官，可是对他二人私下的情形，可能还没有军阶较低的武进知道得多，所以包大人才传他问话，协助调查。
4: 那好吧，我会通知武进。你现在可以去看看小蝶，我叫武进等一下和你一起去见包大人。

0: 展公子呀，一定是急着来看小姐，所以整夜都没睡。
1: 这丫头，还不快去准备茶水？
0: 是。
1: 今天又找到什么理由不去办案？
2: 我今天就是来办案的。
1: 办案怎么办到我家里来了？
2: 包大人要传武进问话。
1: 武进？你办的案子和武进有关？如果牵扯到武进，就一定和哥哥有关，是不是？你说啊。
2: 小蝶，你先别急。包大人办的这件案子需要武进去协助调查，你哥哥也知道这件事情，他还帮我去通知武进了。
1: 把我给吓死了，我还以为……
2: 别胡思乱想了啊。

0: 属下武进，参见包大人。
1: 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武进，你可知本府为何要传你前来？
0: 听展护卫说，包大人传属下前来，是为了询问有关杨彪、杨豹之事。
1: 不错，除此之外，本府还有一件事要询问于你。
0: 是，包大人请问。
1: 5年前，在河北东路与契丹交界边关，有一伙打家劫舍的马贼被擒，一干马贼均被依法斩首，唯独马贼首领却凭空消失，从此未再出现。此事你可知晓？
0: 属下从未听过，不知包大人因何要提此事，又为何要询问属下？
1: 很简单，那马贼的首领也叫做武进，而当时领兵抓贼的正是如今的商中马军指挥沈让。当年你虽然逃过一劫，没有被依法斩首，但沈让却不能将你销案，即使事隔5年，你依然难逃罪责。此事想必沈让心知肚明，只要本府将他传来一问便知，不知你意下如何？
0: 不必传唤将军了。
1: 怎么？
0: 将军待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再拖累他。包大人，我就是当年的马贼，请包大人将我依法纠办。
1: 你可知依法你还是要被斩首？
0: 我知道，这5年算是我多活的。
1: 既然如此，你可还愿意回答本府问话？
0: 包大人请问。
1: 据杨彪、杨豹向本府供称，沈让私人马场之中曾有多匹名贵宝马，可有此知？
0: 将军，只有一匹宝马白龙，而且已经送给展公子作为嫁妆，展护卫应该十分清楚啊。
1: 然而他们却说是你将那些宝马藏匿起来。
0: 他们是信口喷雾，将军没有什么宝马，又如何藏匿？请包大人明察。
1: 不仅如此，他们还供称你亲口承认狱卒复利，但是被你所杀，你又作何辩解？
0: 复利与我无冤无仇，我因何杀他？
1: 若是沈让授意，自然你会唯命是从。
0: 傅立被杀是死在剑下，可我用的却是刀。
2: 你怎么知道他死在剑下？

0: 马俊与周牙常有来往，属下是听衙役们说的。
1: 就因为傅立是死于剑下，所以人不是你杀的？
0: 不错。

0: 刀剑虽有不同，对高手而言并无太大差别。你的剑法虽然差了一点，不过要杀傅立却是易如反掌。
1: 就算我能用剑，也不能证明傅立就是我杀的。
2: 他若不是你杀的，难道是沈让亲自动手不成？
1: 将军没有杀他。
2: 你又如何知晓？
1: 我
2: 哼，扬镳扬豹，指证莉莉，沈让难脱罪嫌。你既然不肯承认，本府就将沈让押入大牢严加审讯。一日查不出就关他一日，一月查不出就关他一月，一年查不出就关他一年。本府就不信不能查个水落石出。王城马汉登龙战虎，
3: 在
2: 传神让。
3: 是，
1: 且慢。
2: 如何？
1: 将军他确实与此案无关，我不能让将军为我犯下的罪行蒙受不白之冤，我认罪就是。
2: 你承认杀了傅立？
1: 不错。
2: 那傅立与你有何仇怨而要杀他？
1: 我与杨镳、杨豹合谋克扣军饷，三人平分，又利用傅立除去孙强，再杀他灭口，为的是使他二人脱罪，免得供出我也是同谋。
2: 如此说来，沈让与此事完全无涉？
1: 将军与此事无涉，请包大人明察。
4: 启禀将军，
5: 打探到什么消息？
6: 古偏将已被送进州衙大牢。
5: 什么？是谁送去的？
6: 是展昭。
0: 大人，武进已经关押在州衙大牢，我命李全将他以杀人重犯严加看管。
2: 无论是马贼旧案或是杀人新案，依法皆是死罪。然而他似乎已存必死之心，而未必会有逃狱之行啊。
0: 难道武进认罪真的是为沈让顶罪？
2: 只怕难有其他解释。
0: 大人，难道你打算以此定沈让的罪吗？
2: 当然不能。武进坦诚杀害傅立，还说出个三人同谋的理由，倘若他咬定供词毫不松口，任谁也无法将沈让牵扯进来。
7: 再者，所谓的明车宝马藏匿之处，武进绝不会说，更无法证实确有其事。
0: 那如今岂不是没有具体的证据？
7: 如今只剩下追查军马买卖这条线索了。
2: 不错，只有将马军与马贩之间买卖军马的往来账册进行比对，若能比对出的确有从中牟利的行为，才可将沈让治罪。

0: 这回。
1: 李大人，本座听说我马军偏将武进被李大人关押在大牢之中，可有此事？
0: 这沈指挥，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不管我是怎么知道的，请李大人回话。
0: 是，武进是在大牢，不过这不是我下的命令，是包大人把他送来的。沈指挥，千万别误会。
1: 本座量李大人也不敢随意收押我马军的人。
0: 当然，沈指挥明鉴。
1: 那就有劳李大人带本座去见他吧。
0: 不，万万不可呀！
1: 本座是马军指挥，为何不能去见我马军偏将？
0: 哎呀，沈指挥啊，包大人特别交代，绝不能让任何人去探监呐，这比两位杨指挥还要严重啊！要是出了问题，恐怕连我这知州的官儿都保不住了。
1: 既然是包大人交代的，我就不勉强了。
0: 多谢沈指挥体谅。
1: 虽然本座不去探监，但必须弄明白武进究竟身犯何罪而遭关押，于情于理，李大人总该说明白吧。
0: 那是当然了。据本州所知，这武进是杀害傅立的凶手啊。
1: 什么？你此话当真？
0: 不，这话不是我说的。听展大人说，是武进自己向包大人承认的。
1: 原来是武进所为。连本座都被他瞒过了。
0: 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呢，真是枉费了沈指挥对他的提拔呀。
1: 好，武进犯下杀人之罪被关押，是咎由自取。李大人放心，本座绝不会插手此事。告辞。
0: 慢走。
2: 学生已从杨彪、杨豹兄弟身上取得常与马军买卖军马的马贩姓名与联络方式，从他们身上应该可以取得相关的账册。
3: 我们就由此处着手。张龙、赵虎，
4: 属下在。
3: 由你们二人负责将账册取回。
4: 是。
5: 等等，大人，必须我去。
3: 此事何须展护卫前往？张龙、赵虎便可取回。
5: 因为他们拿不到马贩的账册。哦，
3: 这却为何？
4: 展大人，这点事情我们能办妥。
6: 是啊，有名有姓有住处，怎么拿不到呢？
5: 我说你们拿不到，是因为账册根本不在他们手上。
2: 若是不在马贩手中，又会在何处？
5: 马帮。
3: 马帮？
5: 大人，马帮是个江湖组织，各地马贩马商都要向他们缴纳规费，账册也由他们统一监管，外人是不可能拿到的。
3: 若是动用地方官府之力又如何？
5: 请恕展昭直言，江湖中人大都目无王法，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官府为敌，但也绝不会稍作配合。倘若以官府名义前去，非但拿不到账册，反而可能被他们销毁，届时就永难取证了。
3: 若是展护卫前去，又将如何取得？
5: 展昭本是江湖人，自有江湖方法取得。
3: 展护卫可知，若是由你去取账册，后果将会如何？倘若账册证明沈让有罪，除了贪赃枉法之外，还犯下教唆杀人之罪，依法论罪，必死无疑。而账册 却是优

0: 取来，届时沈姑娘作何想法？
1: 大人，展昭还保留一线希望，希望能够证明沈让无罪。倘若不如所想，一切后果我自行承担。
0: 陈护卫，
1: 大人，两日之内我会把状册带回来。
2: 展护卫，马帆的姓名及军马的买卖日期都在此。
1: 公孙先生，大人的安全还请先生交代他们留意。
2: 那是当然。展护卫，不去看看沈姑娘？
1: 我既不能见她，更不能辞行。这件事情提不提都不合适。
2: 明日我会去看看她康复的情形，顺便给她提提你没去看她的原因。
1: 公孙先生，
2: 还是这样做比较好些。
1: 那就有劳了。告辞。

0: 小姐，展公子怎么没来看你呀？
1: 他早上不是已经来过了吗？
0: 啊，那怎么能算？匆匆忙忙的来，待不到半会儿，又匆匆忙忙的走了，一点诚意都没有嘛。
1: 他是来办公室的吗？
0: 哦，对了，小姐，我听说武进被他带走了，而且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呢。

0: 伤口已经愈合了，可以不必再服药，只要再继续喝一段时间的滋补的汤药即可。
1: 多谢公孙先生，先生请坐。沈蝶的性命是先生所赐。
0: 啊，沈姑娘，快别这么说了。若不是沈姑娘胆气过人，公孙策纵有再大的本领，也无能为力呀。
2: 还得靠展公子的关心和爱护，对不对，小姐？
1: 吕柱，在公孙先生面前不许瞎说。
0: 吕柱，天真率性，说说无妨。哦，对了，展副委今天不能来探视沈姑娘，特别要我转告一声。
1: 他在忙。
0: 不错，他出城替大人办案去了。
2: 鲍大人究竟在办什么案子呀？展公子从来都不肯说，神秘极了。
1: 绿珠，鲍大人的公事不可以问。
0: 的确是不问的好。办案之时最忌讳的便是走漏消息，倘若展护卫不说，他也是情非得已，还请沈姑娘不要怪罪于他哦。
1: 我不会怪他，他能够帮上包大人是件好事，我只希望他在办案的时候可以多照顾自己一些。

0: 公孙先生。
1: 啊，神指挥。
0: 久等了。
1: 好说。打扰神指挥公忙，还请多加担待。
0: 不知公孙先生找我有何交代？
1: 哈，交代不敢。在下奉包大人之命前来传话。
0: 公孙先生请坐。
1: 嗯，请。
0: 公孙先生请讲。

0: 啊，包大人要向沈指挥说明有关武进之事。
1: 我也觉得奇怪，包大人传武进去问话，为何至今未回？
0: 恐怕武进是不能回府了。
1: 这是为什么？
0: 他被查出在官府有案底，而且他承认杀害傅立，故而已经被收押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
0: 包大人正待详加审讯，唯恐沈指挥有所挂记，故而要在下前来知会一声。
1: 这个武进竟敢犯下这种事，而我却毫无所觉，又增添了一项罪名，我只好接受包大人的惩处了。
0: 嗨，沈指挥无需自责，此事怪不得沈指挥。
1: 马军一连发生这么多的事，我辛苦建立的商州马军军誉恐怕就全毁了。
0: 沈指挥身为马军指挥，对军誉自然颇为重视。
1: 我一生与马为伍，疼马爱马，却最恨那些害群之马，宁可亲手杀掉，也不能让整个马群受害。像杨彪、杨豹、武进，他们就是害群之马。
0: 不过沈指挥只能让包大人将他们依法治罪，却不能将他们杀之泄愤了。
1: 那是当然，让他们依法受刑也是罪有应得。
0: 哦，传达任务已了，在下就此告辞了。
1: 啊，公孙先生，请问舍妹的情况？
0: 令妹已经完全康复，沈指挥可以放心了。啊，
1: 公孙先生对小蝶的救命之恩，我们沈家没齿难忘。啊，恐怕日后连展昭都欠下这永难回报的恩情。
0: 沈指挥

0: 下官已遵照您的指示，将武京单独关押，特来禀报大人。
1: 嗯，很好。
0: 真没想到，杀害傅立的人竟然就是他。幸亏包大人断案如神，才没有让他逍遥法外。不知包大人打算何时升堂结案呢？
1: 不，尚未到结案之时。
0: 还没有到？那武进不是已经认罪了？
1: 他虽已认罪，但本案尚有共犯，待擒得共犯之后方能一并结案。
0: 共犯？他还有共犯？包大人，那又是谁呀？
1: 李大人无需知晓，只要将武进关押确实即可。
0: 是是是，
1: 李大人可以请了。
0: 哦，是。敢问包大人，你打算把武进关到什么时候啊？
1: 李大人为何要知道？
0: 啊，下官只是想事先做一些准备。州衙的人手不足，知道了时间长短之后，也好调派衙役守卫，以确保完成大人的交代。
1: 李大人且暂作忍耐，不出二日，本府即可取得证据，到时候便可以结案了。
0: 哦，是，下官告退。
2: 这位李大人的确是够糊涂的了，难怪大人不让他知道全案的进展。
1: 他是商州

0: 地方父母官，按理该与他共同盐商，只是
1: 地方官吏良莠不齐，在所难免。等全案终结之后，再让他知道也不迟。

0: 送！跪下！啊，算了算了，是。既然不想跪，就站着吧。
1: 你要他们带我来，想干什么？
0: 本州有话要问你，不必问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不必浪费时间。本州是要你供出你的共犯是谁。好汉做事好汉当，孙强复利两条命就算在我头上，我没有共犯。
1: 哼，你也不要嘴硬，还是照实说的好，
0: 不然等拿到证据之后，还是会把他给揪出来的。什么证据？
2: 当然是你那位共犯所犯下罪行的证据。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好好，你不肯说，那就算了啊。反正本州最多也就是再等两天，只要包大人一拿到证据，本州不就知道是谁了吗？哼，来人，
3: 在。
0: 把他押回大牢。是。什么？
4: 武进逃跑了，
1: 是，
4: 你们怎么不去追啊？
1: 我们没追上。
4: 哎呦，你们这群饭桶哟，那么多人还压不住一个武进，你们这不是要害死我吗？哎呦，还不快去追呀！是。哎呦，这下完了。武进越狱了。
5: 是，据李大人说，武进是在问完话押回大牢的途中，趁机逃脱。
6: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
4: 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一百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占了个名额，快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一百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

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着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

0: 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

0: 是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0: 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

0: 是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

0: 那李全为何不亲自来报？他正带着衙役四处追捕武进。他已回州衙，就要他立刻来见本府。
1: 是。
0: 武进自成罪状，未审让开脱，原本就存着必死之心。他若逃走， 沈让反而无法脱罪，他又为何要逃呢？大人说的是，武进出身马贼，虽然目无王法，却可能颇为重义。他为了要报答沈让救命之恩，应该不会为求自保而后悔。除非他有非逃不可的理由，或许 他发现顶罪并不能令沈让免除刑责，越狱而逃，必定是另有所图。
1: 大人，他是在李全问过话之后才逃的，莫非是李全透露了什么？
0: 期待李全到了之后，自然就会明白。

0: 吴京来了吗？是来了，将军。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吴京也知道，将军会来这儿找我的。此地不宜久留，你尽快离开商州，找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躲起来。 这些银票，各地钱庄都可以兑现。拿着，将军，你难道不想知道吴京为什么要逃出来吗？无论你是不愿顶罪，或是另有原因，我都不怪你，所以我不会问。
1: 吴京并不怕死，只怕我死了，包大人还是会紧盯将军不放了。
0: 你为何这么说？
1: 包大人好像已经知道吴静是替将军顶罪，他还是紧盯着将军不放了。
0: 他盯我也没用，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他不能把我如何。
1: 可是李全却说，两天之内，包大人一定会拿到证据。
0: 什么证据？
1: 不知道。可是李全似乎很有把握，我实在放心不下。
0: 所以才逃出来禀告将军的。如果杀傅立，你替我扛了下来，而且宝马又已经藏了起来，还能有什么证据能让他入罪于我？
1: 将军，不管他们拿到什么样的证据，将军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你要我采取什么行动？如果将军
0: 实在是不愿意放弃那些宝马的话，就带着他们一起离开商州。要我离开商州，隐姓埋名一辈子？哼！
1: 将军，我就躲了5年。
0: 那是因为你遇上了我。如果带着那些宝马，会更加惹眼。天下再大， 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1: 如果将军放弃那些宝马，你一个人离开，
0: 如果没那些马的话，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不，我要赌上一赌。我就不相信这个包大人掌握了什么证据。你既然逃了出来，该离开商州的是你，免得他们再把你抓住。
1: 将军，如果包大人不在了，对将军的威胁自然也就消除了。
0: 我知道包大人的脾气。

0: 如果他没有查出结果的话，是不会轻易离开的。我不是说包大人离开商州，你想去行刺他，这是唯一的办法。
1: 不行，将军，如果有人要你杀我，你会干吗？
0: 当然不会，将军是武进的恩人，
1: 而包大人是我的恩人。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听我的话，马上离开商州。
2: 驾！
0: 驾！驾！

0: 你可曾将吴进追捕回来？
1: 启禀包大人，下官已将州衙所有能用的人手全都派出去了，下官也亲自到沈指挥官邸去查问过，可是沈指挥说他没有回去。
2: 吴进是沈指挥的部属，私心护短在所难免，李大人恐怕很难问出实情吧。
1: 下官，
0: 哼，本府倒要问问，你将武进由大牢之中传提出来，为了什么？
1: 我只是想问问他犯案的经过。
0: 本府可曾要您审讯于他？本府再三交代，不许你提问武进。你为何违抗本府的令谕，擅自做主？
1: 下官该死！
0: 哼，你可曾向武进透露任何消息？
1: 没有，绝对没有。下官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堂堂五品知州，动辄下跪，成何体统？起来吧。
1: 谢大人。
2: 李大人，方才说州衙所有的人全派出去了。
1: 是，下官一定会把武进抓回来的。
2: 那看守杨彪、杨豹的人呢？
1: 这州衙人手实在不够，所以我只留下少数人守在大牢，这也是没办法呀。
2: 呀，不好了，大人，杨彪、杨豹安全堪虑。
0: 王朝马汉，
3: 在。
0: 立刻前往州衙。
3: 是。
4: 武进，你来救我们了，
5: 太后。
4: 武进，我就知道沈指挥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商州马军的人嘛。
6: 武进，真的是沈指挥让你来救我们的。
4: 哎，快，快给我的手铐脚镣拿掉！
7: 这就是出卖将军的下场。
2: 没想到，还是来迟了一步。
1: 包大人，下官，
0: 李全，
1: 包大人，下官糊涂，下官该死，请包大人责罚，下官是罪有应得呀。
0: 住口！杨彪、杨豹本是戴罪之身，还则罢了，那牢头捕快却是因你的疏忽无能而枉送性命。如今就算对你有再多的责罚，只怕也难以弥补。如你这般的地方官吏，怎不令朝廷蒙羞，百姓羞？

0: 班府，执掌开封，对辖下商州有权决断。自此刻起，暂停你知州之职。待全案终结，本府回京之后，自会行文吏部严查就办。
1: 包大人啊，
0: 一切州务交由商州通判暂代，你不得插手其中，更不许离开州衙半步，直到朝廷下达指令。你还不立刻退下？
1: 是是，下官告退，下官告退。
0: 张荣、赵虎，
2: 属下在。
0: 传本府令谕，要那商州通判调派一干衙役捕快、商州乡军，在商州城内全面搜捕武进，不得有误。
2: 是。
3: 大人，没有料到那武进竟会杀死了杨彪、杨豹，倘若他本人也就此销声匿迹，岂不是再也无人能够指证沈让？
0: 不错，这正是他的企图。如今只有马范的账册是唯一的证据，这就全仗着展护卫了。

有请众家兄弟。有请大当家。

0: 宋家兄弟免礼。
1: 南侠展昭光临马帮，马帮却摆出这个阵仗来，请你不要见怪啊。展昭冒昧前来，还请大当家见谅。
0: 好说，展大侠来我马帮有何见教？
1: 秦龙展某冒昧一问，马帮本是白大当家主事。
0: 哼，白老大功成身退，告老归隐。
1: 蒙众家兄弟抬爱，由我接掌当家。
2: 好，
0: 请恕展某眼拙，敢问大当家尊姓大名？
1: 欧阳春。
0: 北侠欧阳春。<笑>
1: 那都是江湖朋友看得起我欧阳春。不过。
0: 南北双侠，今天总算有缘见面了。就凭这点，有用得着马帮的地方，你尽管说。
1: 欧阳兄果然豪爽，展某今天前来有个不情之请，要借马帮的账册一用。
0: 展昭，你可真是犯了我马帮的大忌。
1: 展某明白，可是情非得已。
0: 还请诸位成全。
3: 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
0: 你明知道这是我马帮的行规，你为什么非借不可？
1: 展昭帮包大人追查一件买卖军马的案子，必须要参照马帮账册。
0: 展昭，江湖上都知道，皇上封你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
1: 也知道你在开封府帮着包大人，可是我马帮从不与官府有任何往来，也从不买官府的账。那是当然，不过展某今日是以江湖人的身份而来。
0: 好，既然是江湖人，我们就依江湖的规矩，只要能让我马帮上签兄弟心服口服，我欧阳春做主，借你账册。
1: 那要如何才能让诸位心服口服呢？

0: 南侠北侠，江湖齐名，却从未交过手，今天倒是个难得的机会。
1: 可在下并不想和欧阳兄一战。
0: 啊，不打也行，你我可以放下兵器，把酒言欢，可是那账册就不能借给你了。
1: 看来今日是非战不可。
0: 你我无冤无仇，不必性命相搏，可是为了彼此的名声和马帮的尊严，又不能点到为止。看来我们只有放手一搏了。
1: 那好。
2: 得罪了。

0: 难怪江湖朋友称你为南侠，你是我生平遇见的唯一劲敌。
1: 北侠欧阳春也的确名不虚传，
0: 以你我的身手，恐怕再打上一天一夜也难分高下。
1: 可是我必须在今天分出胜负。来吧，
0: 前辈，我实在是不懂，那份账册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1: 我有非拿到不可的理由。
0: 那好，我就先听听你的理由，再打不迟。
2: 周衙的人马可曾派出？
3: 回大人，商州城东南西北四座城门都已加派人员看守，只要武进出现，立刻相互支援，阻挡他出城。
4: 在城内也安排了人四处追查，随时向驿馆通报。
2: 恐怕凭武进的武功，州衙的人未必能发现他的行踪。
5: 大人，学生担心的不仅如此。
2: 哦，公孙先生还有其他的顾虑？
5: 武进闯进大牢，杀害杨彪杨豹，似乎有了孤注一掷之心。学生担心他会对大人不利，而展护卫尚未回来。
6: 公孙先生，还有我们兄弟四人在。
4: 武进武功虽高，却难敌我们四人联手，再加上官府里带来的官兵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手。
3: 对，即使抓不住武进，也能确保大人的安全。
2: 本府何尝在意过自身的安危？本府唯一记挂的是展护卫是否能将马帮的账册带回来。
0: 南侠展昭投身官府，让江湖朋友很不理解，原来其中竟然有这段渊源呢。
1: 若不是包大人为国为民的精神感召，展昭岂会心甘情愿为朝廷效命？
0: 可是你放弃了仗剑江湖、快意恩仇的日子，值得吗？
1: 值得。我为习武之人，所思所想不过是惩奸除恶、扶弱济贫，追随包大人更能让我一展抱负，为包大人值得，为天下苍生黎民百姓更值得。
0: 听你这么说，倒叫我惭愧万分。同是江湖中人，我却把全部精神都放在了马帮之中。
1: 马帮虽然是江湖帮派，却从未进行不法勾当，甚至因为有了马帮，反而是马匹的买卖有了规矩，马贩生意因此有了保障。

0: 然而，账册绝不外流，也是马帮的规矩。欧阳兄，马帮除了依据账册抽取规费，同时还有监督马匹买卖的作用，买价、卖价，甚至佣金回扣，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这一旦外流，如何让马贩信服啊？欧阳兄，马帮账册是展某急需要的证据。是。希望欧阳兄高抬贵手，借马帮账册一用。展某答应，比对之后立即奉还，除了此案，绝不透露其他内容。
1: 好，既然南侠展昭能为朝廷贡献心力，我欧阳春又岂能不会？
0: 多谢欧阳兄鼎力相助。

0: 包国里是和商周马军有关的账册，我以马帮大当家的身份暂借给你，用过要立刻归还。
1: 多谢欧阳兄，多谢马帮的兄弟。
0: 送客，
2: 马帮恭送展大侠。
1: 好货有期。

开封府包大人刚正不阿，南侠展昭忠肝义胆。欧阳春自作主张借出账册，违反马帮帮规，从此辞去大当家之职。

0: 小姐，武进，你怎么回来了？我有十分要紧的事要找小姐。包大人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你怎么又逃出来了？你知不知道，府外有好多衙门里的人要等着抓你呢？小姐不要慌，听我慢慢说。那些衙役根本没有发现我。我之所以…… 从大牢里逃出来，是为了警告将军。
1: 哥哥，
0: 将军不肯听我的劝，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小姐的。将军一向最疼爱小姐，你的话他一定会听的。
1: 让我劝哥哥什么？
0: 劝他离开商州。
1: 为什么？
0: 包大人要抓的是他，如果不离开，恐怕性命不保。

0: 小蝶，你怎么了？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吴进来找过我，
0: 他人呢？走了，他不能在府里等着被抓。没想到他竟然是包大人追查的杀人凶手。 他找你干什么？
1: 他来告诉我，他杀人的原因。

0: 你到现在还瞒着我，无忌，把你做的事情全都说了。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没有想到，我一生最敬爱的哥哥会做出那些事。一个让我……那么崇拜的将军，竟然是一个贪赃枉法的罪犯！为什么？哥，这到底是为什么？值得吗？值得。
1: 我们兄妹一直相依为命，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从没有人肯向我们伸出援手。我拼命练武，终于凭着一身武功，考中了武进士。可是结果呢？却被派在马军司做一名候补武官，一等就是3年。 这就是我辛苦多年应该有的回报吗？朝廷哪有一点对得起我？这天下又有什么人对得起我？直到我靠着精湛的马术夺魁之后，一切才开始改变。我终于熬出头了，我能有今天。 是马给我的帮助，马才是我最忠实的朋友。看到那些卑鄙龌龊的人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实在不能忍受。我当然要除掉那些个害群之马。这些人活在世上，连马都不如。为了那些宝马。
0: 让我做什么都值得。就算你这么爱马，可一定要拥有他们吗？一定要为他们犯下滔天大罪吗？
1: 你不会明白的，你永远不会明白拥有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白龙呢？ 白龙也是你用贪赃枉法得来的钱买的。你把白龙当做沈家的嫁妆，难道你要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心安？这就是你对你妹妹疼爱的表现吗？
1: 不，白龙确实是柴王爷送给我的，我绝不会让我唯一的妹妹沾上半点污点。

0: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如今只怕谁也爱莫能助了。
1: 夜深了，大人还是早点安歇吧。
0: 公孙先生要本府如何能够安枕？
1: 武进尚未归案，大人暴露于空旷之地，总是令人担心呢。
0: 倒是本府令大

0: 人。
1: 哎，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等等，
3: 穷寇莫追，小心调虎离山。
4: 是。

0: 大人受惊了。
1: 无妨，倒是让你们辛苦了。
2: 大人言重了，属下等人保护大人安全，责无旁贷。
0: 大人，刺客虽然黑金蒙面，可是除了武进之外，不会有别人的。
3: 肯定是武进，展大人曾向属下提过那把长刀。
0: 幸亏来的只是武进，倘若沈让也来了，
1: 沈让不会来。
0: 大人怎么知道他不会来呢？
1: 沈让知道本府没有证据，绝不会办的。再者，他虽然贪赃枉法，罪在不赦，却绝不会恩将仇报，行刺本府。
0: 大人，
1: 本府或许错估人性而保举于他，却不会一错再错。以他对马匹的痴迷，对世俗的不耻，绝不会让自己成为忘恩负义的害群之马。
0: 倘若大人对沈让的判断无误，行刺大人就该是武进自己的意思了，或许这就是他越狱的目的啊。
1: 有此可能，他既然能够为沈让顶罪，就可能釜底抽薪行刺本府。可是本府确定，沈让绝不知情。

0: 朋友，出来吧。将军，是我。你还敢来见我？谁让你对小蝶说那些事的？将军不肯听劝，吴敬才出此下策。只要包大人没有查出来，那些事小蝶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你竟然！
1: 全都告诉他，你究竟是什么居心呢？
0: 将军，包大人可能会查出来。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因为还有一个无法否认的证据。
1: 什么证据？
0: 我苦思了很久，唯一对将军不利的证据，就是买卖军马的账目。
1: 那又如何？谁知道那些马真正成交的价钱？
0: 马贩子知道。
1: 三年来，你至少换了十几个马贩，谁又会记得那么清楚？
0: 根据马贩的行规，他们必须把所有交易的日期、数量、金额，甚至汇金，都要登录在他们的账册上。
1: 马贩分散各地，谁又能把他们集中起来？
0: 马帮？
1: 马帮？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0: 那是一个江湖组织。 他们掌控了所有马贩，为了收取规费，所有马贩的账册都要交到他们手中集中管理。如果包大人拿到了马贩的账册，
1: 他们会把那些账册交出来吗？
0: 对官府不会。

0: 江湖人士，而且要与马帮有极深的渊源才有可能。我仔细想过了，包大人身边的江湖人士只有展昭，只是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已经知道要从马帮下手追查。难道展昭去了马帮？他昨天就出城了
1: 啊，那就更加不会错了。
2: 从商州到马帮，来回只需要两天。难怪李全说，包大人这两天之内就能够拿到证据。
0: 包大人要公孙策去军部清查文书账册，原来他们早就针对这一目标在暗中进行了。
1: 如果两边的账册一对证，将军你就无法否认了。将军，你还是赶快离开商州吧。不。
0: 我说过，我绝不离开。那我就去拦截展昭，绝不让他把账册送回来。你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是出手的话，如同已经认罪。来不及了，你尽快离开商州，犯不着留在这儿，再做出无谓的牺牲。
1: 将军，将军。

0: 小姐，小姐该吃药了。小姐，虽然你的病治好了，但是身子还是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才行啊。小姐，哎，小姐，你究竟是怎么了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说，你都快把我吓死了。小姐，是不是为了展公子？你放心吧，展公子忙完了这一段，一定会来看小姐的。
1: 等他来看我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
2: 大人，展护卫随时会回来，是否要先采取行动监视沈让，免得他发现不对而逃脱？
3: 以沈让对马匹痴迷的情形而论，没有那几匹宝马，他是不会离开商州的。不过能防范未然总是好些。张龙赵虎
4: 在。
3: 点调20名士兵守在马场外的必经之路，要注意隐藏行迹，不可被人发现。沈让若是逃走，必定不会设下白龙而不顾的。
4: 是。
3: 还有，以沈让的武功，势必拦他不住。交代下去，要他们不可拼斗，只可暗中跟踪，并且立刻来报。
4: 是。
3: 王超马汉
4: 在。
3: 挑选几名反应机敏的士兵，乔装改扮，替代衙役，守在沈让的府邸之外，要确实掌握沈让的行踪，并且随时回报。
4: 是。

0: 吕珠，你先出去吧。
1: 小姐，
0: 我跟将军有话要说，我不希望你在这儿。
1: 是。

0: 你真的不肯走？趁着包大人还没有抓到你的证据，你赶快离开商州吧。
1: 等展昭回到商州。

要怪就怪我吧，此刻一别，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再见面了。 你自己保重。

0: 启禀大人，派在指挥府的军士来报，沈让已经离开府邸，前往马场方向。
1: 通知守在马场的人密切注意他的动向，但是绝不可轻举妄动。
0: 是。
2: 莫非沈让想逃？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底妆为什么700块钱了？
3: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

0: 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的，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嗯、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

0: 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电。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 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

0: 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1: 皇上臣恭喜圣安，
2: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就像在跑到云上，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

0: 一起劲，
1: 超视力，
0: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超视力，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简直就是大溃败！报告！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0: 100多人。
1: 100多人？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
2: 红子，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0: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伙小鬼子！
3: 是。

0: 样？好点了吗？
1: 哎，好多了，好多了。
0: 那你多休息。
1: 好，谢谢。

0: 想着杀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
1: 帮抓一下。好的。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那你呢？
2: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0: 我是护士，
2: 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
0: 没什么人性，好不好？
2: 我没有人性。
0: 你能回来，正好我把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少丫头，我有跟你说过我不回来吗？随后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啊！
3: 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
4: 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紫红，紫红，紫红，
3: 小心，快过来！
5: 来。

0: 我们的第一任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伤亡情况怎么样？阵亡67人，伤亡67人。
1: 坐，你先下去。是。
0: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
2: 老师，天放誓云南京共存亡。
0: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2: 听老师下令，
0: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 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塔体，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李顺天的任务。
1: 天放保证我完成任务，只是
0: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1: 我保证干掉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位置治安总长。
0: 会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先知汉号，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1: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0: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以南京共存亡。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1: 我知道，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
1: 毁了！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可是我，
0: 这是命令。
1: 是。
0: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去吧。

0: 立即呼叫老范，组织兄弟们待命。
1: 是，
0: 又有任务了。哎，把资料给投诉了。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冯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1: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2: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2: 不能。
0: 为什么？
2: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的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2: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不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象限，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啊。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好。
2: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
3: 小红姐，
4: 疯子，有事儿
3: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放。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王，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得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最后，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0: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0: 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职责。
1: 职责？
0: 你做护士的职责吗？是。最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没有。
1: 那你必须要走。
0: 我不走。我不怕。但是我怕。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 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 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李顺。

0: 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1: 没有，
2: 没有。
0: 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3: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3: 明白。
5: 各位监房，
6: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0: 没什么。
1: 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
2: 哎，是长官。
1: 走。
2: 哎，
1: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2: 哦，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1: 走吧。
2: 是。

0: 先生。
1: 你是谁？
2: 你什么人？
3: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1: 那你呢？
0: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有时候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

0: 我就差点了，
1: 什么意思？
0: 什么什么意思？你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2: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3: 没有。
0: 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吧？这才打发我们。
1: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
2: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4: 是
5: 是。
6: 好，马上回应。
7: 好的，收到。
8: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2: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8: 坐，快请坐。坐，坐呀。
9: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
2: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9: 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事局的看法。
2: 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9: 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
10: 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
9: 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2: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9: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你明白吗？
2: 明白。

0: 怎么回来了？是命令你们去武汉吗？都是疯子的主意。
1: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2: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3: 还有我。

0: 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不欢迎我吗？你正经点行吗？我有不正经吗？讨厌。
1: 帮我拿一下，好的。任完成了。
2: 对。
1: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吧？一瞬间，是不是你们干的？是我们。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2: 经理。
3: 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4: 好。

0: 来，喝口水。
1: 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2: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1: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2: 明白。
1: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2: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陈天放回南京了。
1: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2: 会的。

0: 姐干！
1: 杀西，
0: 请陈长官训话。
2: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有身先士卒，虽百死而不辞。
3: 身先士卒，百死不辞。
2: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这气魄。

0: 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 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3: 是，
0: 散会。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
1: 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0: 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0: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

0: 要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1: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6: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0: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灵，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1: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 店，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0: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

0: 要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1: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7: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8: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7: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是我，什么？牛首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30万。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1: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 而且有3万多是临时抓的壮丁，
0: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2: 是。

快！

0: 老子被杜干打光了，再不撤要你全军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0: 扯淡！我听说，我利用十八道兵，提高武装防御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丫子跑了！我留咱们兄弟在当炮灰。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眼睛上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疏通？
2: 就我们这代人招架打人家，该被他们俩多长时间？不会让小鬼子一家给端了，保证村子不让他们死的。
1: 不管了，老蒋都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儿逞英雄了，咱们撤。

将军。

0: 你们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东山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你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5团。
0: 你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冯长。
3: 跳到哪算了？

0: 剩咱们雨花潭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我们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1: 誓与阵地共存。

0: 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
1: 是。
0: 长官，贺顺，
2: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0: 告诉弟兄们。 哪怕打得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我们必须坚守阵地，直到全城的老百姓都撤出。报告旅长，罗司令有命。
1: 说啊，丁天明竟然是。
2: 兄弟们说，继续坚守阵地。好，刘司令的意思，一面杀咱们，大伯就撤。
3: 扯淡！在我看来，丁天明竟然是，就是坚守的最后一个，不管结果如何，杀！
2: 是，司令，常想拨电话。
4: 撤退，
2: 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是，是，我马上安排。
4: 司令，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3: 但是，老百姓
2: 怎么办？
4: 执行命令。
3: 是。
2: 这个唐城市。 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这儿，头儿，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1: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0: 怎么延缓？
1: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 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你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
2: 走，
0: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在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2: 明白。
0: 走，
3: 给我走。

0: 不是。
1: 姐。请大家不要慌，安全区离我们这里不远，大家有秩序的撤退。
2: 大家不要慌，来，
3: 雪花，雪花，雪花，组织上紧急命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0: 可月还有这么多人呢，
4: 快上车，快上车，
3: 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我先走了。
0: 知道了。
1: 大家慢点，小心。
5: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6: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7: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5: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8: 发言。
9: 报告。
10: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少佐正在等待指示。
5: 转告野间少佐，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9: 嗨。

0: 大家隐蔽，疯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
1: 这儿呢。
0: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2: 好嘞。

0: 报告！
1: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2: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啊啊啊！
3: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4: はい。全員殺せ。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捜査官，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0: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もついてこい。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
4: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捉鬼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于负隅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5: 嘿，属下明白。

放开我！放开我！我的衣服，我的衣服！

0: 是咱们死了，小娘全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1: 好，走。

0: 小心，姐。姐，那这边，快走。
1: 司机，司机，艾克。艾克，
0: 姐，艾克，
2: 快走，
0: 你快起来，
2: 快走，他们来了，
0: 我们一起走。姐，快起来，姐。
3: 待て
4: 我就可以跟着啊。
3: どうだ。
4: お、逃げられないぞ。
3: 女だ。
2: 放开我！

0: 出てけ。
1: はい。

Thank you.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おる。
0: 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
1: 疯子，
0: 到，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步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1: 是。
0: 别带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るいやつらめ。20分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0: 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0: 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0: 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怎么办？一会儿飞腾走。
1: 柱子，强子，一会儿你们带上孟婆和他们往江边撤。
2: 这次我也好，你比我有用。
0: 让他们废话，你的枪法有我准吧？
1: 乐，
0: 打
1: 不过就跑，
0: 给你扔。
1: 用
0: 不着你教我，快走。
1: 强子，柱子，走。

0: 谢谢你。
1: 什么？
0: 谢谢你们。
1: 我们无能。
2: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些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故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3: 哎，干嘛？
0: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3: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啊。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的货都实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道。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0: 谁呀？啊！找死啊！这两个少爷，抬到车上去。是。哎，你哪部分呢？赶路啊？他们不想活了。
1: 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0: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哎，你赶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吓唬谁呢你？
2: 大哥饶了他，饶了他！弄不了你了。走，让开！你是什么人？这是你的兵，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3: 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
2: 这位是二十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军事知识、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4: 到底是什么人？
2: 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4: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我红颜的同仁，搞不好还给小人未来，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2: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5: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
4: 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
6: 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 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启程，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02过来，他们倒是症状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
2: 还不成问题，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3: 陈队长不会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
2: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总，
3: 到，
2: 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3: 是。啊，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美如子。
2: 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你，希望您不要往心里。
5: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0: 什么话？
5: 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0: 放肆！
7: 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2: 冯总，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7: 我跟你们快走。
8: 我也是。
7: 快走吧。
4: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1: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0: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皇去干。
2: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
1: 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2: 天放，天放，
3: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3: 怎么，梦到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4: 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5: 有啊，
3: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5: 好嘞。
2: 伯母喜欢吃桃酥，
3: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呀，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他一声。
1: 哎，好。
2: 太太，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
3: 天放回来了！
2: 少爷，
3: 天放回来了！
2: 少爷，
3: 走。
1: 妈，我回来了。
2: 天放，
1: 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

0: 了呢。
1: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
0: 你呀，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让妈好好看看。

0: 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1: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0: 那就好。
2: 这个，
0: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2: 你就是孟小姐啊？
3: 来来来，
2: 晚上好。
3: 我看看，
2: 好，好，怎么样？严芳没有欺负你吧？
3: 没有，阿姨。天胖他对我很好。
2: 好。
0: 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
4: 阿姨好。
2: 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4: 我不怕，天胖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3: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4: 你是日本人？
2: 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的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走开。
0: 哎，紫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你给我放开。起开。
2: 最后，快啊，青青。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怡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子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啊。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翠红啊，你把紫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天放，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妈，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
1: 好，去吧，国事重要。
0: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

0: 天放，你怎么要出去吗？
1: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大阿姨，我出去一趟，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行，妈，我们走了。
2: 送你，
1: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2: 那你注意安全。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下楼右转。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下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さよなら。
1: 怎么回事？
2: 现在怎么回事？
1: 快！
2: 谁开枪？走！让开！这怎么回事？
3: 别擦！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包下。
4: 身上有炸弹。
3: 找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3: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2: 往上疏散，通知工兵。
0: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5: 等等，请问你是？
0: 陈天放。
5: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0: 是吗？
5: 来，
0: 您是？
5: 特工部杜岩。
0: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5: 惭愧惭愧呀、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6: 是。
7: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8: 明华指示，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7: 冲谁？
9: 报告。
2: 进来。

0: 报告，陈天放向您报道。
1: 天放，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武汉危急啊。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一雪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校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2: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1: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3: 校长决策英明。
0: 司令，我能做什么？
1: 你呀，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27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4: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1: 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0: 是，天放紧急教诲，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1: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0: 加上我，还剩4个。
1: 杜岩，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0: 是，
1: 你的特别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5: 是，
1: 你们先下去吧。
3: 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1: 人呢
3: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1: 他来刺杀谁的？
2: 八成是
1: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0: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1: 天放，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0: 是。
6: 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7: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
6: 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这是接头地点。
7: 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6: 保证。

0: 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哎，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
1: 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你过来。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天放，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1: 放心，天放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1: 明白。
0: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天放，看你的了。
1: 放心。
2: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3: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4: 八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2: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1: 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1: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嗯，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1: 妈，明天一早我也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2: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1: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2: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
2: 嗯，随红，
3: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1: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2: 好。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好啊。你觉得国民党他是已经在抗日吗？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1: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清楚了。好。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 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 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上身上的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
1: 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

0: 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无惧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 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

0: 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无惧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

0: 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

0: 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1: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0: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1: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0: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撤。

0: 这些是德智高炮炸弹，是从北方展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搬开。

0: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箱。
1: 单田君。 如果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
1: 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0: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
2: 山天君。
0: 你太让我失望了，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1: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丹药？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丹药的，它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2: 那那些炸弹呢？
1: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3: 嘿，
1: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随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人群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博取许冲，进逼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 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有渠道了吗？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近期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你的意思是，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明白。
2: 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大阪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好，香烟香烟，老高大冲江哈德门。来了，朋友们，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纳百祥，好名字呀，锐气。进去看一眼。
2: 香烟，香烟。
3: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
4: 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

0: 家的宝贝呢。
1: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起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0: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1: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
0: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1: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0: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1: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0: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根据上面的命令，我们搞到了枪支和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嗯，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大体应该没问题。这个。 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到时候用得着。
2: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这些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 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0: 陈巅峰，他怎么来了？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老板，慢走啊。
1: 走，快！走！你们干什么？什么人？你们干什么？抓人！不是，干什么抓人？凭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2: 糟了，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
3: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
1: 我马上联系张希，取消这次行动。
2: 不能取消。什么？翠红，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1: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好吧。现在怎么办？
4: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5: 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

0: 计划将会功亏一篑。此次任务艰巨，也许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吗？
1: 有。
0: 好，晚上零点整出发。
2: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了，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我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3: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4: 我不同意冒险，
3: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4: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天妈的身犯险境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3: 那也不能拉祖国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随红同志，你可不能让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
5: 4.12事变的教训，我们又掺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思勇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 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明亮，你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6: 记住，要快。
7: 是，
6: 好，散会。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总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
0: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1: 我们这边大概有十多个人，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嘿，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1: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魏野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3: 嗨。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帆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
0: 以我对陈天乐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1: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井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

0: 待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中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陈大，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

0: 发电站，是，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1: 是，
0: 方达，
2: 到，
0: 你去侦查一下。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1: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伏击我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
0: 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是精髓，算无遗策。
1: 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2: 嗨。

0: 我们必须要完成，必须要把任务完成再说。这么多鬼子，
1: 怎么完成？
0: 兄弟们，再坚持5分钟，
2: 等强子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3: 游戏该结束了，火焰军，按计划行事。
4: 好。

放下你们的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机灵着点。

0: 杀勿论，不对吧？同归于尽。
1: 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2: 头，
1: 我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
0: 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
1: 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
0: 陈天放，无名之辈。贵重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1: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0: 那好，我问贵重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现在怎么回事？属下也不清楚，集中全部火力，把他们消灭。
1: 肖同志，你好，知道你身份吗？
2: 是哪部门的？
3: 赶紧跟站长，地下有地。
4: 连长，
3: 通话，直接说。
4: 没什么。

0: 疯子，
1: 啊！
0: 一会儿带着所有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占领大寨。
2: 明白。
0: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不表撤。我认为你是去，
3: 不用了。
0: 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儿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疯子，走。
3: 好兄弟。

0: 赶紧撤吧！这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还有五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五分钟。
2: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0: 有必要。
2: 这不是滇方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也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3: 疯了！
2: 考验你的机会来了。 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3: 不行，
2: 少废话，
3: 金山，真不好意思，
2: 准备。

0: 行行行，
1: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

0: 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0: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亮视明眼活素，
6: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天津小精灵，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1: 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的，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

0: 钱。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要是明眼活术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到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1: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

0: 加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5: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 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1: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2: 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5: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
8: 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9: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袁同志，赶紧撤吧！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还有5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5分钟。
0: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2: 有必要？
1: 这不是时电王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0: 疯了，我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3: 不行，
0: 少废话，金城，只跑一次，准备，一、二、三。
3: 马上布雷。

0: 残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他没事。
2: 那小丁和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等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等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如果不看设想。

0: 这些混蛋，杀了他们！
1: 你们快撤！
2: 不行，要撤的人一起撤。
1: 命令，明亮，执行命令。

0: 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了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1: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0: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1: 不亏！
2: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0: 嘿，停止射击，抓活的。
3: 副座，还有多余的子弹吗？
0: 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2: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1: 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Vaga. Vaga!
1: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
2: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0: 马上跑！怎么样？
1: 没事。
2: 程子，程子，
0: 这是哪？
2: 怎么了？
3: 娘的，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4: 走。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2: 那有尹凡同志的消息吗？
1: 没有。
3: 长官，请出示证件。是陈探长，放行。
4: 杨长官正在等您。
5: 谢谢。
4: 不客气，您的事迹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5: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也一样。

0: 我们特战部的特务，哪里？
1: 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2: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
3: 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
0: 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陈团长的功劳。
4: 报告，陈队长报道。
5: 进来。
6: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4: 好啊，果然是一身英挺之气，得陈天放是乃党国之幸啊！
6: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杜部长，您也在。
1: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6: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1: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田芳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

长官，求求你救救我妈妈，长官，我妈妈就在那

0: 怎么回事，姑娘？我们是河南华源口过来的难民，黄河的大堤让长官给炸了。
1: 炸堤？
0: 大堤淹死了数不清的乡亲，可怜我爹，长官，这是我妈，这是我妈，我们一路逃难过，受累挨饿，又担心愁。
1: 大哥，大哥，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0: 对，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1: 求你了。姑娘，使不得，起来。
0: 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起来。金凤，
2: 到。
1: 柱子，过来。
3: 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你们这个炸化缘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几天，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1: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0: 田方，隔墙有耳，慎言，近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我们喝点水。妈，你怎么了，妈？妈。
2: 娘的已经走了，妈，你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呀？妈，你醒醒啊！妈，大水都没把我们淹死。 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0: 不需要，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冯导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
1: 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
0: 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
1: 嗯，
0: 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1: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
0: 他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1: 哦，那我先走了啊。嗯，
0: 去吧。这件好看，就这件吧。

0: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小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
0: 你骗人！炸弹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 医院那边怎么样？还好。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

0: 我回来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好啊。
1: 准备放哪儿？我帮你。
2: 不用，
3: 我还没收拾完呢。
0: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3: 好，晚上见。

0: 姐，出去啊？
1: 青青，
0: 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1: 可以吗？
0: 可以啊，
1: 你去跟爸爸说一声。
2: 我不敢。
0: 那我帮你去说。
2: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0: 好吧，那我出去了。
2: 嗯，早点回来。
0: 好。
2: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你是不是想通知西厂了？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不知道。
0: 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就是说，
1: 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0: 有。
1: 苍狼。
0: 苍狼。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长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放那边怎么样？
1: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谈谈
0: 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
2: 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明白。
3: 将领，
2: 李斌，
3: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4: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 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嘉奖令，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5: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 不必服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做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 望再接再厉，为抗战作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要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 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与敌同归于尽者。 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0: 哎，诸位，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
3: 好，好，来，来，来，来，来，
2: 敬我们的英雄，
4: 多谢，多谢，
2: 来，
4: 谢谢了。
5: 天宝，你怎么了？天宝，没事吧？
0: 没事。天宝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6: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
3: 来。
0: 天放兄，进一步说话。

0: 是哪里不舒服？我挺好。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
1: 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清月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意气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

0: 孙市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的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2: 陈天放，
3: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上一回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
0: 很好，孙市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3: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
0: 抚恤金？孙市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3: 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4: 市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市长。
3: 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5: 来，
4: 天放，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0: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4: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0: 也是啊，对不住啊。
4: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0: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6: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
0: 回答我的问题。
6: 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0: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
6: 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0: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
6: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0: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7: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尝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8: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

0: 甘味美，爽口开胃。
1: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休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

0: 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 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

0: 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

0: 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0: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皇上，臣恭喜圣安。
5: 3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6: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6: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8: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6: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9: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0: 于和伟、张总、侯金建。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5: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6: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7: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8: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9: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0: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1: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2: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3: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4: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5: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7: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

0: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昆召开，王宁出席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出席。
1: 云南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破解发展难题，与农民共享发展成果，为常态化帮扶提供鲜活的基层样板。
0: 第十四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在昆举办，共享 RCEP 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
1: 昆明都市圈迈入常态化实施阶段，2030年经济总量将达1.45万亿元。
0: 以足球为纽带，以赛事为平台，滇超联赛积极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工作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久久为功抓好常态化帮扶，全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有力支撑。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传达全国会议精神，刘国中副总理来滇调研工作要求，通报中央和省级2025年度考核评估情况。
2: 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常态化帮扶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准确把握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必须一以贯之，运用好精准方略，必须注重统筹协调与政策协同，必须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的底线，一年接着一年抓，一茬接着一茬干，把防反贫的基座打牢打实，真正做到固若金汤，以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全省现代化建设的底座。王宁强调，过渡期五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一切围绕农民增收，一切为了农民增收，提出群众持续增收五问和新五问。全省上下认真思考，用行动作答，全力守底线，抓增收，促振兴。全省农民收入年均增长7.6%，脱贫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8.2%，交出了一份高质量答卷。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是落实帮扶责任的重要保证，坚持聚焦重点大力帮扶是消除反贫治贫风险的有效手段，坚持大抓产业和就业是促农增收致富的关键支撑，坚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是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有力保障，坚持统筹乡村建设和治理是让群众安居乐业的根本要求，坚持建强基层党组织是夯实三农工作基础的重中之重。要全面总结，坚持好、运用好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王宁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抓实常态化帮扶阶段重点工作，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要精准帮扶收入较低的农户，精准制定帮扶措施，把资金更多用在产业培育、冶炼加工、技能培训等重点领域，帮助农民勤劳致富。要发挥资源优势，着眼长远，主动想、主动谋，科学统筹规划，走特色发展的路子，选准产业盯住不放，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业。要持之以恒抓就业，做大林下经济，招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旅游旅居，创造更多家门口的岗位，强化实用技能培训，打造劳务品牌，

0: 抓实困难群体就业帮扶，要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盘活用好帮扶车间等资源资产吸纳就业，促进搬迁群众融入城市发展，融入市民生活，能发展能致富。要用好互滇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制，做好服务保障，更好发挥援滇干部人才作用，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推动绿色云贫走出去，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王宁要求要扛牢压实政治责任，新冠要理旧账，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和省级考核指出问题整改，明确整改措施目标和实现要求，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抓好整改落实，改到位、改彻底，健全常态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质效。王宁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常态化帮扶各方面全过程，要抓压力传导，坚持五级书记抓帮扶，防松劲懈怠，确保责任落实，要抓政策完善，做好新老政策衔接，防衰减断档，确保支持有力，要抓业务培训，及时组织开展新上任干部任职培训，防工作断层，确保承接顺畅，要抓作风建设，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防漂浮散漫，确保工作落地，要抓考核评估，务求考准考实，防重痕轻迹，确保帮扶质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会上，楚雄州大关县、马关县和省农业农村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做交流发言。省领导赵月霞、赵俊民、杨斌、黄一、王正英、王显刚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云南不绕弯不松劲，以群众持续增收五问和新五问层层叩问，有问题标尺更要有实干抓手，把考题细化为常态化帮扶的六件重点实事，渐渐对准群众增收痛点。增收不是短期任务，常态化帮扶贵在久久为功，以问促干，以计惠民，不回避短板，不放松产业支撑，不忽视资金监管，把每一项帮扶举措落到农户身上，就能走出一条问题导向、实干落地的富民增收路径，让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渡期以来，全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破解发展难题，在石漠化荒坡育出新产业，在绿水青山间找到新机会，通过主动想、主动谋，发挥创造性做强产业，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同时通过联农带农机制与农民共享发展成果，让昔日贫瘠乡村蝶变致富热土，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为常态化帮扶提供鲜活的基层样板。
0: 依托独特的资源条件，各地发挥创造性，带领群众增收。文山州文山市的庄子田村，80%以上的土地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曾经是地不长粮、村无产业、人无增收的三无村。近年来，村组干部带领村民们种植仙人掌，庄子田有效治理石漠化土地1200亩，年减少水土流失量1.2万吨，村庄植被覆盖率从2021年的32%提升到了75%，蜕变成了100%土地入股、100%村民成为股东、100%务工人员返乡就业的300村。
3: 以前没有想到这个县长生产那么多产品出来，去年我的收入是10多万钱。
0: 立足生态优势，坚守绿色发展底线，云南各地持续挖掘林下经济潜力，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初夏时节，昭通市盐津县庙坝镇黄草社区国有林区内，群众正忙着备料、装田、摆放菌材，有序开展林下天麻种植作业。当地推行生态友好型林下种植技术，培育绿色富民产业，开辟出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4: 去年我种了这个20多亩，一亩的收入10多至20万。周边的这个农户些看到我们种起的话，也全部给它带动起来。
0: 产业富民，联农带农，核心在于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昭通市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党支部加经营主体加农户等多元发展模式，创新推行721收益分配机制，明确农户占收益70%，企业占20%，村。

0: 集体留存10%，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一个月有4000左右，离家里近，可以照顾孩子、老人。
0: 目前，昭通市天麻种植面积达11.69万亩，产业产值突破102.93亿元，带动全市80000余户群众依托中药材产业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内，云南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累计投入省级衔接资金394亿元，互滇协作和中央定点帮扶资金439亿元，坚持聚焦重点大力帮扶，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不断激发，脱贫地区造血功能大大增强，筑牢了防止返贫致贫的堤坝。坚持大抓产业和就业，2025年高原特色农业总产值达3万亿元，农民收入中43.8%来自产业，比全国高10.3个百分点。通过完善机制联结，实现了农户、企业、村集体联动发展。坚持统筹乡村建设和治理，全省农村展现了新面貌。坚持建强基层党组织，累计培养了8.2万名农村致富带头人。其中，云南创新推行的“三个动态、三个一律”以及“三个全覆盖、三个组织起来”等工作机制，获得中央肯定，并在全国推广。过渡期各项工作圆满收官，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三个动态”精准监测帮扶，提升帮扶效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聚焦1.3万元以下收入重点群体，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和稳岗就业，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的管理，持续提升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加大对重点帮扶县、边境地区异地搬迁安置区的支持力度，持续做好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奋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开好局、起好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3: 7月8号，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的第14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在昆明举办。500余名两岸各界人士围绕共享 RCEP 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主题，共叙同胞情谊，共话合作发展。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旭岑、全国台企联荣誉会长郭山辉出席并致辞，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军浩、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雷弘毅做主旨演讲。
0: 张志军在致辞中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扎实稳健推进，为台湾同胞发展提供广阔舞台和历史性机遇，希望广大台商台胞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与我们一道守护好、建设好共同家园，共享中华民族复兴伟大荣光。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如既往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为台胞在大陆发展提供更大空间、更多便利。李宝俊表示，近年来云台交流合作不断深入，成果丰硕，云南已成为广大台胞安居乐业的热土，愿通过云台会等平台吸引更多台湾同胞来滇创业兴业，共享云南发展机遇，促进两地产业深度融合，共同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做出新贡献。我们将持续落细落实政策措施，为广大台商深耕云南提供坚实保障。肖旭岑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应强化民族认同，增进政治互信，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云南区位资源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期盼持续深化云台两地交流合作，传承弘扬中华文化，致力增进共同福祉，助力共创两岸美好未来。郭山辉、雷弘毅表示，愿积极促成云台两地产业精准对接、优势互补，在共拓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中实现互利共赢。本届云台会期间举行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十四五”时期云南对台经济工作成就展以及绿电。

0: 加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对接活动。昆明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做共聚湖滨春城、共赴山水花都主旨演讲。台湾政要、台商台青、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代表、国务院台办、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和州市有关负责同志、相关高校嘉宾、媒体代表等参加活动。7月7号至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在临沧市接访，并调研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在接访时，赵俊民面对面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了解家庭收入、子女就学等情况，逐一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闻访则喜，事不避难，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诉求。在调研相关项目和企业时，他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发展。要树牢抓营商环境就是抓发展的理念，持续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细落实防汛减灾各项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1: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国家部署，昆明都市圈被列为西部地区重点培育的7个都市圈之一。云南近日正式印发《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标志着昆明都市圈从顶层谋划、编制申报，全面迈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实施阶段。
2: 昆明都市圈范围包括昆明市除东川区和鹿圈县外的12个县市区，曲靖市的马龙区、玉溪市的澄江市部分地区和红塔区、楚雄州的陆丰市、红河州的弥勒市等1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2.5万平方公里。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昆明都市圈经济总量达到1.45万亿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2%左右，初步建成空间结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要素流动有序、产业分工协调、交通往来顺畅、公共服务均衡、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都市圈。到2035年，率先在全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3: 从全省层面看，昆明都市圈是云南经济发展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建设昆明都市圈有利于发挥昆明特大城市引领示范作用，支撑滇中城市型发展。
2: 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共提出了8方面的任务举措，包括构建都市圈发展新格局，强化区域创新能力，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壮大先进制造业，巩固提升烟草、绿色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集中培育生物医药、新能源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4大新兴产业集群，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渝昆高铁、市域铁路、城际快速路建设，全面建成1小时通勤交通圈，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推动生态环境共保共治，联合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健全同城化发展机制。昆明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和牵头主体，聚焦创新、交通、产业、生态、民生、开放6大重点领域，全方位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昆明将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鼓励在昆高校院所联合都市圈企业共建未来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创新载体，探索学科加产业新型创新模式。
4: 昆明市将重点完善中心城区城市高快速路网的体系，打造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推动城市公交融合发展，通过构建更加便捷高效的城际通勤效力，为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新闻发布会上，曲靖市马龙区、玉溪市红塔区和澄江市、楚雄州陆丰市和红河州弥勒市分别介绍了深度融入昆明都市圈协同发展的具体举措。
0: 2025至

0: 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覆盖云南16个州市，是全民参与的本土大型群众足球赛事。滇超联赛以足球为纽带，以赛事为平台，构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民族团结新场景，成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践载体。
1: 欢呼声响起，夹杂在其中的沃土的加油声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
2: 沃土是彝族的语言嘛，彝翻译过来就是翻译成汉语就是加油，然后往里冲的那种。
1: 正在观看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是滇超联赛楚雄队的队员，在淘汰赛对阵丽江队失利后，球队也暂时解散，滇超征程结束，大家很是不舍。
3: 7个月的时间，对吧？都是吃住行，基本都在一起，包括训练，就是每天一闭眼一睁眼，就能见得到。
1: 楚雄队里有彝族、纳西族、回族和汉族等多民族的球员，7个月的赛程让大家从陌生到熟悉，为了同一个梦想拧成一股绳。
4: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队员，聚在一起，通过足球这个媒介，交往、交流，最后交融在一起。我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1: 滇超联赛办赛过程中，紧扣民族团结定位，将赛场打造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平台。一城一队的主客场赛制，打破了地域民族聚居边界，推动全省各族群众跨州市走动互动，实现大规模面对面深度交往。同时，赛场也变身为流动的民族文化展厅，赛场加非遗、加歌舞、加文旅融合模式，让各民族优秀文化得以互鉴互赏。
5: 联赛球员涵盖31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每场比赛都是各民族球员并肩作战的团结盛世。看台变舞台，观众变演员的全域互动模式，让各族群众既是观赛者也是参与者，在共享足球快乐中增进情感交融。
6: 同场竞技，一起观赛，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因足球凝聚在一起，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助力民族团结。
7: 7月11号晚8点，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冠亚军决赛将在焕新升级的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终极对决在丽江队与昆明队间展开。在7月8号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丽江队和昆明队主教练分别介绍两队备战情况。雪山铁军丽江队凭借高原打磨的强悍体能与稳固防线，多场实现零封对手，实现17连胜。昆明队则依托控球能力与凌厉进攻，保持主场全胜冲入决赛。目前双方都做好了精心准备和部署。8号晚，丽江队、昆明队在昆明拓东体育场进行了采场训练。
8: 希望他们珍惜，同时呢不要有包袱，就是充分的去展现自己，然后去享受比赛。
9: 前提上下呢，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和丽江队一起为滇超奉献一场有质量的、能够体现我们滇超最高水平的比赛。
7: 比赛前期，滇超联赛的球迷期待早已拉满，啦啦队统一规整助威方阵，呐喊口号，横幅展示与集体互动流程。球迷们表示，滇超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搭建起全省16个州市球迷交流交融的平台，场上全力拼搏，场下亲如兄弟，让足球的温暖与力量传遍云岭大地。
10: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本周巅峰对决即将开启，4支精锐角逐赛季最高荣光。7月10号20点，季军殊死战曲靖对阵德宏。7月11号20点，冠军巅峰战丽江对阵昆明。7月10号11号，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看谁踏碎绿茵登顶滇超之巅。
0: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1: 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0: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来看天气，自五月以来，我省已经经历了十轮强降水过程，七八月份依旧是降水高发频发的时段。那目前受到西南季风和低层幅合切变的影响，十号我省的降水将会呈现出面广点散的特征，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普洱大部、红河南部、文山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以阵雨为主。那到了十一号，台风八位的外围云系叠加孟湾水汽，我省中部、南部和西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以阵雨为主。到了十二号，降水的强度有所减弱，中西部大片区域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地区有阵雨出现。持续的降水需要警惕各类地质灾害。另外，户外活动要避开大树和电线杆，有徒步计划的朋友建议暂缓。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28摄氏度；楚雄阵雨，19到29度；玉溪阵雨，18到28度；曲靖阵雨，18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7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3到30度；宝山阵雨，20到27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17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22度；泸水小雨，23到32度；昆明多云，18到28摄氏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0: 实战演习练精兵。
3: 赵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2: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狼。
0: 肖狼出击破猛虎。
4: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5: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6: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0: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4: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0: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 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2: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当当、勇为尽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包装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7: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8: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5: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9: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0: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

0: 是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4: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5方面重点

0: 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先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2: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

0: 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0: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2: 解放军来了！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0: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2: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边穿上吧。
0: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4: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

0: 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七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九十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

0: 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风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话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前方方向雷区，车辆禁止驶入。
1: 原地待命。黄警长，
2: 咱为什么不绕行啊？
3: 你看啊，这朝东西两侧的地形，如果绕行，那都是伏击的好位置。我有点吃不准，这不等你来了拿主意吗？
2: 派出多少雷？
3: 多倒是不多，但都在点上。除了反步兵地雷，还反装甲地雷，
2: 是行家。
3: 但毕竟他们人手不够，待会儿就能通过了。哦，对了，我在他们的垃圾里边啊，还发现了这个。你看，他们还有功夫啊，叠成这个。
2: 看来这个和田高真的就在前面。
3: 那当然在前面。旅长不是说前面就是校长主力吗？
2: 哎，老胡，命令下去，汽车前行，专门挑适宜过车的平坦路线。
3: 好啊。哎，要不要再多带点兵力过来？我觉得吧，这前面是肖郎的主力，这个没跑，但也不可能是他们全队的人。
2: 你说的对，老胡，再调两个排，剩下人继续侦查。

0: 陈浩，到。
1: 旅长吩咐了，一 N 六配合调查完，把他带到指挥部，他要亲自过问一下事件。来的路上得到了通知，凶手已经确定，你们不是战友吗？去一趟，把他接到指挥部，向旅长亲自汇报。
2: 报告，
3: 大展在即，他是个节骨眼，我。
1: 来，怎么，还非得我给你个去的理由吗？
2: 需要。
1: 好。
4: 喜欢吗？
5: 喜欢。你是李锦爸爸。
6: 哎。
4: 你是怎么猜到的？
6: 家里有一张你们的合影。
5: 我说，妈妈，我说。
7: 好，萌萌说。
5: 爸爸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拿这一张合影讲给我你们的故事。李锦爸爸不说话，周虎爸爸唱歌差，冰王爸爸爱吹牛，赵猛爸爸好打架。
8: 宝贝儿，别喊了啊，这两位都是爸爸的领导，回去该处分你爸爸了。
6: 他还常说呀，长大呀要当兵，这样可以爸爸天天陪在身边，是不是？哎，
8: 干嘛呀妈妈？
5: 这是我编的
8: 哟，
5: 老师说会带来好运气。
8: 怎么这么厉害呀？现在这就是你自己编的呀？
5: 嗯，
8: 真厉害。哎呀，我家萌萌以后啊肯定是个排爆手的好苗子。
5: 爸爸，我画的画得奖了。
8: 是吗？
5: 等回到家拿给你看。
8: 行，回家就给爸爸看，好不好？
5: 嗯。
6: 可是妈妈的手机里不是也有吗？
5: 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爸爸回到咱们家看真的。
8: 行，回家就看。哎，爸爸找老爷有点事。
5: 那我去院子里玩了。
8: 行，去吧。
5: 嗯，
8: 别跑远了啊。
5: 嗯。
8: 啊，
6: 就在院子里啊。
5: 好的。
8: 你陪两位领导坐会儿啊，我找咱爸说点事。
6: 行吧，来吃点水果，我再去加几个菜。
9: 哎，不用了，
6: 嫂子，你不要忙了，我们一会儿就……
7: 我知道，
6: 有没有时间吃都没关系，只要我手里忙活着，我这心里就踏实。再说，这孩子不也能多高兴会儿吗？
7: 做父母真难，真不知道一会儿怎么开口。
9: 做孩子更难。

0: 军机组报告，发现蓝军无人机正在接近。
1: 指示蝎子，干掉无人机，任务完成之后马上撤出，与我们会合。说的。
2: 山地弹药，立刻向西南方向撤离，快！

0: 们这什么意思啊？
1: 我懂，他也懂，
0: 是尊重，也是示威，
2: 是对手，
0: 也是朋友。
1: 啊，霍警长，再调一个牌吧。
0: 是。
3: 真是他，可是狼头，我们现在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啊。哼，
0: 何止是被动啊，这场仗比我想象中更难打。
4: 情况？
5: 2600米。志祥，要是门神在，你会选谁做第一观察手？
4: 门神赵猛，
5: 咱俩搭档那么久，你就如此无情，如此冷酷啊！
6: 2100，哎，我们马上就要牺牲了。
4: 难道你就不愿意站在最后的时刻，肯定我一回吗？
7: 走，啊！
8: 老班长说的对，接下来的战斗少不了出色的狙击手，这会儿能搞定。你留在这儿给我当观察手，浪费。
4: 同志，谢谢你的肯定。不过你这个自大狂的臭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什么是大脑？搭的是命，挡的是子弹。
8: 怎么那么多废话呀？出去观察。
0: 目标移动，每小时70公里，射程1820。
5: 偏右3/4。
0: 向左，修正2分。
8: 就冲你这句话，失动。
0: 42。

0: 大吉大利，
1: 今晚吃鸡。

0: 目标无人机返航。
1: 是不是已经发现我们了？
0: 不像，应该是接到了新的任务吧。

0: 来，嫂子。
1: 真别忙活了。
0: 没事儿，吃。
2: 这个工厂已经停工，我也没心力再干了。你们拿去用吧。
3: 爸，今天这饭我们是……
2: 我也当过兵，你们既然要赶时间，那就走吧。
3: 爸，这是真的是……
2: 我能理解，虽然饿着肚子，但是还要打起精神。
1: 谢叔叔，
0: 您先走吧，叔。

0: 走吧，但是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1: 也是啊，照顾好自己，把爸也照顾好啊！我三五天就回来了。
0: 我没事儿，主要是萌萌。
1: 萌萌开屁了。萌萌呢？
2: 哎，刚刚还在院子里玩呢。
3: 萌萌。
4: 萌萌。萌萌。
2: 萌萌。
3: 萌萌。萌萌。
2: 萌萌。
5: 萌萌。
3: 萌萌。
2: 萌
3: 萌。
4: 丫头，
3: 你不想爸爸了吗？萌萌，快点出来。
2: 这平时也不会走那么远呀。
4: 赶快去找找呀。
6: 萌萌，
2: 萌萌，
4: 这咋回事？
2: 萌萌，萌萌，萌萌，
6: 萌萌，
2: 萌萌，萌萌，萌萌，
3: 萌萌，萌萌，萌萌。出来帮忙走了啊，萌萌，
2: 萌萌，
6: 萌萌，
2: 萌萌，萌萌，
6: 萌萌，
3: 熊孩子，萌萌，萌萌，
4: 怎么样？
2: 没找着，
4: 没。这
2: 找到
4: 没有？
2: 没找到。
4: 这
3: 找到了没有啊？找到了没有啊？
4: 没有。
2: 阿达，我们报警吧。
3: 萌萌啊，萌萌，你去哪儿了？萌萌，你不想爸爸了吗？你跑什么呀，萌萌？
4: 怎么了？说，是不是部队催你们了？
7: 报告老班长，我队主力正在越过敌军包围圈，命令我们赶往预定位置待命。
3: 哎，萌萌，你别说，萌萌，爸不走了，你出来吧，萌萌，出来吧，别吓唬爸爸。
1: 站起来，把这话你给我咽回去。
3: 说我回来干什么呀？
1: 有我在，我的外甥女就丢不了。你现在必须去给我完成任务。
7: 老班长，您先别急。大胆，你把工厂钥匙给我。你留下慢慢找，我们先过去，肯定找得到。啊。
1: 记着。一辈子都不能干头名的事儿，走吧。

萌萌，她从小就聪明，丢不了。没事的，等我执行完任务。

0: 有些听众反映 GPS 在车内搜不到信号，这个问题可能是 GPS 天线安装位置不理想，您可以将导航引亮。
1: 听众朋友，刚收到消息，天湖镇车间纵火案已侦破，被害人名叫赵某，警方正在进一步

0: 我们真的要过去吗？
1: 必须去，就当宋猛子一场。

0: 应该啊，这贺天高怎么会这么稳得住呢？
1: 要不是你带的这家伙，今天还真没这么容易。虽然数量有限，但打火把足够了。就是可惜了，没能活捉那个姓贺。
2: 营长，命令部队向鹰嘴沟奔袭，
3: 两侧高地派出侦察。
1: 是，全体都有，出发。
4: 陈总裁，到。联系队长，询问相关情况。
5: 是。
4: 孤狼，孤狼，这里是苍狼，听到请回答。
5: 没事吧？

0: 来了，过来！孤狼，这里是苍狼，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狼头，听到请回答。孤狼，这里是苍狼，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狼头，听到请回答。狼头，我是孤狼，我是孤狼，收到请回话。
1: 我，田哥。
2: 田哥，你没事吧？你说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3: 老班长，你们俩怎么样？
2: 哎，我来。田哥，你们孤狼小队成功的吸引了蓝军的侦察兵，我们已经转移到他们搜索过的区域。
3: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2: 还有，田哥，那个，确定要向城镇转移吗？
3: 什么？转移到城镇？
2: 田哥，我没听错吧？下一步要转移到城镇。
3: 王队长，这个计划我想了很久。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李锦和大胆已经帮我们找好了藏身地点。
2: 田哥，这是违规，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请示过导演部啊？
3: 如果部队藏在天湖镇的话，导演部要么就不予以干涉，要么就会有新的命令。这样一来，会给我们争取一到两天的侦查时间。
2: 田哥，我是担心你啊！导演部一旦判定违规，因此终止演习，你是要负责任的。
3: 我不想眼看着你拿自己的军力前途来冒险。如果这是实战，就没有违规一说。
2: 只可惜，不能跟你们一块战斗了。
3: 蓝军已经摸上来了，你们要尽快行动。
2: 我最多给你们撑10分钟的时间。
4: 田哥，那你们小心。
5: 全员注意，准备战斗，快！
2: 全部都有，目标天湖镇，出发！
6: 是。

0: 冯营长，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打赢了？起码这一仗我打赢了。哎，咱们现在是在清理战场，那总得扬眉吐气一回吧。这野铜长，萧郎现在是非死即伤，难道咱还怕他几个伤员啊？
1: 老霍，
0: 你要这么想，你就已经输了。
1: 王延俊。
2: 加强警戒，快速通过。

0: 哎，哼！哎呀，有意思啊！这贺天高的兵都这样吗？
1: 灵儿，
2: 战友，
1: 你身上这套 CY 作战系统啊，已经失灵了。
2: 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退出演习了。

0: 小时候我哥是因为我被捅死的，送他去医院的路上，他拉着我的手一直说，阿龙啊，真疼啊。后来到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死了。
1: 以后我就叫你二毛。

0: 已经三个半小时了，我们回去吧。六子，你知道军代表和旅长的意思，都是想让你多回想回想当时发生的情况。
1: 当时已经晕了，真的想不起来。
0: 旅长说想要亲自询问一下当时发生的情况，我这就带你回指挥部。
2: 路上，安心的睡两个半小时吧。
3: 后面两个是对面的，他们肯定会去湖泊汇报案情，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0: 燕子，我印象中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单俊的？
1: 你看到新闻了？
0: 我问一下莎莎，是不是也认识他？
1: 怎么突然问起莎莎？
0: 我发现一个，找个时间碰一下吧，小心莎莎。下班后电话。
2: 小秘密都被我发现了。
0: 哪有？

0: 俊哥，你在哪儿？别问，别说。老板一定会有办法的，你千万不要乱走。
1: 我知道了，你也要小心。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大叔，1000元远山润羊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3: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
2: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

0: 好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风有道，户外无忧。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还是漏了，德龙，把山井帮我们办的那些事儿妥当善后，知情的、靠不住的，通通清理。
2: 好，去吧。
3: 那他身边那些朋友怎么处理？
1: 比如那个欧阳燕。进来。
4: 老板，莎莎小姐来了，非要见您，我拦不住她。
1: 叫她进来吧。

0: 老板，我求求你，救救俊哥吧！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
1: 傻丫头，他是我亲侄子，我不救他谁救他？
0: 谢谢老板，谢谢。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连个电话都不打，还让你来找我？不，是我主动来找您的。这事你别管了，你的重点放在胡延碧身上。 在胡延碧身上要多动点心思。
0: 您打算

0: 怎么救善俊？是送他离开吗？
1: 不，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把善俊安排在天湖镇，安全。
0: 您放心吧，老板，我都明白。
1: 去吧。

0: 你怎么想的？
1: 我觉得山君现在不仅仅是一枚死棋，而且还威胁到了生意，不如把他送走吧。
0: 不，正好相反，我倒觉得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步好棋。

0: 六，你瞅瞅后面车里面那俩人，是不是特别可疑？
1: 这两口子的有什么可疑的？
2: 你再仔细看看，千万不能大意。
1: 那个司机好像在哪儿见过。
2: 你确定？不会是肖郎的人吧？
1: 肖郎已经撤退了，不太可能啊。
3: 副队长，别心急，可以再远一点。我感觉他们已经有意放慢速度了。
4: 有警惕，还不来？
3: 有些话也许我不该讲。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导演部都没有叫停，这足以说明这场演戏的不同寻常。所以你们两个不要想太多，凶手锁定了，他跑不了。如果我们这次跟踪摸清了蓝军指挥部的具体位置，今天晚上就可以斩首行动，演习随即也就结束了。
1: 后排那个人我好像最近真的见过，但是我不能确定是不是肖郎的人。他们拐弯了，
2: 那条路快，省油，还能超上来。
1: 沈排长，你是不是有点敏感？
0: 一急，二换，三放慢，典型的跟踪，跑不了。
1: 那你是怎么注意到他们的？
5: 这前方不可能是肖郎的全部队员，那就一定会有漏网之鱼。而且昨天晚上他们牺牲了一个战士，他们应该已经得知亦或即将得知这个消息。那我断定这伙漏网之鱼一定会去事发现场送他们的战友最后一程。
6: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5: 因为这是演习啊，演习不同于实战，我们尽量让演习场上实战化。可是你要知道，真实的牺牲在人的心里要比在演习场上重百倍。
6: 那我应该怎么做？
5: 尽量让燕六在现场钓鱼，我设置了假指挥部，只要他们打，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2: 右耳上钩，

床头很可能已经牺牲了。虽然我们查出了猛虎旅的指挥部，但是我们少了主心骨。回部队之后啊，盗猛的事儿别提了。

0: 你听到了吗？
1: 嗯。
0: 快快快，别停车！
2: 他们停车了。我们会不会暴露了？
3: 大爷的，太贼了！脱缰了，抓蛇刀吧。

0: 爸爸。
1: 萌萌。
2: 萌萌，这太危险了。
1: 萌萌，萌萌怎么在这儿？萌萌。
0: 爸爸，我叫你，你也不答应，就睡着了。
1: 你什么时候到爸爸车里的？
0: 就知道你要走了，我不想让你走。
1: 没有事儿吗？啊！
3: 大短，上车吧。
1: 是。
4: 小狼大长还带着女人和七八岁的孩子吗？请再次确认情报，收到立即回复。
5: 怎么突然多了个孩子？
6: 沈排长，可能是我搞错了，咱别因此伤了群众啊。
5: 去试探试探，

0: 咋了？
1: 老乡搓澡了，需要帮忙吗？
0: 哦，没事儿，娃娃下来解个手。
2: 对，还得上个厕所。
1: 给你打听个事儿，天湖镇怎么走？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姥姥家就住在天湖镇。
0: 天湖镇是吧？你就顺这个路，前路口左转20多公里到了。
4: 判断是群众，小女孩和父亲的亲戚是演不出来的，请求取消任务。
5: 任务取消。
1: 麻烦了。
0: 没事没事，
5: 慢走啊。

0: 走吧，旅长，铁能考核和训练都结束了，您这是？
1: 不考核就不练了吗？这不要开会了吗？还记得当初贺天高干的那件惊动全旅的事吗？都成传说了，说贺天高炸入特战营，愣头青拳打雷公明。谁说的呀？明明打了个平手嘛。当初啊，也就是这个愣头青把我打醒了。
0: 体能训练对干部来说同样很重要。我们是军人呐，军人最不该忽视的就是体能训练。
2: 老雷，赵猛的事是不是？
1: 不管对肖郎战士造成多大的心理冲击，都该通知。
0: 旅长，现在演习是关键的时刻，万一要是……
1: 如果因此打输了，那就说明肖郎还没有练出真本事。 将来也上不了实战的战场。

0: 来，把这给我。
1: 我就这一块儿。
0: 给狼头的。
1: 太偏心。
0: 忘了巧克力了。天哥，来吃点牛肉。
2: 我不吃，你吃吧。
0: 吃点。
3: 天哥，多少吃点，后面还有任务呢。
0: 不吃，那就喝口水。来，
1: 营救任务的命令是谁下的？
3: 天哥，这个事儿我后面再给你解释。咱们关键是制定后面的战术计划。
1: 你没有十足的把握，为了我们三个人，牺牲了八名战友。我问你，我下达最后的命令是什么？
4: 下达最后的命令是什么？
3: 不准暴露，不准营救。
5: 副座少郎，
6: 少郎，请讲。
5: 请转告你们队长，赵猛同志在任务中不幸牺牲了。
6: 政委，还是您亲自跟他说吧。
1: 少郎，咋了？
7: 作为教导员，你就是这样完成任务的是吗？
6: 啊、报告，王头，吕部的电话。
7: 喂，你好，我是贺天高。
5: 天高啊，有个消息需要通知你一下，赵猛同志在任务中不幸牺牲了。

0: 慢点，终于要和他们会合了。哎，小心葛参谋。
1: 现在还有水啊。

怎么了，天豪？吕布有命了吗？啊？

0: 那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们，最艰难的阶段咱们都闯过来了，咱们应该高兴才是嘛。独裁，
1: 到，
0: 联络副队长。
2: 是。

0: 爸爸，马上到家了吗？
1: 快到家了。萌萌啊，你是不是见到爸爸特别开心啊？
0: 开心，但是又不开心，因为我马上要离开爸爸了。
1: 萌萌，以后啊，不能这么淘气了啊！你说你在家，妈妈找不到你，得多担心啊！
0: 我不想回去，就跟。

0: 跟着你。
1: 乖孩子。哎呀，爸爸正在工作，知道了吗？两天，就两天。你在车上坐着，爸爸下车跟叔叔说句话。嗯，你在车上待着啊，乖。
2: 队长，什么情况？
3: 封停了，蓝军很可能会出动侦察机，狼头让咱们尽快接应大家到达工厂。
2: 啊？他没牺牲。
4: 不过，赵猛的事儿，
2: 那咱也不能瞒着队长啊。
5: 不行，作为消防的一员，我不同意。你们想想，今天我们差点进了蓝军的圈套，是为什么？你们的状态有很大问题。如果告诉他，这样演习还能进行下去吗？
2: 那意思，咱追踪的事儿也瞒着呀？你这如果猛虎旅事后发现了破绽，那顺藤摸瓜，他闭着眼睛就能想着咱藏在天湖镇啊。再说了，哎，咱回去咱怎么汇报啊？咱怎么编呀？咱也不是演员，我可演不了。怎么去的工厂？怎么跟上的燕六？
4: 你队长的性子，他知道了肯定会宣布。我先想办法瞒下来。
2: 队长，孩子，
4: 孩子，先跟着，走。

0: 你这是干什么？报告旅长，有两个问题。第一，鹰嘴沟不是夏浪的主力。第二，贺天高确实在鹰嘴沟，而我带领的侦察营没有将其全歼。你这是把我跟旅长一块儿批评？
1: 参谋长，我没有这个意思。
2: 带上，带上。旅长，政委，是我们对陷入雷区的红军过分轻敌。这不是在搞检讨大会。
1: 这次战斗毕竟也歼灭了肖郎近20人，也不能完全说是输掉了。当务之急啊，还是尽快做好侦查。肖郎现在虽然仅剩下了30多人，但是还可以组建两个行动小组。再说了，上次锁定了包围圈，都没能找到他们。这次大海捞针的，到哪儿去侦查？
3: 信息站。
4: 我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加强了信息分队。
3: 参谋长说的没错，夏浪现在主要的作战任务就是侦察我们的作战单元，然后毕其功于一役，实施破袭。他们势必会派出多个侦察小组，
5: 而这，
3: 就是我们要下手的地方。

0: 这孩子是？哦，对了，事发突然没来得及向你汇报，这是我闺女石萌萌。
1: 哟，都这么大了。
0: 哦，
1: 萌萌
0: 走。
1: 我不走。
0: 跟爸爸回家。
1: 不要走。
0: 跟爸爸回家。
1: 不要走。
0: 萌萌，
1: 你就是狼头爸爸。
0: 你认识我啊？
1: 你最凶。
0: 不是，孩子不懂事。
2: 萌萌，大人有事要开会，我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1: 大人的秘密真多，就知道瞒着。
2: 走吧。走。

0: 为战，不怕死。我一直在想啊，你说作为军人，咱们得经历多少伤痛，才能真正的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啊？我们的内心需要多强大，才可以承诺这样一句誓言？
1: 天哥，怎么了？怎么突然感慨上了？
2: 对啊，怎么回事？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我一会儿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希望我说完这个消息之后，在场所有人都要记住，记住你们是军人。记住你的军人的承诺啊。
4: 30分钟以前
3: 有部通知
1: 报告。
5: 哇，接电话的时候政委告诉我说赵某伤得不重，过两天就能出院。虽然有可能被调离硝狼，但是应该会留在部队。
2: 小梁，
4: 你说赵某怎么了？不严重，为什么要调离硝狼？
6: 狼头，我有消息给你汇报。
3: 说，
6: 我大胆和华医生提前得知了消息，在没有跟你汇报的情况下，我们去了趟医院。
3: 你说，见他面他说什么了？
6: 他说他不想让你失望。他说你让他跟着我出任务，他特别自豪。他说夜里睡不着觉，一到晚上就想听歌。
4: 副队长，赵某住个院你至于这样吗？除了赵某这个臭小子啊，住院了也不忘了埋汰我，还想听我唱歌。
3: 这小子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
6: 小梁，
5: 到。
7: 你跟班长说实话，赵某到底上哪儿了？说。
8: 班长啊，赵某的脚伤不都是老伤了吗？这次稍微严重了点，骨折了，2-3个月就好了。
7: 骨折了，
8: 赵猛还让我给大家捎句话，说受伤了不能跟我们一块儿演习了，挺遗憾的。但是他希望咱们给他争口气，继续干。其实是就是话赶话，说到这了，其实我和副队长不该没跟队长报告就去医院。哎呀。不对，是我，不对。
9: 我还以为啊，他一开始只是在演习中牺牲了，没想到他真受伤了。不过他要是在这儿啊，肯定也不希望看到大家唉声叹气的，是不是？
4: 就是，赵猛的这个仇啊，咱必须得报。
10: 不行。既然大家已经知道了， 希望都能平复一下。
6: 华医生，
10: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正在进行着重大演习的部队。若想着寻丝绸，我们还能穿得动这身军装吗？所以，对于赵猛的情况，
8: 站住，华医生。
11: 哎，华医生，
12: 什么什么？
8: 赵猛怎么了？
12: 什么意思？
8: 狼头，赵某他到底怎么了？啊，他怎么了？
13: 天光，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4: 没事。
8: 到底怎么回事？天光，说，
14: 赵某牺牲了，他牺牲了，他牺牲了。
8: 啊，拉头，你骗我呢吧？
14: 我和赵猛一起当兵入伍，
8: 打什么呀？我最清楚，不可能。
13: 刚刚大胆哥还说他住院了啊？
8: 副队长，
13: 是不是你刚刚跟蓝头说，你说他还想听我唱歌了，是不是你说的？
8: 是不是你跟我说的？
13: 仙儿，
14: 听着，
13: 你说赵某牺牲了，
14: 他牺牲了，只是你接受不了，所有人都接受不了。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8: 哥子，这是演习，又没这打仗，怎么就没了？
14: 你来看看，
8: 你看看这一张张脸，你看看他们。
14: 你告诉我，哪张脸退缩了？
8: 哪张脸退缩了？谁垮了？就你垮了！
14: 战友牺牲不打仗了是吗？啊？是不是不打仗了？跟我回去！
8: 你跟我回去！连队。

赵猛的牺牲是件非常沉痛的事儿，但是真正的战争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牺牲而停止。我相信，赵猛的军魂已经注入到了每个弟兄的胸膛里。请记住。 你们是军人，是军人，就要承担起肩上的责任和使命。

0: 狼头爸爸，你生病了吗？
1: 狼头爸爸没有生病啊，如果狼头爸爸生病了，他会传染别人的，不是吗？
0: 又骗人。那你为什么看着这么难受？哦，我知道了，你是在装病。放心吧，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
2: 就这样，那几个人就走了。我们差点暴露了目标，没办法，这跟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啊，我和副队长寻思着先瞒着，没想到吕布又先通知你们了。
1: 从明天开始，分组化妆侦查，他们在明，我们在暗，我相信会有所收获。大家都有什么想法？
3: 说打七寸，后勤保障基地。
4: 咱们想一块去。后勤保障基地是开设兵站，实施后勤保障的依托，体量大，部署特点鲜明，是最容易下手的作战单元。
3: 像我们这种战役，在这种战场环境，后勤部署有几个特点。第一，选择敌人的后方，便于潜藏。第二，需要良好的交通条件，便于疏散以及前送后运。第三，其建设应是大中小综合配套，设施地下化就得需要不小的工程作业量。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分析交通、地质、地形以及它来往大型的运输工具逐步侦查。
5: 我同意。 OK， 车道员，你安排一下巡逻的岗哨。
4: 好。
2: 队长，我晚上出去一趟吧，孩子在这待着有点不像话呀。
1: 别出去了，大半夜的，出去会暴露目标的，让孩子住一晚吧。再
2: 是
1: 行，散了。

0: 去过现场，去过。现场什么情况？
1: 你说像是挨了一刀，然后又放了把火，现场不少没了。

0: 没去赌。
1: 那当然。
2: 第二辆，
0: 射程600码，风力1/4枪。
1: 找到。
3: 哎，比赛开始啊！
4: 你小子作弊！
1: 快走，你的腿，
2: 你先走。
1: 你说什么呢？
2: 你走，咱俩都得折这儿。
1: 杨总，一起走。
2: 咱们小龙不能输。
1: 走，
2: 走啊！

你就崩吧，不丢人。什么是生死兄弟？什么是铁杆大大？一个死了，另一个连送他最后一程的机会都没有。

0: 来，大伙吃点东西吧。人是铁，饭是钢，咱还在打仗是不是？来，吃点东西吧。来，多少吃点。来，谢子哥。来，小新哥。
1: 去看看他吧，病了，别倒了。哎，
0: 饿了吧？看你挺难受的，吃点东西吧。来，吃，多少吃点吧。
2: 不吃。虽然我刚入队不久，但是摊上这事我。师傅，我理解你。你要是难过，你就应该发泄出来。要不然你打我得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说想要进校长大门，得过门神这一关。

能不能少说两句？吃点东西。咋的？还得我喂你啊？吃点，不吃病能好吗？

0: 来，认识认识你这帮爹，这是你周虎爸爸。
1: 周虎爸爸好。
0: 哎，孩子叫你了。

0: 是你黑蝎子爸爸。
1: 蝎子爸爸好。
0: 小梁爸爸。
1: 小梁爸爸好。
0: 对，这是你胡延丽爸爸。
1: 胡延丽爸爸好。
2: 你好。
0: 来来来来来来，让孩子看看你啊。
2: 你好。

文总裁，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你是不是也在怪我？怪我说出这件事儿？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俩。

0: 他没有怪你，你不用自责。但是今天晚上，所有人都在躲着我。他们躲着你，其实是在骗自己，骗自己从来不知道任何消息。 骗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赵猛的事儿。其实你不说，狼头早晚也会告诉我们的。
1: 我知道，其实你心里比我还要难过。可现在，我还需要你来安慰我。谢谢你，文佐菜。

0: 你跟我说什么？说。
1: 谢子一直都在开导我，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脾气那么好。小梁也是，跑前跑后的忙着招呼大家，还要打点分账。他怕大家难过。

0: 故意装作没事人似的，带着孩子活跃气氛，就连霍元弼都让我拿他发泄，你说我穿个什么东西啊？我还得让大家顾着我，你知道啊？
1: 我想过了，其实最难受的那个人，应该是狼头你，可我还给你添堵，
0: 真没准啊，你爸。
1: 不过你放心，我不掉链子。
2: 咱们得打好这次演习，才能对得起赵萌。对。行了，不早了，回去休息吧。他没你也睡不着。你要不唱歌，那就是掉链子。行，去。
3: 来电话了，说黑豹入境了，
2: 沉不住气了。明天中午2点，让我们定时间地点会面。够自信。虎子那边呢？都磨清了，全都在一个旧工厂里。虎子
3: 的属下毛毛狗狗的，成不了事儿，还是派霍阎王吧。
2: 魏铁头，这恐怕会。
3: 黑豹一到。
4: 底牌就该亮了，我这就去办。现在开始分组，这次化妆侦查，2到3人一组，我希望你们之间可以配合默契，至于角色，你们自搞定。大胆，铁腿，
5: 走！
4: 你们2人一组，顺便把孩子送回去。
5: 是。我和副队长的人物关系，还是哥俩。
4: 报告，说，我想和他们俩一组，哥仨。不行，你最近情绪波动比较大，不适合执行这样的任务。
5: 赵队员，您放心，我保证不会掉链子。
4: 狼头，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想和大家一起行动。
6: 我决定让你去完成一个任务，但有一点，把这臭脾气给我收一收，听见没有？
4: 狼头，我打赌你肯定不敢选我。
5: 哎呀，
4: 狼头，我现在真的不会那么冲动了，真的。确定吗？确定。那你打赌输了，我选你。李星，
5: 到。
4: 你负责留守工厂，侦查周围敌情。
5: 狼头，
4: 执行命令。是。
7: 老班长，接着。到。你们2人一组。是。葛念念、梁俊虚。到。你们2人一组。是。下面由教导员和老队长安排一下具体的出发时间，以及侦查方向。
8: 肖郎30多人，不可能就完全消失了吧？说说看。 为什么12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连一点点线索都没找到？啊！怎么都不说话了？如果你们是指挥员，最有可能带他们去什么地方？竟然让我们12小时的空中和地面搜索，没有找到任何踪迹。
9: 大家都说一下吧，设身处地的站在肖狼的角度，
10: 说一下。
9: 报告，我说两句。因为肖狼长期在沙漠训练，对地点比较熟悉，那他们会不会躲在什么山洞里边？侦察机发现不了，步兵也找不到的地方，咱们应该加强对这些洞穴的搜查。

0: 还有谁？向北。啊，旅长，这次演习没有时间和地点的约束，这是与常规演习区别最大的地方。既然没有空间的约束，那萧郎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胆。
1: 大胆到让我们不可思议。说，天湖镇，这确实不是一个适于演习经验主义者。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致态发心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 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
1: 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致态发心修护技术，强韧护发。
3: 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我想要想证明郎的清白，就必须从他和单军的联络中找出证据。所以我用了特殊手段，我录下来了。
4: 能证明吗？能，但是不能让狼头知道。何天罡，我想你现在已经知道我的真面目了吧？我就是杀手，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害怕的事儿就是让你知道。 我害怕失去我唯一的朋友。但是，你那个战友他见过我杀人，

0: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他必须死。为了你，他也必须死。
1: 现在，这一切真像是个玩笑啊。

0: 老贺，咱俩认识八年了，
1: 要是再装一下大队啊，这泔水还可以用来擦车。
2: 哎，咱们哪受过这种罪啊。哎，我听说他们校狼团队有时候几天几夜都不吃不喝，真的假的？那他们要是到了咱们这儿啊，
3: 那不就跟下了馆子似的吗？啊，有吃有喝的。
1: 哎，咱们把垃圾买一买。我听说最近啊，旅长脾气很差，正整人呢，咱别往枪口上撞。
4: 你说要不要通知狼窝，把他们给断了？
5: 机会啊，师哥，
6: 走，
5: 狙击掩护，我和班长过去把那俩抹了，先混进去。
6: 得嘞，走。
7: 走，快去救他们。
8: 副队长，别管地方，走吧。
9: 咱先不管了。
10: 班长，
11: 南丁一会肯定去人，正好分散主力是个机会啊。
9: 行，那走，
5: 暂时取消行动计划。啊，
8: 副队长，咱们现在是老百姓，不懂得咋救人，你过去暴露了咋办？我让斗台叫救护车吧。
9: 不行，咱也不能真的见死不救啊！你看看这地方，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一会儿救护车来了，躺血也得躺死啊。
11: 那没准是南丁给咱下套呢。
9: 你别胡咧咧。这蓝军有这个智商，他能把生活垃圾暴露在外面吗？
12: 走，我自己去。
8: 副队长，我们是军人，我们的职责是完成任务。
12: 你知道军人还有什么职责吗？保家卫国不是一句口号，保的就是身边这一个个人，为的就是这一条条命。
1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同志，你们是要在这儿露营吗？
1: 啊，我们这不是新婚蜜月吗？没来过戈壁滩，想体验一下。嗯。
0: 你们从浙江来的？
1: 啊，对，我们下一站是青海。
0: 我们现在在这块演习，啊，建议你们还是到镇上去住吧，趁着天没黑还赶趟。这天一黑啊，这千里戈壁的，甭说你们，我们也要迷路。哦。
2: 哦。晚上有时候还能听到狼叫呢。
1: 哎，童哥，不要怕，既然解放军同志都这么说了，那咱们收拾行李走吧。嗯，哎，我们这就走。
0: 嗯，好，谢谢。
2: 哎同志，哎，你们有没有见过面包车或者小货车经过？
1: 这还真没注意。
2: 好吧，谢谢啊。哎。

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横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派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袭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惊开眼。

0: 欢迎大家参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 这里面有长征相关的一些展陈，我们看看，对纪念馆有所启发。
2: 刘小凤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鹿圈段红色遗址展示项目总体方案规划设计的负责人。今天，他和同事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想从军博的老物件中找到更多灵感，进一步完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鹿圈段的规划设计。
1: 这个项目首先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一园一馆一道。一园呢就是这个台地纪念园，它位于这个园区的入口，它是作为展示鹿圈这个红色发展历程的整体脉络的这样一个室外展园。然后一馆就是这个剿平渡红军长征渡江纪念馆，这个纪念馆是作为全体展示这个巧渡金沙江战役的这样一个重要意义的这样一个场馆。还有这个一道呢，就是结合现在有的这样一个2.5公里的长征步道，让人能深入的切身感受到长征的这样一个历程。
3: 就是虽然就是它效果突出了，但是可能有一些那个就是后续包括像村子里面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其实它并没有跟随着一起调。
4: 所以它没衔接好是吧？
3: 没衔接好，可能就还得
2: 为了弘扬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2021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开始启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鹿圈段主要以红军巧渡金沙江为主题，在总体规划中，全国有52个重点展示园，巧渡金沙重点展示园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还专门有这个楼梯，当时我们内部讨论人说呢，说这个宽度其实就比一般要窄，就只有1米多吧，就差不多快2米。
2: 要在崇山峻岭包围下的金沙江畔建一个长征文化展示园，无论是前期的规划设计，还是后期的现场施工，都充满了挑战。
6: 这地质条件要满足建设的诉求，它必须能看到金沙江，从金沙江也能看到它。我觉得它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能够就串联老的渡口，还有现在的整个的渡江的这个纪念园。正是因为这种相对极端、相对有特征的场地，也给了建筑师一个机会哈，能够在这么一种壮美的、奇特的这么一种场地中去，把这么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建筑呈现出来。
2: 巧渡金沙重点展示园建成之后，游客通过纪念园、纪念馆、长征道，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当年红军巧渡金沙江的细节和场面，让我们能够走进历史，真切感受长征精神。

1935年5月2日晚，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乔装打扮成国民党军的干部团先遣营，从敌人中间穿插过去，向金沙江边急行军。经过100多公里的奔袭，于5月3日晚抵达皎平渡，这比预定计划提前了一天。当地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红军稍作工作，便纷纷向红军提供情况。此时，皎平渡对岸。

0: 只有一处收税的离金局，还有一个保安队，共几十条枪。刘伯承立即命令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对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先遣营营长罗贵波和副营长霍海元率先遣连直扑江边。此时皎平渡江面虽不是很宽，但水深流急，既不能徒步涉水，也无法架设桥梁，只能乘船过江。寻找船只成为红军能否渡江的关键。乌东德镇金日社区，这里居住着从皎平渡村搬迁过来的移民，他们大多数都是老船工的后代。裴兴慧，乌东德新村的居民，也是这家老船工饭馆的老板。他的外公张朝满曾是帮助过红军渡江的37名船工之一。
1: 我听到当时我外公跟我们讲，那个叫张朝寿在那里是开旅店的，当时他那个时候他还没睡，其他的都睡了，然后敲门以后他以为是住店，但是出来问说要干什么，问他们，然后红军就跟他说要找船渡江。
0: 在船工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红军从水里捞起一只破船，简单修理后可以勉强使用，之后又截获了一只送敌人侦察人员过江的木船。此时部队共有2只船可用。根据俘获的国民党军江北探子提供的消息，红军得知江北岸有一个连，乘着夜色，先遣连连长萧应堂亲率1排和2排乘2只木船向对岸划去。
2: 一排到达敌人连部门口时，敌哨兵喊道：“谁？”俘虏按照我们的吩咐立即答道：“自己人，保安队的。”哨兵刚要再问什么，战士们一下子冲上去就捏住了他的喉咙。问了一下情况以后，全排当即进了院子，分头踢开几处房子的门，大喊：“缴枪不杀！”
0: 与此同时，2排战士在船工的带领下来到了离金局门口。
1: 他们过去以后，充当当地老百姓，当时敲他门，他就跟他说：“林司仪，你把门开开，我们要上一下过江的税。”当时他还是很不耐烦，就说：“晚上了不办公。”
0: 当时离金局里面正在打麻将，玩得正热闹，有人还吆喝道：“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再来。”
1: 就说我们是来交钱要渡口的，他一听说有钱收他就出来了。
0: 北岸守敌被干净利落地解决后，红军先遣连又迅速抢占了江岸制高点。距皎平渡以北20公里的通安州是一个不大的山地街镇，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占据这个高地就可以直接控制皎平渡口。刘伯承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坚决把通安州拿下来，保证掩护全军安全渡江。干部团除留先遣营守皎平渡口外，大部分部队由团长陈庚指挥。渡江后来不及休息，就强行军向通安州进发。
3: 这个时候陈庚和孙文雄俩商量，既我们到了通安州，敌人一连大要来进攻我们，我们下决心，最大的决心，不论他有多少敌人，我们也要是把他消灭，守住通安州。
0: 宋任琼在回忆录中写道：“
2: 从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山间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上，有一段路面仅能容一人通过。
4: 一面临深谷，一面靠绝壁。”
2: 陈庚同志带领干部团在进展通安州的中途，遇到一些零星敌人袭扰。敌人在山头上向我部队不时打冷枪，并推大石头。

0: 下砸。冲在前面的同志，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大石头砸伤。后面的同志机警地贴着峭壁，死角躲闪越进，终于冲了上去。
1: 陈赓率部刚到同安州，便与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来的国民党军遭遇。国民党川康边防军旅长刘元堂率两个团和一个迫击炮连，与陈赓所率部队发生激战。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双方一时形成对峙。前头部队已打响，刘伯承命令干部团政委宋任琼率先遣营赶往同安州参与战斗，全团迅速行动，连续向敌人发起冲锋，消灭敌人大部。
2: 这些指战员呢，他的战斗水平也很高，因为基本上都是连排以上的这些指挥员，所以战斗素质、战斗经验都非常的好，一下子就把刘元堂打垮了。
1: 先遣连连长萧应堂回忆这场战斗时说道：“
0: 那些丧魂失魄的敌兵，慌慌张张地跑得满山遍野都是。我们一直追了一二十里，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跑不动了就伏在地上装死，还有的急了从陡坡上掉下去摔死了。正追到一个村子的后山，接到骑兵通信员送来团长的命令，停止追击，就地宿营警戒。”
1: 最终刘元堂率残部向着会理方向溃退，干部团乘胜追击，直抵会理城下，以伤亡12人的代价歼灭俘虏敌人700余人。入夜，干部团占领通安州，受到了中革军委的通令嘉奖。此刻，金沙江、皎平渡南北两岸都已在红军的控制之下，为大部队渡江扫清了障碍。干部团又在20-30里江岸边找到4只破船，红军马上组织人力进行抢修，加上原来的2只木船，一共有6只木船，船工也已经做好了渡江准备。5月3日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中央纵队赶到皎平渡过江。为了保证这次渡江行动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组成渡江司令部，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全权负责渡江行动，同时颁布了渡江守则，明确了渡江纪律和具体事项。中央纵队开始渡江，刘伯承站在江边的龙头石上，他不时地宣布渡江纪律，下达命令，指挥渡江。这块龙头石后来被人们叫做将军石。
3: 他回忆着那个领导就站在那个大石头上跟他们开会，戴着个眼镜，然后就跟他们说：“老乡，你们辛苦一点。”在这几天你们要辛苦一点。后面来的那些才跟他说，当时跟他们开会的那个是刘伯承将军。
1: 由于江边地理环境特殊，红军渡江司令部就设在山坡上船工们打出来的沙石岩洞里。
4: 那毛泽东渡过江之后，就警卫就忙去烧水，毛泽东就告诉他赶紧把地图找来给我，我们后边还有几万人马在江的对岸等着渡江。
1: 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在中央纵队直插皎平渡的同时，左路的红一军团、右路的红三军团和在滇东北干扰敌人的红九军团也在准备从金沙江的其他渡口寻找渡江机会。
5: 虽然把这个国民党的重兵给他甩到后面，但是你并没有真正跳出包围圈，他后面又跟过来了，还有3-4天的路程，必须要迅速的渡过去太危险的地方， 你弄得不好，就会陷入重围，甚至全军覆没。
1: 1935年5月2日，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率领部队攻占了东川，并在当地扩红1500余人。5月4日，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带领先头部队到达金沙江边云南东川的戍局渡。戍局渡位于皎平渡下游方向，与四川省惠东县隔江相望，曾经是川滇间的一个重要渡口。
2: 这个戍局镇是一个小镇，只有十几户人家。红军来到这里以后呢，他们迅速的就找到了当地的这个船夫啊，在当地的这个船夫的帮助下呢，他们夺取了国民党的两只船。这两只船呢，就帮助红九军团的先遣连渡过了金沙江。
1: 红九军团先头部队从戍局渡渡江后，连夜消灭了江北岸的守军，占领了北岸高地，控制了两岸渡口。5月5日，戍局渡的群众帮助红军打捞出40多只被敌人沉到江里的盐船，并自告奋勇地划船送红军渡江。到5月6日下午20时，红九军团3400多人马全部从戍局渡渡过金沙江。按照中革军委的电令，红九军团继续沿金沙江西岸防守，保证中央红军主力在皎平渡顺利渡江。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右纵队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率领下，直奔皎平渡下游的红门渡。这里由于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且只有一只船可用，红三军团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江。5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除留红十三团继续在红门渡过江外，红三军团主力改由皎平渡渡江。经过半天急行军，5月6日，红三军团到达皎平渡，开始渡江。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于5月4日抢占皎平渡上游的龙街渡。接到中革军委命令后，红一军团一面向昆明虚张声势，一面向金沙江前进。红四团3个连全部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不费一粒子弹，一连拿下了鹿圈、武定、元谋3座县城。此时红一军团在元谋龙街一只船也找不到，江面水流太急，水面宽阔，浮桥架起一半就被江水冲走了，再架又没有器材，敌机不时侦察袭扰，国民党军薛岳部正向龙街渡逼近。5月5日，朱德总司令发来急电：
6: 敌人8号湾有到皎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号兼程赶到皎平渡，8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
1: 军情紧急，红一军团立即沿一条沿江小道奔袭。经过鲁车渡时，部队与正沿着金沙江北岸西进的红三军团主力部队隔江相遇。张爱萍时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他回忆道：
6: 天亮以后，我们在鲁车渡附近江中找到了一支小团，把一军团野战医院院长戴胡子率领的一批伤员接过江，又继续沿江向川滇大道江驿城前进。
1: 此时红一军团其余人员则仍向皎平渡急行军，将士们日夜兼程，赶了120多里路，终于在5月7日赶到皎平渡。

0: 叶荣臻在回忆录中讲述，
1: 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尽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下来的大石头，石头又很滑。我们一夜过了48次急流，竟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
0: 因为路途遥远且后有追兵，毛泽东一直担心红一军团无法按时渡江。当他看到林彪和聂荣臻时，长舒一口气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喽。这是位于鹿圈县撒营盘镇的石板河，这些渐渐淹没在落叶中的浅沟，是当年红五军团指战员挖出来的战壕。经过了90年，我们依稀能感受到当年那场战斗的激烈。1935年5月1日，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的率领下，再次担任全军后卫，在石板河布防，准备阻击追兵，掩护大军迅速渡江。
2: 石板河它直线距离的绞平度就比较近，石板河它是要就是从这个东面嘛，从东面进到这个金沙江，它是一个必经的战略要地。
0: 红五军团把前沿阵地设在小庙垭口山梁子上，各团分别占领主要山头，每处配置120人，沿山挖好战壕和掩体洞，布下口袋阵，以居高临下之势严阵以待。此时蒋介石从空军的侦察报告中弄清了红军的渡江点是绞平渡，但国民党军薛岳的主力部队已经向原谋方向前进，他便命令距离绞平渡最近的国民党追剿军第2路军第2纵队第13师师长万耀煌率部全力追击，同时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迅速向万耀煌师靠拢。5月3日，万耀煌的2个旅6个团与红五军团相遇，红五军团石板河阻击战打响，红五军团利用有利地形节节反击，很快击退了万耀煌师的先头团。万耀煌一遭到反击，立即全师收回，退到鹿圈县团街按兵不动。
3: 蒋介石有飞机在天上看着呢，命令必须迅速的到剿平鹿圈，要不然的话军法从事。
0: 在鹿圈县团街徘徊了2天的万耀煌，迫于压力再次回到石板河。万耀煌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开始加大兵力全力进攻，红五军团团长董振堂带领将士居高临下坚守阵地，敌军炮轰时，红军在战壕和掩体洞里躲避，等炮火一停，红军又跃上山头反击，手榴弹、子弹、巨石暴风雨般降下，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没有一个通过石板河。最初中革军委要求红五军团严守阵地3天3夜，保证中央纵队顺利渡江，由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改道从绞平渡渡江，渡江时间增长，中革军委命令将士们继续死守阵地，最终红五军团与敌人激战了6天6夜。
4: 这个阻击战打得非常的了不起，红五军团呢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的渡江作战呢、他们在这里顽强地阻击敌人，硬是像钢钉一样的扎在这里，显示出了我们一个队长忠诚，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啊，宁可牺牲自我，就是一个革命英雄主义，也是长征精神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体现。
0: 红军到达皎平渡后，在金沙江的两岸燃起火堆，昼夜渡江。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1: 红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皎平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六只船，大者可渡30人，小者可渡11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需专人在船舱中将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回3-4次，而红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此渡河，故除日间渡河而外，夜间则与江浙两岸燃烧木材，光火照耀江面，终夜渡河。
0: 部队到达皎平渡江边后，一律停下待命，接到指令后再有序登船。每艘船上有一名船长，船长由船工担任，无论官职大小，所有人一律听从渡江司令部和船长的指挥。
5: 红军当年过金沙江啊，还有条7条船，俺家小船不能划，要掉了带一来。
6: 啊，
5: 这一桩八桩，对安全不好。一条船路过换班划，13个划了10船，划3个就来了，要15分钟才划这一船哦，这样子动力。
3: 组织的非常严密，就是说每一条船是多少人都有编号的，有多少人是怎么过去的，全部都是那个部队，大部队在后面隐蔽啊，但是到江边的人一批一批的，不多一个不少一个，就在那运。
0: 红军渡江期间，国民党的飞机不时地前来侦察，然而俊俏的绝壁和茂密的树林掩护住了部队。
6: 皎平的那个地方江底很山，两边的山特别高，然后那个飞机它也不敢下来，转了几转，然后没看见什么东西，然后还是走了。
0: 按照渡江司令部要求，随军的马匹不得登船，由船上的战士拉住缰绳，随船游到北岸。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录了军马渡江的情景。
1: 渡船上本不许载马匹，但渡河时红军想出方法，命马夫弃马鞍，拉住马口所坐于船尾，使马立河边上。船离岸时，岸上派人执鞭驱马，马即跟于船尾游泳过江。故红军自豪，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成趣事也。
0: 红军对船工照顾有加，第一天来摆渡的船工仅有18名，第二天便增加到了37名。船工们6人负责一只船，3人为一组，一组划累了就换上另一组继续摆渡，做到人歇船不歇。
3: 船工每一天要发5块钱大洋的工资啊，吃6顿饭，每顿都得有肉。那船工也很感动，他们没有看过这种军队，这种军队老百姓那么好，那是老百姓的军队啊。
0: 1935年5月上旬，在金沙江上，军民搭起的这条北进四川的水上之路畅通无阻。直到今天，这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依然在金沙江畔流传。
7: 红军长征的时候，在皎平渡站发生过什么？
0: 这是鹿圈皎平渡工农红军小学的一堂美术课。今天，孩子们要画金沙江。皎平渡的孩子都知道，红军从自己的家乡渡过了金沙江。在稚嫩的笔触里，是孩子们对金沙江的印象，和对那段历史的想象。他们或许不知道，在红军长征的队伍中， 有一位年轻的战士也在用手中的画笔

0: 长征。黄震，时任中革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这本长征画集是他在长征途中创作的一组漫画。遗憾的是，许多原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丢失了，仅存的这24幅为我们定格了那段直面生死的艰难征途。在极端的环境中，红军战士们仍然士气高昂，勇往直前。1935年5月3日至9日，在云南鹿圈皎平渡，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靠6只木船、37位船工，创下了渡江传奇。至此，30000多红军分别从皎平渡、洪门渡、鲁车渡、树局渡4个渡口顺利渡过金沙江。5月11日，万耀煌所率的第13师先头部队才赶到皎平渡，薛岳部主力则是7天后才追来。此时，红军主力早已在四川会理地区休整完毕，向西昌而去。过江之后，黄震等人还编写了题为《破草鞋》的活报剧，热情地歌颂了红军巧渡金沙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光辉胜利，辛辣地讽刺了敌人千里追击只捡到红军几只破草鞋的可悲结局。5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陆续北上。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由金沙江西岸经披沙、布拖、干海子北上，于5月21日到达李州，同红三军团胜利会合。至此，红九军团历时近2个月的单独军事行动胜利结束。从4渡赤水到抢渡金沙江，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正确指挥下，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发扬运动战的特长，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断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失误，从而使中央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4渡赤水、2战遵义、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1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包围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1: 这是一个决定生死存亡的一个军事动作，所以我们竟然要挑渡金沙江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你的战略意图，巧就巧在这儿了。它是毛主席军事思想一个充分的体现。
0: 随后，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走出大草地，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改编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取得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胜利。1936年10月， 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到达甘肃会宁和甘肃龙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远征。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0: 如今的金沙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桀骜不驯，澄澈的江水显得格外宁静。2020年6月，位于金沙江干流上的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上游的皎平渡一带成为库区，红军巧渡金沙江的红色基因依然在这里传承。张庆胜的爷爷是曾经帮助红军渡江的37位老船工之一，如今张庆胜用支持国家建设的实际行动续写这个革命家庭的光荣。乌东德水电站下闸蓄水，张庆胜家的老宅子正好在库区范围内，他带头搬离生活了40多年的家园。
3: 作为一个老船工的后代，也是响应着党的号召，支持着国家水电建设，先辈的这种红色精神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会代代的传承下去。
0: 金沙江畔，像张庆胜这样的移民有31000多人，虽然故土难离，但这些长征路上的人与他们的先辈一样，在小家与大家之间毅然选择了大家。薪火相传的长征精神，深入血脉的红色基因，涌动在距离皎平渡10几公里外的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作为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装机规模位居中国第4。无论大坝还是地下厂房，建设规模、建设难度都以世界级度量。在这里，仅仅一天的发电量便可以满足30万人整整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年均发电量389.1亿千瓦时的乌东德水电站，与金沙江下游的白鹤滩水电站、西洛渡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以及三峡葛洲坝电站一起，构成世界最大绿色清洁能源走廊。从当年巧渡金沙江，到如今攻坚克难，建成世界水坝建设之最，这一个个壮举背后，无不体现了长征精神的力量。
4: 巧渡金沙江过程中，能接住皎平渡和红河渡三个渡口，一渡还有湘渡。
0: 这些年轻人是远离城市的水电人，今天是乌东德水电站的一次党课。主题是弘扬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4: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5: 遵守党的章程，
4: 履行党约。
0: 长征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永不过时，它激励着全国人民在新时代走好新的长征路。如今巧渡金沙江展示园与乌东德水电站紧密相连，诉说着金沙江畔光荣的昨天。 也展现着金

0: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派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西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

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4: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5: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

0: 幸福是最大正义，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
2: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3: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4: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5: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4: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支持的最后胜利。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 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新局面。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工作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久久为功，抓好常态化帮扶，全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有力支撑。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传达全国会议精神。刘国中副总理来电调研工作要求，通报中央和省级2025年度考核评估情况。
1: 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常态化帮扶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准确把握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必须一以贯之，运用好精准方略，必须注重统筹协调与政策协同，必须

0: 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一年接着一年抓，一茬接着一茬干，把防反贫的基座打牢打实，真正做到固若金汤，以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全省现代化建设的底座。王宁强调，过渡期五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一切围绕农民增收，一切为了农民增收，提出群众持续增收五问和新五问。全省上下认真思考，用行动作答，全力守底线，抓增收，促振兴。全省农民收入年均增长7.6%，脱贫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8.2%，交出了一份高质量答卷。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是落实帮扶责任的重要保证，坚持聚焦重点大力帮扶是消除反贫致贫风险的有效手段，坚持大抓产业和就业是促农增收致富的关键支撑，坚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是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有力保障，坚持统筹乡村建设和治理是让群众安居乐业的根本要求，坚持建强基层党组织是夯实三农工作基础的重中之重。要全面总结，坚持好，运用好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王宁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抓实常态化帮扶阶段重点工作，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要精准帮扶收入较低的农户，精准制定帮扶措施，把资金更多用在产业培育、研练加工、技能培训等重点领域，帮助农民勤劳致富。要发挥资源优势，着眼长远，主动想、主动谋，科学统筹规划，走特色发展的路子，选准产业盯住不放，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业。要持之以恒抓就业，做大林下经济，招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旅游旅居，创造更多家门口的岗位，强化实用技能培训，打造劳务品牌，抓实困难群体就业帮扶。要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盘活用好帮扶车间等资源资产，吸纳就业，促进搬迁群众融入城市发展，融入市民生活，能发展能致富。要用好互滇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制，做好服务保障，更好发挥原滇干部人才作用，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推动绿色云贫走出去，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王宁要求，要扛牢压实政治责任，新官要理旧账，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和省级考核指出问题整改，明确整改措施目标和实现要求，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抓好整改落实，改到位、改彻底，健全常态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质效。王宁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常态化帮扶各方面全过程。要抓压力传导，坚持五级书记抓帮扶，防松劲懈怠，确保责任落实。要抓政策完善，做好新老政策衔接，防衰减断档，确保支持有力。要抓业务培训，及时组织开展新上任干部任职培训，防工作断层，确保承接顺畅。要抓作风建设，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防漂浮散漫，确保工作落地。要抓考核评估，务求考准考实，防重痕轻迹，确保帮扶质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会上，楚雄州大关县、马关县和省农业农村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做交流发言。省领导赵月霞、赵俊民、杨斌、黄一、王正英、王显刚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楚雄的绣花针，昭通的竹子天麻，文山庄子田村的仙人掌，将藏在云南山咖喱里的特色产业 在今天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被省委书记王宁着重强调。你可能会问，这几样东西有啥好稀奇的？其实啊，他们是过去五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渡期里云南摊出来一条路子，大抓产业和就业，让农民在产业链上挣钱增收。楚雄一秀让六万多秀娘可以一边背娃绣花，一边赚钱养家。一片林子底下就能让老百姓

0: 家门口把钱挣了。石头缝里长出来的仙人掌，把一亩地的产值从2000元飙到了破万。其实不只是产业，会上回顾了过渡期5年的成绩，王宁书记总结了6条经验，5级书记一起抓，聚焦重点帮扶大抓产业和就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统筹乡村建设和治理，建强基层党组织，每一条都是基层一线长出来的实招。成绩是过去的，现在关键是过渡期结束了，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到底帮谁，怎么帮。这次会议上让我最上心的是省委书记王宁提到一个数字，228万，这是全省人均收入在1.3万元以下的农户人数，也是需要精准帮扶的低收入人群。云南的目标是用2年时间帮着228万人的收入再上一个新台阶，这些人是云南最牵挂的人。那么具体怎么帮，会上部署了6件事。第一，精准到户，228万人已摸清，能搞产业的搞产业，没有劳动力的政府兜底，吃饭上学看病喝水一刻都不能出问题。第二，发展产业目光要长，多想多干，别一窝蜂上，今天种明天挖，认准一条路就踏实干下去，关键还要动脑子，把好资源变成好产业。第三，持之以恒抓就业，多创造家门口的岗位，没手艺就培训，对于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确保有劳动力的有就业意愿的农户至少有1人有活干。第四，稳住搬迁群众，150万异地搬迁群众搬出大山，得让他们有事儿做，能致富，安置点周边岗位优先给他们，设施老化矛盾问题审理牵头逐个解决。第五，用好驻滇协作，借上海市场卖好咱们云南的产品，来援滇的干部要让人家干得暖心，干得舒心。第六，抓好问题整改，新官要理旧账，拉清单定时线逐个消耗。6件事很实在，也很对症下药，都是这些年一线摸爬滚打中攒出来的经验，拿到当下的常态化帮扶里。这2年时间不长不短，只要把这6件事一件一件做实，落到每一户每个人头上，就能实现这228万人的小目标，凑起来就是咱们云南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1: 抓实6件事，有力有序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聚焦收入1.3万元以下重点群体，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和稳岗就业，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的管理，持续提升农民整体收入水平。
0: 今天会上还有一段话，听完很有感触，分享给大家。班子有任期，责任无终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增收的接力赛，必须一棒接着一棒跑，一任接着一任干。这话当然是说给干部听的，但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个云南人来说，只有这228万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咱们整个云南省的路才能越走越稳。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云南不绕弯不松劲，以群众持续增收5问和新5问层层叩问，有问题标尺，更要有实干抓手，把考题细化为常态化帮扶的6件重点实事，件件对准群众增收痛点。增收不是短期任务，常态化帮扶贵在久久为功，以问促干，以计惠民，不回避短板，不放松产业支撑，不忽视资金监管，把每一项帮扶举措落到农户身上，就能走出一条问题导向、实干落地的富民增收路径，让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在7月2号昆明市人民政府上线本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斗南花卉市场长期以来存在人车混行、交通拥堵、配套不完善等问题。节目播出后，昆明市呈贡区马上启动了斗南片区综合整治提升工作。目前斗南花卉市场整治成效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
3: 下午4点到6点是斗南花卉市场一天中交易最繁忙的时段之一。7月5日，记者在市场核心区域金桂街沿线走访，看到往日拥挤杂乱的场景彻底改观。经过连日专项整治，如今市场通行动线清晰规整，人车分流格局全面成型，通道干净通畅，垃圾随铲随清，整体秩序井然，面貌焕然一新。
4: 市场也不断的在努力，比如说现在垃圾桶的一个增多，还有这个垃圾的点的设立，之前呢

的话可能不是那么方便，但是现在都是我们也自觉的去把垃圾清理好，放在专属的位置上，有专属的车去清理掉，非常及时。所以这里现在你看到的市场地面各方面。

0: 游览、三轮车运货、大型货车集散基本实现了各行其道，互不干扰。环境卫生方面，市场也加密保洁巡查频次，优化垃圾清运流程，延长作业时长，彻底解决垃圾堆积、清运不及时等顽疾，同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让市场经营游览环境全面升级。
1: 现在我们对整个园区的这个转场进行了分时段、分区域、分出入口，针对垃圾，我们整个园区里面增加了差不多20多个保洁员，还有一部分的管理员，还有什么呢？安保人员，对市场的这个垃圾做到垃圾不落地，落地及时处理，并且对整个商家的这个配备了垃圾桶、扫帚跟这个拖机，让他们及时处理、及时入坑。
2: 工作人员来跟我们疏导，我们也配合他们的工作。现在起来效率也增加了，我们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
0: 整治提质，市场内的经营者、运输人员和游客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同时市场方也不断听取收集他们的意见建议，全力改善经营条件，大幅提升了游客消费体验，为斗南花卉市场的发展持续注入新活力。
3: 就是经过他们来对我们的了解，然后吸取了我们的那个建议，然后现在也是逐渐的越来越好了。
1: 收集他们的这个相关意见，进行一对一的针对相关的意见来回复、来整改落实。其实我们也在跟城东区政府在对接，在斗南周边寻找大概100亩左右的土地来建设一个项目，把我们的文旅跟交易跟物流把它剥离开，就不会有现在的三方既有产业又有这个文旅冲突的一些事情。
0: 下一步，斗南花卉市场将在做强花卉产业的同时，继续做好软硬件配套，做精优质服务，将花文旅融合深度融入湖滨春城、山水花都整体布局，为昆明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示范样板贡献力量。
4: 今天，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上线金色热线，就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服务数字云南建设、提升客户服务品质等问题进行了介绍。
5: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对此，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全面布局算力、大模型与行业场景，加速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6: 在云南落地了两亚国际计算中心，可承载算力2000P，为全场景 AI 应用提供强大的保障。我们以连接为基，算力为核，服务为本，安全为动，全面推进人工智能云林普智计划，在人工智能加治理、加产业、加民生等多领域开展场景应用。
5: 构建两亚数字合作枢纽，全面融入数字云南建设，是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服务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公司从硬联通和软联通两个方面协同发力，持续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底座，不断提升跨境服务保障能力。
6: 积极推进中南半岛两横四纵的网络规划落地。另外，在中老的跨境路缆、中越的这个跨境路缆方面，我们也进行了积极准备。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之下，积极打造我们两亚信息大通道，服务我们面向两亚的辐射中心的一个战略定位。
5: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明白消费、防范治理通信网络诈骗、增强用户体验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4: 近日，有市民向金色热线栏目组反映，其所在的商铺区域长期无法安装中国联通商用宽带，甚至连固定电话也无法正常使用，给日常的经营带来了极大困扰。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7: 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半年前搬到了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红塔东路的滇池卫城新街坊。负责人妙苏告诉记者，中心成立20多年来一直是联通的用户，但搬过来之后才发现整片临街商铺区域都没有联通网络覆盖。
8: 过来才发现这个新街坊这整条的铺面都没有这个联通网络的覆盖，没有电话线嘛，没有光纤，我们也用不了这个电话了，就用了一个笨办法，呼叫转移。什么时候这个电话停机了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个电话多多少少谁打进来的也不太清楚，所以很影响我们的正常营业。
7: 除了固化无法正常

0: 使用。妙苏告诉记者，中心目前正在进行数字化升级，大量业务资料和材料文件需要进行线上传输，没有网络覆盖已经对日常运营造成了实质性影响。那么这片临街商铺为什么一直无法安装联通宽带？记者联系了中国联通昆明分公司，智家工程师随即赶到现场进行勘查。
1: 他这个地方没网络的原因，就是以前他开发商建设的时候，他基础设施没有铺设或者覆盖联通的主干光缆，导致这一片商铺都没有联通的一个宽带资源覆盖。
0: 据介绍，临街商铺的光缆铺设涉及路面破路开挖、地下管网预埋，施工难度和风险较大。此外，还需要与物业公司、路政部门进行多方协调，这也是一直未能完成网络覆盖的主要原因。
2: 针对片区无联通宽带资源、商户装机难且临街破路施工难度大的问题，我们就对该这个单子的那个所属的物业公司，还有那个需要破路的那个路政这块进行积极的沟通协调，然后来对这个商铺制定它专属的一些特殊的方案，来解决它这个宽带资源需求的一个痛点。
1: 它周边都没有资源，它要去从其他一个就是接入点拉过来了之后，它有施工难度，它不像普通那种大楼一样，就是一两天就可以建设完成。现场人流量也比较多，它存在一个安全的问题，这些也是一个难点。
0: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类似的问题并非个例。除了新街坊的商铺，昆明市还有金地兰亭广场、同德锦江家园、良辰水一二期等小区，以及世纪半岛橄榄谷商铺、盘龙区鼓楼街道兔喜生活等多个区域的商户，也反映了无法安装联通宽带的问题。
3: 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回应称，问题主要源于早期建设时光缆未同步规划到位，公司将尽快为群众解决问题，并全面升级宽带服务保障体系，
4: 协调我们基层工作人员，我们迅速地把主干光缆包括分铁箱室内的一些覆盖迅速地补充到位，解决我们这些商户他们现实的需求使用问题。第二个，也可以采取一些移动网络的替代手段，5G 专网啊，还有移动网络都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面对复杂的一些施工环境，更要形成公司的合力去解决快速响应用户的需求。
5: 联通公司还公布了宽带服务长效保障机制，今年以来已在全省覆盖区域推出480服务承诺，实现四小时休账、八小时装机和宽带覆盖零盲点的服务承诺。
3: 从两亚国际智算中心到人工智能云岭普智计划，联通公司在人工智能赛道上展现出了速度与担当。当然，跨境网络布局固然重要，但家门口的通网更是初心所在。期待云南联通将480的服务承诺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既筑起算力高峰，也填平每一个网络盲区。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7月11号晚8点，2025至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冠亚军决赛将在焕新升级的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在昨天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丽江队和昆明队主教练分别介绍了两队的备战情况。
5: 雪山铁军丽江队凭借高原打磨的强悍体能与稳固防线，多场实现零封对手，实现17连胜。昆明队则依托控球能力与凌厉进攻，保持主场全胜冲入决赛。目前双方都做好了精心准备和部署。8号晚，丽江队、昆明队在昆明拓东体育场进行了采场训练。
6: 希望他们珍惜，同时呢不要有包袱，就是充分的去展现自己，然后去享受比赛。
7: 全队上下呢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和丽江队一起为滇超奉献一场有质量的、能够体现我们滇超最高水平的比赛。
5: 比赛前期，滇超联赛的球迷期待早已拉满，啦啦队统一规整助威方阵，呐喊口号，横幅展示与集体互动流程。球迷们表示，滇超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搭建起全省16个州市球迷交流交融的平台，场上全力拼搏，场下亲如兄弟，让足球的温暖与力量传遍云岭大地。
3: 确实

0: 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滇超联赛三四名决赛德宏队对阵曲靖队的比赛将在拓东体育场打响。来看本台的赛前分析。
1: 任据拓东，风骨劲扬，曲靖队初心不改，德宏队意志不屈，两支经历硬仗淬炼的队伍会师拓东体育场，向着季军席位发起最后冲锋。千磨万击还坚劲，他们将在高原足球的新起点续写热血篇章。曲靖队依靠密不透风的稳固防线与全员永不退缩的拼搏意志，顺利挺进半决赛。远征丽江，直面坐拥主场的劲旅丽江队，整场90分钟鏖战尽显硬实力。比赛全程防线稳如磐石，后卫与门将层层联动，数次化解对手极具威胁的进攻冲击，硬生生顶住丽江队持续高强度攻势。每一次倒地封堵，每一次奋力起飞，都诠释着球队刻入骨髓的防守底蕴。千年篡杯镌刻下不屈风骨，化作绿茵场上的精神图腾。在追随球队的曲靖球迷那一声声呐喊中，这支队伍将带着半决赛全力鏖战的底气，久经硬仗淬炼的坚韧，重整心态，奔赴季军赛赛场。本届滇超联赛，德宏队以黑马姿态一路突围。这支队伍没有专业青训加持，队员皆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半决赛远征昆明，德宏队再度迎战实力雄厚的强队，中场悍妇，赛场之上他们不曾低头，坚韧拼搏的模样早已赢得全省球迷的掌声与认可。进入淘汰赛以来，德宏队一直与强队交锋，赛程难度拉满，却从未磨灭全队迎难而上的志气。耳畔木脑纵歌强劲的曲调依旧在回荡，万千远征球迷的呐喊跨越山水依旧相随，德宏儿女乐观不言败的精神底色仍在每一次奔跑对抗之中。带着接连两场硬仗积攒的底气，这匹黑马将再擂战鼓，奔赴拓东。胜败皆过往，战役永不凉，强强相遇，唯勇者胜。
2: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巅峰终章，终极悬念即将揭晓。7月10日、11日，两场生死终局，四支精锐角逐赛季最高荣光。7月10日20点，季军殊死战，曲靖对阵德宏，篡湘铁骑硬刚边陲黑马，谁能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为这个赛季画上不屈的句号？7月11日20点，冠军巅峰战，丽江对阵昆明，全胜雪山之师对决春城王者之师，丽江不败精神能否一往无前？昆明青春风暴能否加冕为王？家乡荣耀再次一战。7月10日、11日，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全程见证季军归属、冠军诞生，看谁踏碎绿茵，登顶滇超之巅。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防汛救灾形势严峻。云南省迅速集结专业救援力量，调配抢险装备物资，奔赴广西灾区一线支援。我们来看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从广西贵港发回的报道。
3: 那么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贵港市，那么今天我们接到通知是说，贵港的一个园区里边是有一所学校里边有师生被困，那么我们现在是跟随着消防的救援艇一起去前往到这个学校里边去，对这些被困的师生进行一个营救。
4: 由于地势低洼，位于贵港市西江科技创新产业城的大降国际学校积水严重，师生已经被困在学校3-4天。云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南宁支队的救援人员通过冲锋舟轮番对被困人员进行转运。截至7月9号中午12点半，被困在学校的数千名师生已经全部被转运到安全地带。记者了解到，截至7月8号7点，云南多 支专业救援队伍已陆续投入。

0: 入支援工作。文山州组建18人应急排水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火速奔赴防城港市。这是国家城市排水防涝昆明基地文山分基地成立以来首次执行跨省救援任务。云南电网公司、安能集团、云南公司也分别派出专业救援队前往广西参与救援。
1: 以热爱为序，以奔跑为章。节目最后，让我们用最燃的旋律致敬滇超赛场上每一份坚守与必胜决心。加油，小伙子们！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强盛的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水汽，未来在中南半岛大部、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印度大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与此同时，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9号到11号菲律宾群岛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伴随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风雨叠加，要警惕带来的致灾风险。那气温方面，降水带来清凉，东南亚大片区域以及喜马拉雅山脉沿线的不丹尼泊尔一带最高气温30度附近，体感还是比较清凉的，这也与副高控制之下的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8到28度，伊斯兰堡小雨27到37度，平布中雨17到22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0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4到32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达卡中雨24到30度，内比都中雨24到30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7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8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新德里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莫罕小雨22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 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6月13日，2026第十届南博会现场，10号医疗康养馆与11号文化旅游体育馆，曾掀起一场关于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体验热潮。6月13日，2026蓝莓视听忧伤直播嘉年华康养休闲，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专场，正是在这片热潮中开启了一场关于健康与生活的深度对话。活动虽已收官，但那些药箱里的匠心、民族医者的智慧、山水间的运动活力，依然值得细细品味。本期节目我们推出30分钟精华版，带您重温那一静一动之间独属于云南的康养生活方式。云南是一年四季都有阳光的地方，是风会停下来等你的地方。在这里，日子不是用来赶的，是用来过的。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住下来喝茶、泡汤、看云、发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慢下来才看得见。但云南不只有静，也有动。这里是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从大香格里拉的户外运动集聚区，到全省16州市的特色体育风采，你可以跟着赛事游云南，让体育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运动也是日常的一部分。康养休闲，身心归处，云南等你住下来。
1: 欢迎来到2026蓝莓视听忧伤直播嘉年华的官方直播间，我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肖玉森。彩云之南自有万般美好，刚刚的短片带我们感受了云南的生活真谛，慢品烟火日常，畅享运动乐趣，拥抱健康，自在安然。旅居云南，康养相伴，乐趣常在。今天10号、11号两大展馆就将这份美好一一呈现。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10号医疗康养馆。今天啊，我带大家走一条宝藏打卡路线，从云南百年老药起到未来智能医疗，从民族古方智慧到高原专属守护，完整吃透云南康养全产业链。话不多说，现在我们一起走吧。我们首先打卡国民老字号云南白药。作为中华老字号呢，云南白药的全产业链巨头，而是直接亮出了整套 AI 数字化健康大招。所以说今年云南白药展台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我们今年最大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在这里复刻了我们云南白药打造的一个智慧煎药中心的模型。
2: 智慧煎药中心哦，那这个智慧怎么去体现呢？它和之前的煎药模式有什么区别呀？
3: 之前的煎药模式呢，相当于我们患者到医院早上开了药之后，我们就要把药带回家进行自己的熬煮，然后我们熬药呢要凭自己的手感，凭自己的经验，获得的药效也比较难以控制。所以我们现在就接入了整个智慧煎药的一体化系统，能够让它患者早上开了方，就能够安心在家等到下午，我们的药就能送到他的家里或者是送到医院里。
2: 哇，那也太方便了。
3: 整个云南白药智慧煎药中心，它占地面积2800平，我们通过1:45的模型就完美的复刻了它的整个核心区域，给患者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全流程的煎药的智能化，就是为了让好药材真正实现成为好服务。
2: 这个卡通小动物太可爱了。
4: 对，
2: 这是什么呀？
4: 对，它是我们云南白药口腔健康的守护官爱口小迷。就可以看到它的牙齿比较白比较大，就因为它每天刷牙，所以口腔比较健康。
2: 哦，这么可爱。这么
4: 对的。然后旁边呢，这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每天早晚可以使用的儿童牙膏。然后这款云南白药生物防蛀儿童牙膏也是我们近期才新推出的一个产品。但这款牙膏它和我们常见的含氟牙膏不同，它的防蛀成分是从我们每天吃的鸡蛋里边提取。 吃的。
2: 哇，从鸡蛋里面。
4: 对，就是蛋黄免疫球蛋白。那这个防蛀成分，它是在智齿菌刚刚想要依附到我们牙齿表面，产酸来腐蚀牙齿的这个一个早期的阶段，就来抑制它的活性，实现超前的防蛀。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一款儿童牙膏能够陪伴小朋友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又有一个健康的口腔来快乐的成长。
2: 确实确实，我觉得云南白药不只是在做药了，它更是在做家庭健康的一道防线。
4: 嗯，
2: 特别可爱的包装，老远就看到这么大一面墙，走近才发现呀，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的中药材。
5: 这些都是我们云南产的中药材。那这边墙上我们展示了60个中药材。那在2024年的8月份，云南省发布了道地药材名录，那个里面一共收载了156种药材，像其中的三七、天麻、重楼、木香、龙胆，这些都是我们的10大云药品种。这个是我们云南省的地图，我们把云南的中药材的资源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整理。像是我们的文山州是我们三七的主产区，那天麻主要分布在昭通，然后我们大理这边主要种的是红花，像我们的重楼、木香、当归主要分布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像是丽江和迪庆这些地方。那我们云南白药呢，作为省委省政府指定的中药材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链主企业，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云南的好药材、云南的药材资源分布情况、产地的一些故事，还有我们的这个抗疫路线，以这种更直观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大众。那云南白药其实我们还做了很多的 ESG 的项目啊、其实就是我们产业的高质量，就是可持续发展。那像这个地图中有一些圆圈圈，这些就是我们布局的一些产地项目。我们把中药材的产地加工还有收储，布局到了产地一线，布局到田间地头。那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一方面可以带动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就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加工的产值和税收留在产地。我们做这些事情呢，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想通过我们链主的带动，把中药材的产业让它从这个资源优势变成我们的经济优势，把这个产业发展的红利和福利最终带给我们的老百姓，做到我们这个连农带农，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
2: 真是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刚已经参观完了我们的那个中草药药材的那个墙，那现在我觉得印象让我还很深刻的，还有我们刚进门看到的这个我们宝相花的 logo。
6: 那这个宝相花的话，它就是白药的这个文化图腾。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把它做了更加立体的一个设计。中间这个大的葫芦的话，它其实是医药行业里面悬壶济世的这样的一个宝葫芦。那上面你还可以看，它有一颗很大的球，那个呢，它其实是白药里面独特的保险籽。那么在这对，在这个葫芦的周边的话呢，这个是花瓣的一个寓意，花瓣里面它放的就是我们云南的10大药材。那么我们今年的南博会呢，延续了往年云南好药材中国好中药的这个主题，核心是 AI 赋能世界共享。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展馆打卡。
2: 百年匠心叠加智能科技，这就是云南中医药产业当下的实力。接下来我带大家去解锁云南的另一家百年老字号腾药药王宫。哎呦，药王宫到了。老师你好，
7: 这个是我们腾药的这个药丸宫，是起源于1626年的这个明朝天启年间，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个原400年传承了。
7: 对，是的，这个原址的话呢是在我们腾冲，然后这个是我们1:1复刻上来的一个就是建筑，所以的话呢跟我们腾冲的药丸宫是一模一样的。
2: 哇，老师，我看到今天我们的展馆好多好多人啊，一直源源不断的人在进来。
7: 是的。因为我们腾药是这个就是百年老字号企业嘛，所以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有一些是专门从省外过来的，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海外的一些粉丝都会每年都来我们的展馆。对。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腾药的这个中成药系列展品，还有我们的美洲大连系列的日化品为主。
2: 美洲大连、
7: 对，美洲大连它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樟兰和小强，但是它是5000多个这个匪莲科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入药的。那现在 段的话呢，藤耀是建了这个美洲大蠊的 GAP 的养殖基地，然后从这个美洲大蠊里面提取出了很多的这个有效物质，像这个心脉冷注射液主要是用来治疗心衰的，还有我们的前日化系列的这个产品。
8: 体验下来啊，我感觉到就是不变的是我们的匠心与传承，变的是与时俱进，贴近生活的这样一种养生打开方式。那么我觉得藤耀这波操作真的太圈粉了，我已经心动不已了。
7: 对，因为藤耀一直来的核心理念都是传承国药精髓，然后创新健康生活。那作为本地的老字号企业，我们愿意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藤耀用小虫打开养生大门，接下来我们就去云南省中医医院看看他到底有多会玩。今年的云南省中医医院展区展位都特别具有特色，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药膳品鉴、专家义诊、特色护理，还是文创手办，样样都是精品，养生也可以如此轻松。云南省中医院呢，是1947年建院，连续7年国家3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 A 加，稳居云南第一，同时还是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真的是妥妥的老牌实力派，官方认证的顶流。难怪呢，很多老昆明人至今看病就医养生只认省中医院。
9: 我们这次省中医院呢，主要是分为了这么几个区域。首先，我们还是传统的，把我们最优势的院内之技啊，对大家进行了一个展示。第二块区域呢，就是我们结合康养，会把我们的银翠以及银中草方的品牌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化的一些产品，进行给大家一个展示和体验。还有我们最近研发出来的那个药茶包、汤包，中医生活化的一些系列产品，也会在这个展区里面对大家进行一个展示。同时呢，我们也将为大家免费带来我们的中医的一些特色护理的体验，比如刮痧呀、火罐疗法呀，一些大家没见过的一些特色的民族医药的特色疗法。同时呢，我们的人民大众呢，人民群众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区域在现场进行开方，为大家推荐适合自己体质的保健养生的产品，让我们的中医变得更加便利啊，更加生活化。

0: 这琳琅满目的这些展出的是什么产品呀？
1: 就是
0: 感觉特别好看，五颜六色的。
1: 这是云南省中医院的药食同源的一些健康产品，这是我们的五行膏，这荣获了首届药膳大赛的二等奖。
0: 哇，金木水火土都有了，难怪叫五行膏。
1: 对，它是以中医五行养生为基础，用了天然的食材，呈现金木水火土五个颜色，没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色素，啊，软糯香甜，老少皆宜。
0: 现在我就替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尝一尝啊，看着还是很软的一个质地。一个非常绵密的口感，软软的。
1: 这个是我们的青竹饮，也是这次首届药膳大赛创新二等奖的产品。它呢主要是以纯植物饮料，淡竹叶、荷叶、罗汉果和橘皮等植物药食同源的植物，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还是很漂亮的。
1: 对，这个清润可口，特别适合云南这边的干燥气候食用啊。产品
0: 这一面墙啊，好多的瓶瓶罐罐，这到底是些什么呢？
2: 这是我们首批云南省医疗制剂的云岭名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明星产品，叫做紫莲膏。它这个紫莲膏的话，它主要作用的话，它是一个烫伤、烧伤和一个婴儿红团的一个作用。
0: 我看到这面墙大包小包的，这些是什么呀？
3: 这些是茶饮，是我们根据不同需求、不同症状的人群呢，我们推出来的20款茶饮。
0: 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直接买、直接带走？
3: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现场专门配备的我们的那个医师、收费师，这些随买随走。
0: 而且啊，我看到现场还有很多人在体验，那么我们去问一问，这边是在体验什么项目呀？
4: 你们好，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中医特色的一个体验期。中医外治法的话有很多，大家通过图片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点法，也是我们的刮痧治疗。比如说我们的颈椎痛啊、头痛啊、腰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刮痧治疗来缓解。
0: 现在我们切换赛道，从草本养生进入硬核科技康养。中医呢是千年草木积淀，而现在我们来到的迈瑞则是靠精密仪器 AI 智能守护健康，各种精密仪器都安排上了。针对云南的旅居康养带来了哪些落地好用的智能设备呢？
5: 我们有这个您可以看到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监护啊、超声啊、检验的设备。那么迈瑞在重症领域是进行了一些 AI 的部署，提高了我们重症救治能力的一个水平，保障了我们工位的一个兜底的能力。对于康养者，可以提供医疗级别的移动实时监护的一些实时监测，提前预警我们的一些安全问题，可以让更多的人分享优质的生命关怀。
0: 咱们的这个微创机器人来到云南，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或者说来到云南旅居的老年人来说，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也是首次来到云南，那包括其实我们这两天有非常多的大众来到了我们这个场馆，看到了我们这个手机人。第一呢，我们也是让很多老百姓看到了我们能够在手术室里面见到我们真真实实在在的一个手术器械、一个设备。那么其次来说的话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手术机器人已经是运用在了我们的临床上面。那么像我们西南的话呢，现在其实主要还是以华西为主，那么在我们的肝胆泌尿科都是有做这个应用。那么它是我们的医生的一个辅助工具，它是运用我们相对于我们的传统腔镜来说的话，它会让我们的患者出血量更小，那术后的恢复会更快，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科技
0: 精密度更高，
6: 对，
0: 安全性更强。
6: 对，是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云南来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康养大省嘛，
0: 是，
6: 那么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可能会比较多，那针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可能年长之后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的髋关节，可能膝关节会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机器人是我们的一个鸿鹄骨骼机器人，它可以对于我们的髋膝关节进行置换，那么这个也是会我们相对来说术后的创伤会比较小，那它的恢复也会更快。对，是这样的。
0: 我听下来整体的感受就是，虽然这些冰冷的机器背后啊，其实藏的是这个满满的温度和情怀。
6: 对，是的。
0: 我觉得真的对于这个产业来说，它其实是把高难度的手术简化了，然后同时也是让我们老年人他的心理负担 然降低了。
6: 对，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是我们是可以做远程手术。那么其实未来比如说我们来康养的老人来到我们云南，那么有一些手术可能是难度系数比较高，那么它可以让我们北京的医生、上海的医生、华西的医生，那么我们连接进行远程做这个手术，其实会更便利，也是降低了我们患者他的一个不管是费用还是他的一个辛苦程度，去到我们三甲这种一个难易程度。
0: 是的，是的。高空救援和地面康复双向发力了，真的是把航空级的严谨标准融入到了我们的康养服务当中，真的是安全感满满呀。原来啊，在云南山区，一旦有旅客失联或者是突发疾病，无人机就能快速投递急救包，建立通信中继。同时呢，他们还在探索用通用航空加医疗转运的模式，让深山当中的康养基地能够有空中120的保障。朋友们，华西生物从第九届的普通参展商到现在今年的特殊的行业合作伙伴，它的身份可是质的飞跃。有没有打算在云南继续建厂或者是研发公司？
7: 其实云南是一个拥有特别独特的地域优势的一个省份吧。那其中之一呢，就是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地产资源，我们有很大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其实我们像我们华西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生命活性物质裂碱菌素，就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去提取的这个裂褶菌来去做的生物合成制造。对，那进一步我们肯定是希望来跟我们当地的包括政府啊，我们的科研机构和产业伙伴去做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来有机会去共同推动我们的前沿生命科学技术来普惠大众吧，来让每个消费者都能体验到。
8: 云南的康养不是碎片，而是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它既有传统智慧的厚度，又有硬核科技的温度，既能治已病，更能养胃病。而在这条生态链上，最让我们心生敬意的是那些扎根于山林、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医药。它们不是零散的土方子，而是一套套完整的医学体系。这些理论不是玄学，是千百年来一代代医者在山林间、在火塘旁，用无数次的观察、尝试、验证沉淀下来的生命认知。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的医保在背后默默地给我们支撑，让我们能够治得安心、治得放心。咱们瓦医的这根药棍到底是由什么材质制成的？为什么咱们在背上轻轻地滚一滚，它就能缓解疼痛呢？
9: 我们的这个药滚呢，它主要就是本身它就是一味药，它像这个药滚，它的是我们当地地道比较常用的一种药材，叫飞龙掌血，它有一个祛风止痛、解毒消肿的一个功效。然后就是你看一下主持人，就是它的外观，它形似人体的脊柱，它也是我们瓦医在治疗腰椎病、颈椎病的一个最佳首选药材。
8: 原来如此，看来我们小小的药棍里面的学问还真的不少。那再想问问我们的窦院长，咱们的水膏药为什么要强调不同源头的水呢？你像什么雪水啊、山泉水、井水，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吗？
10: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实际在中医医的理论里面，水就是一味药引子，因为水是分寒热温凉的。那比如邪山水，它就是性格偏寒凉，擅长清热消肿，深井水相对的沉稳，适合调理内伤，浅水清冽通透，有助于药力的渗透。
8: 明白了，所以咱们在选择水膏液前，一定要区分自己的病症，去谨遵医嘱，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接下来我想再问二位院长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也是大家很好奇的问题啊，就是咱们的民族疗法、民族医药跟中医有什么区别？它是独立的呢，还是属于中医的一个旁系？
10: 中医药和医药都是我们祖国传统医学的宝库，也是一个瑰宝。他们既一脉相承，又同源异流。不同之处在于，医有一套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用药方法。
8: 那田院长，您是怎么看的呢？
9: 我们佤族医药呢，跟我们的中医药它是同根同源的，也是中国最后那个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我们佤医，它比较很简便廉验，所以说它在对一些独到的疗效方面还是比较显著的。
8: 好的，那接下来我还想跟二位院长探讨一下我这几天的见解啊。这几天我在搜索咱们民族疗法和民族药的过程中呢，常常看到很多的我以为，就比如说有人认为什么呢？咱们的民族治疗方法是偏方，它是不标准的，所以它不够安全。那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草药一般都是慢性药，它是养生的，不能够去治根治本，所以不能治病。那二位院长对此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10: 实际在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医药品种已经以国药准字号上市了，比如我们的宜兴康胶囊，我们的排毒养颜胶囊在市场上是非常受患者的欢迎，特别是我们医院生产的25个医药业内制剂都有药监的批准文号，绝不是所谓的偏方。所以啊，医药呢不仅能养生更能治病。
8: 好的，那田院长您是怎么看的呢？
9: 我认为疗效就是检验我们瓦医药的真理，只有我们的广大群众体验到了它真真实实的效果，他们的认可，这个是可以说是就是核心问题。只要大家认可了以后，这个它就是真实存在的医药保障。
8: 好的，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在选择我们民族医药的时候，不要被这些偏见所影响。那接下来我想代表我们的外地游客问两位院长比较实用的几个问题，比如说我的假期只有3-5天，然后我想来到云南来体验一下咱们的民族医疗民族医药，来不来得及？
9: 来得及，
10: 这个当然可以，也欢迎大家到宜乡楚雄来，到我们云南省医院或者我们中国医药博览馆参观体验，
9: 可以到我们沧源佤族自治县佤医佤药研究所来体验一下。
8: 感谢二位院长，让我们从好奇到了解，从担心到安心。民族医药不是神话，也不是偏方，它是千百年来一代代人在山林间，在病痛中用身体试出来的智慧。那今天又被科学验证，被制度规范，被传承人所接续。如果您能够来到云南，不妨去试一试，去问一问，在这儿或许能找到属于您自己的那一种治愈。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11号的文化旅游体育馆。如果说10号馆是静养身心，那么我们的11号馆就是动感活力，体育旅居，旅居云南。今年不仅国际味更浓，各地州的特色更足，就连体育赛事也是越来越精彩。走，跟着我的脚步，我们去一探究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11号场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香格里拉马来西亚的联合主题展。大家请看，那面是梅里雪山的微缩景观，而这边就是马来西亚的热带海岛布景，雪山配海岛，这个组合可不是随便搭配的哦。刚才我们将整个11号馆都玩了一圈，但是发现只有我们的这一个展区是有国际联名的合作展。
11: 对，
0: 我们想请问一下，这其中是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吗？
11: 这个呢，因为马来西亚它是有海，然后我们香格里拉呢主要是以雪山和我们的草原为主，因为这样资源互补的一种产品形成了我们的一些联动。然后呢，近几年来我们马来西亚这个游客量在每年都可以达到12万人以上。
0: 12万人？
1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前段时间也赴香格里拉做了我们的主题旅游推介。
12: 马来西亚是一个热带国家，然后呢我们呢都是三边都是面海，海岛很多，但是我们就没有四季之分，又没有高山，没有雪山，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人呢都很喜欢到四季的国家去体验，然后还有滑雪。
0: 香格里拉与马来西亚，一个是世外桃源，一个是海岛天堂，这两个景观反差极大，但是却因为心之所向、山高水长的理念联系在了一起。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参展，它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据统计，我们每年大约有12万的马来西亚游客专门来到香格里拉看雪山，这种一带一路上的神仙组合真的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旅游的全新大门。如果说香格里拉和马来西亚是国际风，那么普洱展区就是我们云南生活最醇厚的味道。我一进来就感觉到两个字儿：舒服。
13: 是的，我们普洱文旅展区呢，它就是围绕一个核心，在普洱一切刚刚好来建设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展区呢都是暖融融的一个暖黄色色调，普洱式的慢生活，轻康养，超舒适的一个旅居环境。
0: 其实姐姐，我感觉这里不像是展区，它更像是一种沉浸式的旅居现场，并且我发现你这个小玩偶真的很可爱，

0: 是我们普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创形象，叫小熊猫嘟嘟。
1: 这么多的小玩偶，太可爱了，真的是我们小女孩的天堂。
0: 对，你可以拿下来体验一下。
1: 姐姐，那我们来到普洱，我们通常都会喝什么呢？
0: 那肯定是要喝我们的普洱茶。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极致的自然之美，那在这里呢就是普洱市博物馆的展区，我们要为大家展示的是普洱丰厚的历史之美，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茶马古道和普洱茶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茶藏古今道通天下的一个专题的小展览啊，我们可以看到了解我们普洱府的历史，在这里呢我们就有我们的专题展览图片展。那这幅图就是我们清代的普洱府，也正是因为有了普洱府才有现在的普洱茶这个名称，只有盖上普洱府印的茶才能被称为普洱茶。那呢，我带你去感受一下我们普洱独有的绝马木刻。
1: 哇塞，真的是太好玩了。那上面这个就
2: 稍微可以留一下的。
1: 好的，
2: 还没到那个颜色。
0: 好漂亮呀、啊！
1: 哇塞，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真的是我和老师一起完成的手工木雕，真的是太美丽了。
0: 对，我们普洱的绝版木刻茶马古道，欢迎大家到普洱来感受。
1: 欢迎大家来玩。本届体育展区真的是诚意满满，紧紧围绕着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核心主题，集结了17家优质的体育企业重磅参展，同时依托咱们云南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全方位地展示了云南体育产业的发展成果，还有咱们和南亚各国超棒的体育人文交流、经贸合作成果，看点直接拉满。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咱们云南体育早就自带了3大的王牌名片：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整个展区实景展示了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的建设成果，把云南16个州市的特色体育风采一次性集齐。而且今年超火的体育旅居，跟着赛事游云南的全新业态，在这里也能够直观看到，妥妥展现出了云南体育全域发展、品质升级的全新面貌，同时也能够清晰感受到咱们中国和南亚国家在体育旅游赛事合作上越来越紧密的连结。
3: 康养是用山水治愈疲惫，用运动点燃热情，用文化安顿心灵，用开放拥抱世界。所谓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说到底是一种在天地之间、在人情人间被尊重、被安顿、被治愈的生活。愿你我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节奏，旅居天地。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样咱跑到云上呢，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3: 到账了，
11: 哎，你看，你看，
13: 这么快回报！
12: 两位阿姨看一下，
14: 好渴望这个。
1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14: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6: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8: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鹿和你一起战斗。
1: 范大哥，
2: 林医生，
1: 这是深山姐今天晚上的药和明天早上的药，
2: 给你添麻烦了，让你每天跑。
1: 你也跑不了多久了，我下周就要走了。
2: 啊？去哪儿啊？
1: 有一个圆丸医疗任务。对了，你不要告诉张琪啊，他现在怎么样了？
2: 没消息就等于是好消息，至少说明他没出什么事儿。
3: That is 2 minutes 32 seconds.

0: 还有十多天就回来了，你不等着见他一面？
1: 我等他干嘛呀？我只不过是他的前女友罢了。
2: 听这话有点小幽怨啊。
1: 其实潘大哥，我有些话一直想跟您说。
2: 你说。
1: 其实张启是个特别简单的人，他一旦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情，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其他事情他都不管不顾了。所以我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们有过很多争执，但是他绝对不是那种贪图利益的人，他只是太傻太执着了，他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而且我觉得你们对这支军队的热爱是相似的，如果就连你都不能理解他的话，就没人懂他了。
0: 这说你们俩的事儿了，怎么扯着我了？你既然这么心疼他，我真忍心不见他一面就走。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缘分到了吧。
0: 好吧，
1: 潘大哥，我很快就要走了，张启回来能不能替我好好照顾他？
0: 好吧。昨天我跟乔栋见了一面。
1: 乔栋现在怎么样了？我给他打过好多次电话他都不接。
0: 他现在可是致远的太子爷，但是我觉得他变成现在这样跟我和张琪都有关系。
3: 4 minutes, 2 seconds.

0: Mail。
1: Whoa, hey, hey, hey.

0: 乔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跟我和张琪都有关系。
1: 弟妹，洗衣服呢。
2: 副队长，请您叫我的名字，真不是您弟妹。
1: 我洗好了，副队长您忙。
0: 别，你这水都没拧干呢，我帮你啊。
1: 真不用麻烦您了。

0: 是马蜂。
1: 啥？
2: 往里边跑，快！
1: 哎，我。
2: 哎呀，走啊！

0: 没有了，快！哎，秦连长，你别睡了啊！哎，秦连长，你怎么被蛰了？
1: 好像被蛰了，有点疼。
0: 看不躲快！

是吧？没事就好，别提谁啊。哎呦！

0: 哎，马连长，哪来药啊？
1: 这个呀，
2: 啊，
1: 可不是药，这个呢是柴油树的乳汁，其实咱们国内也有，只不过是我们南方的树，你们北方人不认识。这里边具有毒蛋白和麻风酮，能抗病毒和肿瘤。但至于对蜂毒有没有效，我心里也没谱。
0: 哦，这么大包，
1: 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呗。
0: 秦连长，说句乱辈分的话，我呢不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吗？跟您现在这样，有点像猪八戒。他呢，就是挑担子的沙师弟。咱队长就是唐僧，咱们师徒四人啊就齐了。
1: 哼，你师父啊，让妖怪给抓走了。
0: 师父不会有事儿。
1: 行了，搞定。咱们呀，得赶快走出这个鬼地方，想办法来辆车。

0: 珊珊姐，是我。我听珊珊姐说，你们去了营业，你在那边怎么样啊？
1: 几乎是不适应，会不会很危险？我一切都好，不用担心。
0: 你也知道我担心你。你走了以后，我根本就联系不到你。
1: 给你手机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是关机的。这次的任务不让戴手机。玲玲，我，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每次都不说，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等我回去的话，咱们能见一面吗？
2: 是，我有个外出医疗任务，下周就要走了。好，玲玲，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让我在部队没什么值得信赖的人，除了我的战友，就是你这个老同学了。
1: 什么事儿？你说吧。乔东走了以后，一直没有消息。我想他应该回老家了。我原本想着借休假的机会去看看他，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休假。而且银翼这边，银翼这边也挺难的。琳琳。
0: 我没来得及留乔东的电子邮箱，所以临走之前我亲手给他写了一封信，就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面。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亲手把那封信，还有信里的东西交给他？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干嘛不自己给他呢？你又不是不回来了。这忙我帮不了你，你给乔东的东西。
2: 你回来亲自给他，琳琳，我这边压力挺大的。这些天我常常梦到乔东，还有你。心里那些话，我应该早点亲口对他说的。琳琳。 请你亲手交给他，因为我知道，在他心里，他还是把你和我当做最亲的人。

0: 谢谢你，琳琳，我知道这让你为难了。
1: 但你要记得，你又不告而别，你又玩失踪，你欠我的安全感，你欠我的那么多优惠，你都要亲自回来还给我。张琪，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的，否则我绝不饶过你，我绝不。
0: 琳琳，我现在什么承诺都没法给你。如果我回不来了，要是我回来了，你就算在天涯海角

0: Shine, Buttercup. Slept good, huh?
1: No.

0: 是队长，队长，队长，你还活着，你还活着，我以为你没了呢。
1: 行了，别再说这句话啊！
0: 不啊，不，你丢了呢？
1: 怎么样？
2: 没事儿，
1: 还行了。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2: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5: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6: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哎呦，老秦啊，啥时候能找到一个阴亮点的？啊！哎，哎，秦连长，老秦，老秦，秦连长，老秦，秦连长，老秦。
1: 微伤感染，再加上风毒，得去给他弄点药了。已经烧起来了。

Truth.

0: Hello, ladies.
1: 3, 2, 1, 严格训练，
2: 严格训练，严格要求，1, 2, 3, 上，给二。

0: 为什么约我到这儿来啊？明知道我腿脚不好。您的腿已经好很多了，除了走路慢点儿，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这儿安静，咱俩说说话。你为什么打乔梁的电话啊？我是受人之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 以乔梁喜欢过的那个女人的身份，过来看看她的双胞胎哥哥。
0: 乔梁手机上那张照片，就是在刚才那个电梯口拍的吧？和你今天穿的衣服一样。
1: 张琪跟我提过，我记得乔梁，应该见过他一次。 就见过一次啊，说话了吗？应该没说过。连话都没说过，你就成为他心中最难忘的人了。唉，弟弟真他妈可怜。我倒是觉得，乔梁比你幸福多了。他喜欢我，我就在他心里；他喜欢枪。
0: 枪就在他手里，就连他的死，也是军人最荣耀的死。
1: 我也想像他那样去死，至少不窝囊。你觉得自己窝囊？我觉得自己特窝囊。就因为这腿？腿瘸了就瘸了，我无所谓。我是。
0: 你跟我说说吧。我没什么想说的，我觉得我自己现在过得特别好，乔家太子爷，我过的都是让人羡慕的生活。如果还有什么不开心的话，那都是我自己找的。我认识的乔栋。
1: 是简单纯粹的，是阳光快乐的。你认识的那个乔东，从小和弟弟在军人家里成长，在父亲的安排下年少参军，把军队当家，把队长和战友当最亲的人，活得确实简单快乐。林医生。 你看我这婆婆妈妈的，无论从乔梁那儿论，还是从队长那儿论，我都觉得跟你亲。你今天来找我肯定有事儿，只要我能帮你做到的，一定帮你办好。
0: 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有人要我替他转交样东西给你。
1: 什么东西？
0: 但我还是想听你说说郭盖头。

0: 说心里事儿，锅盖头。那个时候我心里特别踏实。他创建锅盖头的时候，我是他第一个兵。锅盖头这一年来走得很艰难，他呕心沥血。 我全都看在眼里。队长说，实战高于一切。实战，就是锅盖头成立的意义。但没想到，我是最令他失望的那一个。我背叛了他。
1: 乔栋，张琴那样对你，你还把他当情人？你不恨他吗？
0: 我不恨他，他们都说队长脾气怪、冷酷无情，但是我知道队长是最有情有义的人。乔梁牺牲以后，我和队长一起做副班。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队长和我一样，对乔梁的死心如刀割。他一直放在心里。 心事太重，活得太累了。那个时候我还算是一个知道好歹的人，知道为那个队长好。我想把没有为弟弟做的，全都为他做了。担心他没日没夜的谋划作训方案，饿着；担心他天天带病训练，忘了自己身体有伤；担心别人误会他，委屈自己；担心他不被别人理解，自己心里苦。我记得有几回。 他拿着一架金色的小飞机，不停地看。我当时就猜到肯定是林医生你送给他的。他说这是他最珍贵的礼物。当时我就在想，这样念旧的一个人，他不可能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所以我不是恨队长，我是没脸见他。队长应该把我赶出锅盖头。 我知道，一定是他伤透了心。我是对自己失望。

桥洞，这是张琪让我给你的。

0: 赵豆，昨天我亲眼看你离开了军营。自从我来到特战团，你一直是那个最照顾我的人。我一直记得你叫我叠伞，给我买煎饼。你手劲大了，替我洗衣服搓坏的背心，还有那件被你洗坏的羊绒衫。你对我的关心，我都知道。
1: 都记得，我还想告诉你一个故事。这是我来到空降部队，再也没跟别人说过的故事。
2: 收快机，收快机，收快机！注意上，拉枪！
1: 经师当委研究决定，给你上报，停飞。
0: 那是我骄傲的30年人生经历的最沉重的打击。 那个时候，我的战友送了这架金色小飞机给我。
3: 咱当兵的要有热血，有担当。

这架小飞机总是提醒着我，我能靠自己重新飞起来，并且飞得比以前更高。乔董，这架小飞机是我最珍贵的礼物，我把它送给你。看着你离开锅盖头的时候。 我第一次觉得对自己失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我内心真心的期待你能真的理解过盖头，因为你在，所以我才得意。我在这里等你回归，只要心火不死。 就能重新燃烧。

0: 珊珊姐，是我。
1: 玻璃罐子？啥玻璃罐子啊？这张琪又出什么幺蛾子呢？
0: 那个里面全是纸叠的云雀。
1: 哎，张琪这么个念旧的男人，有情有义，
2: 你可千万别把他给放跑了啊！
1: 琳琳，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特百感交集啊？
2: 这辈子遇到一个对你这么念念不忘的男人，那你们俩上辈子肯定结了深得不得了的缘。
1: 哎，对了，我上次发给你那个七世情缘的测试
2: 做了没？
0: 他说他现在还不能给我任何承诺，所以我跟他还没有和好。
3: 但我好像有些了解他的想法了。我看他这样对
0: 乔董，我感觉好像懂了些什么，但又不够。他就是个谜，需要我花功夫去解。好了，珊珊姐，不说了，我先挂了。

0: 已经结痂了，我看着好多了呀！哎呀，咱特种兵啊，练的生理机能，跟成人不一样啊，自愈能力超强。怎么得找机会把队长和马连长救出来？
1: 怎么救？就咱俩。你看我现在腿，我现在只能算半个人。
0: 其实，我有个计划。

0: quite a journey, all right?
1: Yeah. I thought you left it before us. What happened? Hey, wait. 1, 2, 3. You lost one guy?
2: Where's the other two then?
3: You 把心都给了他们，所以反而不会再给身边人。这个世界并不只是站在天台上眺望万家灯火，而是你跟身边每一个人的交情。你要是不勇敢地去靠近他们，踏踏实实爱他们，那这个世界就只是一片你摸不着也暖不了的灯火。我走了啊。

0: 你能不能说句话呀？我服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为什么不讨人喜欢呀？啊，就是因为你有什么都不说，在心里憋着。你那么喜欢装深沉吗？
1: 不是，你不说出来，谁能钻到你肚子里当你的蛔虫啊？
0: 难怪连女人都甩你。
2: 你就不能有什么话直说吗？我在你们心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狡猾的时候吧，像个狐狸。 狠起来呢，又像条狼，不近人情，刚愎自用，
2: 哎呀，还有好多呢。

0: 想听吗？不过大家都知道，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郭开头。我对你吧，之前也有看法，我承认我这人糙，性子直，脑子简单，没你们这类人啊，你那么多花花肠子。但是我明白啊，我就认为，我们既然来当兵，当兵的，当兵是什么啊？当兵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之前是航空兵，一来呢就比我们活得精致，你怎么就不能学得糙一点呢？
1: 我这不正在努力吗？
0: 一点改变也没有，是吧？现在看起来吧，你好像也不像那种人。
2: 哪种人？
0: 踩着兄弟们肩膀往上爬的人。
2: 你怎么看吧？
0: 好多人都这么看你，又不是我一个。我承认，我对你之前是有这种想法。不过这次来了银翼，我觉得我可能以前真的想错了。你就说吧。
3: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六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3: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9: 教练，快一点！
3: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0: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3: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8: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 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我觉得我可能以前真的想错了。你就说吧，那天在补给站，你完全可以拦住我跟小天，哎，但是你偏不。那我就想了，你是不是有什么花花肠子，你有什么想法啊？可是后来呢，你又替我们受那么多苦。
1: 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背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我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啊？有什么意义吗？
2: 老马，
1: 嗯，
2: 就凭你刚才跟我说这么多，这就是意义。
1: 拉倒吧，我告诉你，我想说的还多着呢，我心里憋得慌，我说不出来。
2: 好，我给你机会。 让你痛痛快快地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那几个手语跟通用手语一样，但意思就完全不一样。这几天他们把我们搞得睡不了觉，这都五十几个小时了，他们自己也困到了极限。明天他们还要保证湖州7小天，所以今天晚上肯定好好睡一觉。

0: Marty. Hey. Is he crazy?
1: Yeah, maybe.

0: Come on, get moving!
1: You think I will kill you? I know the task.

I'm gonna hunt you down again. Oh, I forgot to give you a gift.

0: 咱倒回去，
1: 什么玩意儿？倒回去？咱们在战俘营待过了两天两夜，咱们只剩下不到70个小时，这倒回去走是什么意思啊？
2: 昨晚这么一闹，马尔斯肯定会派更多的兵力对我们进行围追突击，越往前走越危险，后方反而空虚，向后迂回，绕道而行。
1: 哎，别！正常情况下，山路行军。 咱们每天顶多走70-80公里，现在呢，伤员过半，老秦的腿伤成这样，队长你的情况也很难说，所以说路程就得减半。如果说倒回去走，肯定来不及。
3: 景春，好，我感觉绕道走是对的，因为银翼对所有近在根木据点实施地点是保密的，所以我就把整个埃塞尼卡地形全部记下来。 咱们之前走过的路是到第7最近的道路，直线距离328公里。那么咱们现在的地点是在第4，再往前31公里，咱们要翻越垭口海拔4588米的塔布尼亚山脉。以咱们现在目前的体力来说，可能会很吃力，而且马尔斯一定会在垭口设置重兵，咱们根本过不去。现在唯一的办法，咱们从第4往西北迂回。 也就是说，咱们之前遇到马蜂窝的那片原始森林——莫尔蒂。莫尔蒂占地3282平方公里，很大。横穿莫尔蒂的西南角，绕着走，咱们就能到达莫尔蒂的大峡谷。这一长段落差是2000多米大峡谷，如果咱们能搞条船，咱们就能飘下去，那么咱们就能省出10几个小时的时间。到了第6，距离第7只有40几公里，咱们用大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
0: 二师弟，还没被马蜂蛰怕了呀？ 上次我们就在森林的边缘，那么走了一下，这差点没命了，这还穿越，小心别把命给穿没了吧。莫尔蒂，当地语里，莫尔蒂是死神的意思。我之前在那迷过路，差点没出来。如果我们选择进入莫尔蒂的话，景川。
1: 你有把握找准方向吗？不敢确定，但我会尽力。老妈，你怎么了？往塔布尼亚山脉，如果说被马尔斯抓住，顶多也就是任务失败。可如果往莫尔蒂，一旦失陷，咱们所有人都有可能会没命。

0: 知道。你们会说我胆小吗？
1: 军中的奈里王，泰山马当先，特战团的人怎么会胆小呢？我懂，你有责任在身，同时我也有责任在身。郭盖头严毅小分队全体集合。严毅就是战争，如果仅仅是需要和平，很简单，向马尔斯投降是获取和平最快的方式。投降之外任何的选择都极具危险性，可是投降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失去自由就绝无真正的和平，而战争则会像死神一样如影随形。我宁可向死神挑战，也绝对不会向敌人投降。军人的最大荣誉是胜利，绝不是牺牲。进入摩尔地之前，我们必须要向自己发誓，绝对不能成为死神的肥料。我们要一起走出去，把我们的国旗升上艾塞尼卡的天空。
2: 是。

0: 哎，
1: 班长，您可真溜啊！整个莫尔地地形你都记下来了。
2: 用莫尔地核做参照物，大方向不会错。

0: 咱们是西北方向偏移一度，走吧。
1: 徐哥，轻点吧，轻点，没事吧？没事吧？啊，小赵，
2: 我不小心的，我
1: 没事没事。来来来，
0: 行吧，我来背。
1: 小赵，
2: 我刚才脚底下一滑，
1: 来，
2: 辛苦你了，
1: 不是有意的。
3: 放下我吧，没事儿。

0: 谢队长，漂亮，完美，帅，队长，我太崇拜你了。行了，你就别忽悠我了，赶紧给大家分了吃的。队长，我来啊，
1: 我来吧，队长。
2: 蛇肉刺身，丁记美味，中华料理。队长，咱吃一条蛇的家属不会过来寻仇吧？
0: 你拉倒吧，哪有那么多蛇呀？天天想着加餐的你，
2: 是吧？
3: 啊，何叔，遇到水源都是以投毒，什么狗屁情况设定啊？没有水喝会死人的，害死我们！他们讲，
0: 少说点话，省点通过不行吗、啊？

0: 醒醒！
1: 队长，
0: 醒醒！
1: 齐队长，
2: 齐队长，
1: 不行，烧得很厉害。

0: 甭试了，一点干头都找不着，点不着的。
1: 反正咱们呀，没啥吃的。
2: 徐小天肚子里的抗争声，比外面的雨声都大。
0: 咱们这几天就吃点野果子、野蘑菇什么，就那顿蛇肉啊，还算硬活。
3: 可惜就少了点。你说这么大个林子，怎么就打不到一点野味儿呢？
2: 这么大的雨，人家又不傻，不知道多。

0: 我突然觉得你说的吧，有点道理。这苹果长得确实挺标致啊。这吉祥物吧，把它吃了挺不吉利的。
1: 队长，你还是把它拿远点吧，我怕我呀受不住这诱惑。
2: 景川，苹果吃了。

0: 突然间想起一部电影，我也想起来了，《上甘岭》。哇，这可不只是电影啊，这可是咱们空降兵老前辈的真事儿啊！
1: 哎，
0: 队长，
1: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纪念上甘岭战役65周年，咱们团里搞联欢会，
0: 就你女朋友唱歌那次？

0: 我觉得这首歌特土，那现在呢？
1: 我现在反而觉得，简直美炸天了，妥妥的中国风。

0: 哎，队长，雨停了。
1: 小东西，到。
0: 照顾好新川，我去找找草药，顺便看能不能找到吃的。
2: 是。
0: 小天，
3: 是。
0: 找点水来。
4: 好，
0: 小心啊，
3: 别迷路。
0: 是，放心吧，队长。

0: 你神经病吧？喊什么？我高兴，心里痛快。
1: 你干嘛去？
2: 我听到那边有水声。
1: 你。

0: 没事，没伤到肉，哎，没事，还挺疼。减油盐糖量增动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3: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2: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4: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队长，喝水。哦，马大爷，喝水。
1: 行，
0: 客气客气。哎，我说这
2: Jim Master 怎么来这儿了？
3: 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咱们队长啊，把他的主人给伤了，你这不吗？来报仇来了，
0: 追了这么远，
4: 你以为呢？要不是外面下暴雨啊，
3: 把气味给冲淡了，他呀早找着咱们了。队长啊，这回啊，你可是摊上大事喽！你看见没有？就那眼神，哎，不把你弄死誓不罢休。哇，
2: 简直是忠犬八公啊，真是条好狗啊！
3: 这个八公还九公呢，
4: 就你嘴里这条好狗啊，
3: 时时刻刻都会咬断咱们队长的脖子。队长，队长，这不现成的送上门的狗肉吗？咱就……哎，
2: 不行啊，人家这叫尽忠职守。你甭想他的肉，今天只要我在，谁都吃不了他。
5: 那你就眼睁睁看着咱们战友活活饿死了。嗯，啊，
2: 队长，你看他，你
6: 逗你呢。
5: 我从不吃狗肉，但也不能放了。我可不想下次撒尿的时候再打扰我。
2: 队长，你放心，从今以后我背着他，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4: 哎，你不是傻

珊珊姐，今天的孕酮有点明显降低，很可能发生流产，必须卧床，一小时之内注射孕酮。

0: 伤得厉害啊，队长！
1: 看来今天晚上咱们走不了了。叶先生山力行进确实危险，再加上秦川的伤，咱们行进缓慢，效率低。我看还是明天一早再出发吧。
2: 大家赶紧抓紧时间休息，
3: 养精蓄锐，明天又是一场大战。
0: 队长英明啊，赶紧休息吧，累坏了。
1: 哎，等会儿，哎，到，
4: 弄点水来。
1: 啊？
4: 让你弄点水来？想什么呢？
1: 水源离这远吗？
4: 哦，不远不远，就在山门那个高地，还挺开阔的。我这就去。

0: 队长，你说咱们有没有可能走错路了？你看秦川这个情况，我相信他。阿乐贤，
1: 到。时刻相信自己的战友。 赶紧抓时间休息，今晚咱俩轮班，我上半夜，你下半夜。

0: 林医生，干嘛呢？乔栋，我有事儿。上车，我送你。
1: 太好了！哎呀，还好我遇上你了，没想到这么巧。哼，哎，你着急忙活干嘛去啊？
0: 这珊珊姐准备要二宝了，她身体不是特别好，我给她送个药调理身体。
1: 想要二宝？
0: 嗯，
1: 挺好的。
0: 哎，我看你脚恢复的不错嘛。
1: 我挺好的呀，这不还开着车呢吗？

0: 大宝，妈妈没事儿，
1: 你怎么样啊？
2: 我什么怎么样啊？
1: 你和老张呗。
2: 切，还不是老样子。
1: 还那么倔呀？
2: 嗯，烦死他了。
1: 嘴上说烦，指不定天天想着人家。
2: 前面堵车了，还要怎么办呀？珊姐还等我呢。
1: 不行的话，咱们走小路吧。
2: 小路啊，行啊。
1: 但是我不熟啊。
2: 我给你导航啊。
1: 对对对，你导个航。
2: 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右拐。
1: 路口右转是吧？
2: 嗯。

0: 药拿好了啊，放心啊，去吧，
1: 慢点，别摔了。

0: 二姐头，吓一跳！你汗珠子够可以。
1: 队长这麻药不给劲了，燃烧已经退了。
2: 老王，
1: 嗯，
2: 给我来根烟。
1: 我刚说你

0: 烧退完了，你怎么就说胡话呀？这破地方上哪给你找烟去？
1: 你吃烤蘑菇凑合凑合得了。
0: 哎，你别动来动去的。
2: 耽误了多久？
0: 不长，你呀，也就昏睡了好几个小时而已。逗你玩的，没事儿啊。等天一亮了，咱们就出发。
2: 还有45个小时。嗯。

0: 老谢，问你个事儿呗。
1: 说。
0: 天蝎行动的复盘，是你和队长一起做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乔梁他到底是怎么牺牲的？

0: 我这时还有四分钟到达，直升机怎么还不来？
1: 这时为什么迟到一分钟？那一分钟是我造成的，桥梁的牺牲原因有很多，确实由我造成。
0: 如果不是乔梁和队长，天蝎行动就会一败涂地。我就是一脑残，真的。你说我怎么就一直看不上队长呢？一天到晚跟他对着干。哎呀，我真服了我自己。你干嘛？
2: 你睡会儿，我健康。
0: 你接什么梗？哎，就这样，你就别闹了，好好待着吧。

0: 没戏，队长，后半夜雨下的太大了，什么痕迹也都冲没了。队长，你说咱们有没有可能走错路了？
1: 小天，等等，弄点水来。
2: 啊，
1: 水离这远吗？
2: 哦，不远不远，就在上面那个高地，还挺开阔的。
1: 我去莫尔蒂河那边看看。 你们俩附近再找找。
0: 是。
1: 那我去那边看看。
0: 小心点。
1: 小心。

0: 我就知道你会到这儿来，队长，我知错路了。咱们大概进入木耳第12小时之后，就已经走错。
1: 怪自己，那是因为你烧晕了。
2: 队长，你不用怪赵丽了。天蝎行动那一分钟就是因为旧的坐标是错的。
1: 可我为什么不提前学习新的导航仪？这次要是这样，如果我不能把你们成功的带出木耳地，
2: 所以你跑到这儿来，想要六分仪重新定位是吧？

0: 我们现在太阳被遮住了，没有参照物，我根本测不了。咱们大概偏出了40几公里以上，就算是能成功走出莫尔地，时间也来不及了。
1: 为什么？乔梁的死也是因为我。我算什么活地图？就是一废物，就是一草包！我把你的路线重新调整了一下。 其实我们偏差的没有那么多，不到40公里，真的。不过，我对复杂的地形和地貌研究的不够，而且莫尔地的磁场这么复杂，稍有偏差，我们都不可能走出这儿。所以，我需要你给出我最精确的路线。但是，
0: 队长，我找不到啊！我现在。
1: 没关系，那就看看风景。

0: 小梁的牺牲不只是你一个人的责任，还有我、潘岩，我们整个军队的责任。咱们已经几十年没打过实战了，上上下下都觉得和平是永恒的，可谁知道？ 和平和战争其实就是硬币的两面，随时都可能颠覆。桥梁的牺牲会变成我们的心结，但同样也会变成我们的动力。我在锅盖头这一年。 其实是桥梁在我身后，不停的推动着我往前走。队长，川儿，所有的救赎，到最后都是自我救赎。
1: 所有的救赎都是自我救赎。不说这个了，等太阳出来，我用六分仪重新判定方。

0: 大宝画得真好，画的是二宝吗？是不是有了二宝，你和爸爸就不要大宝了？哎呀，怎么会呢？二宝长大了呀，他就离开爸爸妈妈了。可是大宝呢，永远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只要大宝在，爸爸妈妈就在。
1: 来了！哎呦！哎，小鹿啊，你这是干嘛？快快快！
2: 哎，大熊猫，坐远一点。你好。根据我报这堆东西的力学原理，请你距离我至少2米，否则我不保证我这堆东西砸不到你。

0: 我媳妇儿走火入魔了，上的。我把辐射你能用得上的好东西全搬过来了，好东西啊得用在刀刃上。现在啊，珊珊姐，你就是这刀刃。我奶奶说了，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各种营养都得跟上。
1: 怪不得前几天老潘回来说莫奶奶不肯卖芦荟给他，
0: 还是被这个老江湖给识破。 那是，潘哥在我奶奶这老特工面前啊，还嫩了一点。哎，大宝画画呢？哇，大宝，你画画绝对是个天才。珊珊姐，你知不知道你养了一个天才？那当然了，我们家大宝啊，绝对是毕加索第二。来，坐好。 天天看书写作业，烦死了，还是去银行玩。我打算回来待几天，反正啊，我书什么的都带回来了，在哪复习都一样。最重要的是回来看看你，前几天你出事儿吓死我了，幸好有林医生和乔栋。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二宝踢了吗？
1: 还踢？哎，他现在有没有心跳都还不知道呢。
0: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知道有没有心跳？
2: 下周，那个时候齐小天他们也应该回来了。齐小天，你知道他的下落啊？又去古桥了，怎么连着好几周电话都打不通？
0: 他去参加银艺了，你不知道？
2: 齐小天选上银艺了。嗯，也就是说他不仅不会被赶出锅盖头，反而成了锅盖头的代表了。 我太开心了，这是我这段时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珊珊姐，我走了，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们，大宝再见。

0: 和他比起来，那些所谓的西兰红都落爆了。
1: 我还以为你只喝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猫屎咖啡呢。
0: 和咖啡比起来，中国的茶道可是深了去了。
2: 嗯，行了，你先下去，有事再叫你。

0: 靖远四目夜视仪装在战术头盔上，四通道双目成像，
1: 视角120度，
0: 特别适合空降部队夜间低空对地打击或者是地对空打击，比美国的 GPMAG -18还要轻18%。怎么样？
2: 这一台多少钱？
0: 不会比 GPMAG -18便宜。
2: 但是 GPMAG -18不卖给中国呀。哎，你看这样行不行？经费呢，我去搞，你能不能跟你父亲说一下，把这个便宜卖给我们一部分，装配给我们特战旅啊，至少让我装配6名特战队员。你想啊，特战旅装配靖远四目夜视仪，这是多好的广告啊！
0: 没问题，所以今天带过来，就是让特战旅王牌营长第一个鉴赏一下。
2: 营长是过去时了，现在是参谋。
0: 那也是高参，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特一营营长。
2: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把通过这个四目夜视仪看到的图像，再通过一个什么设备传输到后台监控系统上？
0: 这个想法好，让工程师试试看，应该没问题。
2: 嗯。

0: 大家原地休息，恢复体力再出发。
1: 队长，咱们时间并不多呀，为什么要停下来啊？
2: 是啊，队长，你说我这受伤本身怎么这么……
1: 咱还是抓紧走吧。
3: 是啊，队长，我也不赞成停顿，我们停顿的时间，一次肯定就赶上来了。
1: 服从命令，不过赶紧休息，走啊。
0: 行了，睡吧。

0: 我们会出发了，队长，你怎么知道会出这儿啊？
1: 艾塞尼卡除了气质最有名，明摆着对这个冠军志在必得，对付不打算守规矩的我们，只能先下手为强。出发！停止！王四，上！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王四！
0: 乔东啊，还有个事儿，我最近查了查，你们这致远是不是在研究什么战术机器人呢？
1: 对啊，乔梁就是一个战术机器人迷。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在营里，他做实验，用战术机器人当狙击手？
0: 我就是想起这事儿了。当时这打了没几枪就得更换枪管，你当时还开玩笑呢，说这战术机器人的寿命也就10分钟，是吧？最近啊，我在网上查了查，有一种新型的材料叫做石墨泡沫，导热性是铜的5倍，而且还特别轻。你想啊，要是把这个东西包在枪管上，可以连续发射4100发子弹不失效。你想啊，如果把这个和战术机器人连起来，
1: 我突然想到点东西。如果把这个石墨泡沫散热器外边加一个套筒，注入水，然后把这个套筒里面加上一个微型锅炉，水加热后产生的水蒸气进入消音器。
0: 不光是这个战术机器人不用更换枪管，连消音器的寿命都延长了，对吧？
2: 没错。
0: 想一块儿去了。

0: 对了，班长，上次跟您说让您加盟致远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真的觉得你太适合致远了。我们致远就缺一个像你这样既有实战经验又有想法的人。我问你个问题吧，你父亲为什么把你们家的企业叫做致远？
1: 又为什么把这个四木叶世仪叫做靖远？这个我爸跟我说过，致远是来自于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中速度最快的主力战舰，叫致远号。1894年甲午海战时，致远号弹药将近，管带邓世昌下令架致远号全力冲向日本主力战舰吉野号，欲同归于尽，结果被鱼雷炸沉。 全舰246名官兵为我殉难，我父亲一直很敬重邓世昌，所以在31年前创办公司的时候，以舰名致远命名。靖远，11年前桥梁牺牲之后才上马的，名字同样来自于北洋水师。

0: 所以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位置和使命。你父亲为部队送来了两个儿子，而且还不断地为部队运送军需品。我呢，天生就是个当兵的料。我希望只要我在这部队一天，我就得为这个部队的发展和建设尽我自己的力量。
1: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吧。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化。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

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1元钱给了住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筑之上。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珍品。
1: 哦，外拽里拽，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珍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珍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个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的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个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1: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

0: 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是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1: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0: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2: 我在宾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0: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3: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那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0: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4: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0: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 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

0: 是西方建筑师。
1: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师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师，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十九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0: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2: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枝枝杈杈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儿占了一片。
1: 旁枝左叉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0: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3: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4: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东西。
0: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1000年前由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宠也。
5: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3: 因为我祖父说这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时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0: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逝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

0: 处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潜，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潜赠送给梁启超的。
1: 因为朱启潜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了。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0: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潜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潜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思成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就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结果对身体不好。还有这个都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潜，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潜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潜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 完成

0: 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野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1: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例，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即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梁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是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2: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3: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野真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2: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

0: 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测完了。
1: 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2: 但是1933年的九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转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0: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儿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2: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0: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

0: 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

0: 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

0: 索。
1: 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皇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皇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2: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1: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

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

0: 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吃饱了乖。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吃饱了乖，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乖。
1: 啊，
2: 就要去做了。
1: 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

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泾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泾河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

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wow.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

历尽了，卢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

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这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00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

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

采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塞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成为你那样。不过，我现在也挺高兴的，还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继续为部队做点事儿。

0: Chinese team won.
1: This year's Chinese team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2: 这二营三营的训练啊，还得抓紧。嗯，我最近准备开个政工会，把这几个教导员弄到一块儿，好好聊聊这个事儿。
3: 张伟，
4: 不是，什么事儿急成这样啊？
2: 张琪，
5: 别着急，慢慢说。
3: 张琪他们拿到银翼了。
2: 哇，这真的？

0: 哎呦，让大老板当司机太不好意思了。哎，那是怎么了？
1: 张琪和齐小天他们拿到银翼了，真的啊，太好了！那应该是我军历史上的首次。
0: 听说那个石旅长还有王政委高兴都跑10公里了。嗯，那张琪他怎么样啊？ 就快回来了，听我的啊，别犟了，等他回来跟他见见。
1: 但是我明天下午飞机就要走了，可能见不上了。
0: 不能多待2天吗？
1: 我这也没办法呀，有任务在身。
0: 如果跟他有缘的话，以后肯定还会再见的。那你去的地方危不危险？ 也许会危险吧，但是我不去这危险的地方完成我的使命的话，我可能这辈子都无法真正的用张琪。注意安全。
2: Now I will give you the opportunity.

0: 林医生，开始了，快进来。这是各位的申请书、体检报告和政审表，我都看了，都合格。你们都是各自岗位上最优秀的医护人员，这次主动申请参加。 援外医疗小分队代表国家履行国际义务，无私奉献，精神可嘉。赵院长提醒过大家，咱们要去的援助国，并非太平乐土。虽然目前暂处于和平状态，但两大族群之间矛盾深重，政治格局复杂多变，随时可能发生战乱。援外医疗是有风险的。 虽然我国派出的维和部队会尽力保障各位的安全，但谁也无法保证不出意外，所以我也要最后一次提醒各位，不要把这次任务看成是浪漫主义情怀的试验田，那可是要面对生死的战场啊！大家要考虑好了，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1: 他们总是这么说，这是惯例。我了解过，那个地方还算安全，当地人对医护人员尤其好。报告，平时会不会让我们带枪啊？我们军训时学过射击的，保护我们兵哥哥帅不帅啊？
2: 就知道你想去来一首战地浪漫曲，
1: 哪是进什么国际主义义务啊？
2: 切，你不也是啊？别说。

0: 各位队员们，银翼国际特种兵特训及大赛闭幕式即将开始。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特战旅的王政委，亲临我们的郭盖头，与我们共享胜利的喜悦。有请王政委。
1: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不止我一个人来，一会儿啊，咱们旅长也来，和大伙儿一块庆祝。
2: 老师，怎么回事？
1: 哎，老师，你忙活啥呢？这马上就开始了，大伙儿都在等着你呢。
3: 局长，您怎么也不给弄点酒啊？都听我说，孩子们，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学生们，准备杯子，一会儿看完升旗，大家都把饮料倒满。虽然不是酒，都给我干一句，庆祝我们中国军队历史上第一次拿下银翼。大家说。
4: 旅长说的好啊，只要感情有，那饮料它也是酒啊。大伙说对不对？
5: 对。
6: 够不够啊？各营啊都在狂欢呐，辐射的饮料啊都被这帮小子搬空了，亏了莫奶奶有点存货，我全给包圆了。你放心吧，管够。
5: 啊，那就这样。
6: 旅长，政委，弄好了，咱们看吧。
5: 是吧？
6: 好，开始。旅长。 我去一下炊事班，安排好，你先看。
5: 好，你去吧。
7: 哎，坐近一点。

小洛，2017年5月4日，我们拿下了中国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演绎。以前总听人说，在国外唱国歌、升五星红旗，与在国内的感受完全不同。今天，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艾塞尼卡这28个昼夜，是用汗水、泪水，甚至鲜血洗礼的28个日夜，它终将成为我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

四人团队，在亲爱的张带领下，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以坚韧的毅力、无畏的勇气、聪颖的智慧，克服疲劳，团结互助，隐忍屈辱，竭力拼搏，最终为祖国、为中国军队、为中国空降兵赢得荣誉。银叶是我们难得的一次成长经历。

0: 这得好好拍一下。哎，对了，帮我拍张照片。臭！我这以后可是在世界特种兵排行榜上有位置的人了。我得带着这好好给叶飞看，羡慕死那小子。争气点！还有莫奶奶，
1: 一、二、三，
0: 还有我的小洛。你好了。
1: 哎，咱一起拍一张，来，一起拍一张，来，一、二、三。

0: 在我心里挺可爱的。
1: 最可爱的人说的不就是军人吗？
0: 你不也是军人吗？
1: 那么你是在乎我的是吧？
0: 我当然在乎你了。要是我回来了，你就算在天涯海角，我也一定找到你。

0: 老子的手机都快长蜘蛛网了，你还记得秦牛吗？爸，我拿到银翼了。你没事吧？你是不是伤着了？
1: 身上哪儿疼了？
0: 你小子憋什么气啊？到底怎么了？啊？
1: 没事吧？
0: 就感觉这个银翼，那太不容易了。我儿子最能干，由我儿子出马，什么银翼啊，连金翼都能拿下来。爸，你最近身体怎么样？Did
2: that fight make you feel better?
3: Dr. Nimar is also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你老子是个粗人，不会说的话。
2: 我想说，
1: 对不起。长这么大，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你交流。

0: 我有几这么一个聪明的儿子，老子高兴。爸，您在听评书吧？嘿，
1: 这你都听见了？哎，大我哥小点声啊！
2: 啊，不用不用，放着吧。
1: 您听的是说乐。
0: 我记得小时候，您最爱给我讲的就是说乐。岳母刺字，
1: 精忠报国。我小时候这点爱国心，全都是您给我灌输的。
0: 所以我就长大了，才报告的军校。
1: 爸，谢谢你。
0: 跟你老子说谢谢，小王八蛋，有啥好谢的？
1: 宝宝，那个智能手机你先琢磨着，等我回去了我教你怎么用。

0: strong again.
1: ，参加军礼红箭2017的所有红军啊。都把敲碎定盘星、干掉锅盖头当成了共同目标。
2: 所以啊，张起定盘星的名声现在可是威震空八军呢。
1: 可不是嘛，都说拿下张起啊，就是功成名就。我看啊，这次打红箭，咱们旅要面对 N 多个敌人。
3: 红箭2017，我们三营去。

0: 对，余力你看我研究过了，这次红军的对手异常强大，各空降旅都派出了精兵强将。
1: 这个张起可是来头不小啊，居然拿下了银翼。
0: 三营长
1: 到，
0: 我还等着你给我介绍介绍他什么来头呢。
1: 是营长，目前只知道他航空兵出身，当年就拿下过金飞鹰，后来到了咱们军里直属特战团，建立一支叫锅盖头的实验性集训队。三勤特营营长潘野，潘野曾带队参加过2011年银翼，在全军那都是排得上号的人。张起和潘野也是最好的哥们儿，张起能三擒潘野，说明他手够辣，心够狠，有本事。所以这次红箭2017，我的最大对手就是张起，战胜他就一战成名。
2: 谁叫你老师有远见呢，一早就看出张起这小子有能耐，为咱们全军培养出一支磨刀石来，现在谁都想拿锅盖头磨刀。
3: 那是啊，要不是咱们变着法的磨砺他，这小子能有今天？
2: 这个我得说道说道，磨砺是得磨砺，但是不能过度，不然的话那就是磨损。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张起的身体，你看了爷爷那边传过来的报告了吗？
3: 没有啊，咋了？
2: 张起的体检报告里面说他患了一种什么免疫系统损伤的病，叫什么格林巴利综合症，建议回国之后马上复查，至少得休息6个月。
3: 啥？6个月？半年啥都不干干躺着？你问他张起干吗？搁咱谁也不干啊。这老外干事儿啊就太过于细腻，医生说的也邪乎。哎，潘野当年回国的时候不也说那个肺上长了个啥，那叫啥来着？
2: 想知道吗？
3: 你说。
2: 双肺散在半片野。
3: 啥啥啥？
2: 胸膜下多发微结节。
3: 我的天哪，政委行啊，这医学专业小词儿你这背的挺溜啊。
2: 当时以为是癌呢，吓都吓死了，能记不住吗？
3: 是啊，后来咋样？没治不也就好了吗？主要是银翼太累了，一时感染性病变，这回也一样。哎，这么关键的大演习你让张起歇了，咱们同意他也会抗拒啊。哎，干脆啊，等演习一结束咱们给他放个大假一并解决，咋样？
2: 哎，这个靠谱。
4: 潘参谋你看一下，科长明天要方案。
5: 喂，小东啊，你等等等等，我出来你跟我说啊。你说什么实验室？石墨泡沫散热器。哎，知道了，好嘞。什么？大宝不见了？没看着大宝了吗？
6: 大宝怎么了？怎么着了？

0: 大宝，你怎么来了？打架了？跟谁打架了？
1: 陶小飞。
0: 陶小飞？为什么呀？
1: 他说我爸不是英雄。大宝，都学会打架了，你现在可是大小伙子了。
2: 这是什么？
0: 来，叔叔告诉你啊，这一片墙呢叫英烈墙，每一位叔叔都是英雄。
2: 我爸爸是英雄吗？
0: 你爸爸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英雄。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2: 梦想是什么？
0: 梦想呢，就是你最想去做的事。
2: 我想画画。
0: 那你就画。
2: 那我就画。嗯。前几天画了二宝。
0: 你看，这就是你的梦想了。二宝呢，就是妈妈的梦想。你画画呢，就是你的梦想。爸爸想成为一名大英雄，那他一定会成为一名英雄，对不对？
2: 叔叔想当英雄吗？
0: 想啊，叔叔和你的爸爸一样想当英雄。来，大宝，叔叔呢送你一样东西，但是你要答应叔叔啊，不许告诉任何人。拿口，拿口上吊100年不许变。闭上眼睛。噔噔噔噔，喜欢吗？大宝，大宝，喂。是吗？好好好，我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
3: 回来了。
4: 还是回来了。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一百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

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一百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持。

0: 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小宝，你去哪儿了？告诉妈妈。啊？这脸上怎么弄的呀？啊？
1: 小朋友们说爸爸不是英雄，我就和他们打架了。
2: 张启刚送他回来的，他跑去散训馆了。
0: 大宝，我看这是什么呀？哪儿来的？
1: 张叔叔送给我的。爸爸想不想当英雄？心里想不想？爸爸就是英雄了，爸爸是大英雄。

0: 没事吧？臭死了！这鬼地方，真想回国，后悔死了，我就不该来。你以为这地儿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呀？之前不知道谁把这想的跟拍电影一样，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好了好了，赶紧涂啊，干活去吧。
1: 连着几天都没休息了，你以为我是林医生，铁打的呀？你说我们会不会也被传染上？
2: 东文，不进来，
1: 到来了。
2: 东文。 肝炎医疗站送点氯化奎啉来，咱们这儿量不够了。
3: 好的，我马上就去。
2: 你等等，把病人的呕吐物清理掉。

0: 你要参加，
1: 来参加。
0: 好啊。
1: 你连着两天都没怎么睡觉了，行吗？不行也得行啊，这个医疗状况这么糟糕，我们能多救助一个就算一个吧，走。

0: 这个红箭2017，张起跟郭盖头那是主角，嗯，人人都盯着，逃不掉。但是咱们特一营是尖子中的尖子，是不是也得派一支小分队啊？
1: 哎呀，你说这事儿啊，我正闹心呢。哎，军里边刚刚下来通知，你看了吗？
2: 我这出差刚回来，没看呢。
0: 你等一下。

0: 现在啊，张起就成了空降第八军全军的敌人，也是咱们旅的敌人。特一营要是打不好，也会被他灭掉。潘野可是被他抓了三回啊，所以说，是不是派特一营出战，我现在也在犹豫啊。
1: 我倒不这么认为，正因为特一营跟郭海头交过三次手，那应该是知己知彼啊。
2: 如果特一营都没戏，那别的营就更没戏。只不过这两年特一营的人事变动太大，下面谁来带特一营？你想过没有？
3: 回去。
2: 接来。
3: 旅长、政委，这是我的申请书，我请求调离机关。
2: 重返基层，你这是唱的哪出啊？报告旅长，作为一名军人，我一生的目标就是拿着武器保卫人民，保卫我的祖国。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3: 好小子，你去吧。

0: 老师啊，当初你把潘野调到作训科，我就知道你是暗度陈仓的。我现在是百感交集啊！你还记不记得张启刚来的时候，你跟我说过啥？
1: 我说过什么？
0: 你说，如果想让潘野和特英更强，不在屁股后面烧把火，那是不行的。你还说张启就是那条鲶鱼。说实话。 搞人事工作，你就是比我强，我这些都是跟你学的呀。
1: 韩老师，你这么聊天，我有点不适应了。
0: 韩野呢，我是器重的，可是如果不这么狠狠地打压他一下，他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力量。如果这么一压，他直接趴下了，那就算我看走了眼，他成不了什么气候。那你现在放心了？
1: 还得锤炼自己，是骡子是马，得牵到红箭里溜溜。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潘野第四次败在张琪手里，那我心里也打鼓啊。可是这招棋再凶险，我也非下不可。

同志们，今天我们特一营发生两件事。第一件，2017年新兵入营，有16名新兵加入了我们英雄的特一营，从此以后，特一营的战斗力成为399人。第二件，我潘野

0: 我们特一营将被迫训课，调回特一营，重新担任营长。我是特一营第400名干事。从今天起，我将和大家共同努力，把我们特一营打造成为全空降兵军最强的营。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我们是黄继光连、上甘岭特工八连、黄马起义红三连，我们是英雄侦察连，我们是雷神突击队。只有活着的勇士，没有倒下的懦夫，因为我们有一个名字：空降兵。
2: 队长，一营这阵仗尽显我空降兵的精气神啊！
3: 这队伍带带嗷嗷叫的，一听就知道是咱们潘营长重返江湖了。
4: 怎么了？锅盖头认怂了啊？
5: 谁强谁弱，咱们红箭比高低。
4: 往那前，走！
2: 集合队伍，咱们也叫叫号。
6: 是。
7: 集合。 急性爆发型阿米巴肠病会出现高热、寒战、大便为脓血便、有恶臭，每日可达24次以上，伴有呕吐、虚脱，严重者可能引发肠穿孔。我知道，作为医务工作者，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要接触爆发型的传染性疾病，你们是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你们紧张，我也紧张，但请大家。 自行克服这种紧张。阿米巴肠病是传染病，但只要事先做好预防措施，被传染的可能性只有5%不到。这一点，大家应该都清楚。我们是医生、护士，更是军人。既然已经到了加里南，就得像个真正的军人一样面对生死。我希望你们拿出军人的勇气来，以后。 不要再让我听到想回国和后悔这样的话。当当当当
8: ，Candy 糖果。Thank
9: you.
8: You're welcome.
9: You? Thank you.
8: You're welcome.
9: Thank you.
10: Yay! Yay! Yay!

0: 南方总会回头留恋的家乡。
1: 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居然还能喝到国内的饮料，我真幸福死了。敢不敢喝？
2: 你申大医生处理过的，有什么不敢的？
1: 对了，你今天训话那气质，连我都笑到了。军训训得不错啊。说来也怪啊，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喝这个饮料，感觉跟国内喝还真不太一样。你说我堂堂的一个胸外科大夫，怎么当上了传染病专家，心里还特美。
2: 自从来到这儿，真的是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和平时真的不太一样。

0: 行啊，灌篮高手啊！哎，你那会儿是不是最喜欢流川枫？对了，今天下午进手术室的时候怎么了？脸色发白？
1: 我对密闭小空间有些紧张，不过没什么大问题。

0: 做一下深呼吸就没事了，真没事。你看我像有事儿的吗？最后一道，
1: 你说马当先那个没见过世面，那天吃我炒的宫保鸡丁，他就觉得了不得了。那我炒的哪有我媳妇炒的好吃？哎，你记不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对啊。
0: 就是这道宫保鸡丁，一举将我拿下，俯首帖儿，甘当跟班儿。啊，原来我在你眼里就只会做饭啊！秀色更加可餐。要不今天……哎，
1: 孩子在这儿呢，别没样，赶紧吃。
0: 明天就去引路令了，下周一 B 超我不能陪你去了，但你别紧张啊，最近数据显示都没事儿，你放心，二宝没问题。啊，
2: 大宝吃饭啊？大宝，嗯。当地时间15:26，林医生参与接生的第一个婴儿出生，男婴。
3: 金四两，母子平安。他的哭声响了就像小钢炮。大姐大力，珊珊姐放宽心。如果我再国内陪嫂子去医院，必须是我的事儿。乔栋赔罪了啊，嫂子加油！哎呀，
0: 你说乔栋这小子真成了妇女之友了啊！
2: 珊珊姐，放心去医院吧，大宝交给我。
0: 能有这么多人关心咱们二宝，真好。吃饭吧，大宝，吃饭。
4: 他二宝，他二宝。

0: 谁呀、
1: 啊？张琪。
0: 哎，我以前觉得林医生挺温柔的一个人，但是没想到到了家里难，变得这么凶。
2: 嗯，好像是变了，变得神道了。
0: 你看今天那个人，吐得满地都是，多恶心啊！林医生跟没事人似的。要是我呀，
3: 要是你啊，就吓得尿裤子啦。
0: 你不尿裤子啊？
2: 我希望大家拿出军人的勇气来。
0: 难怪三十多岁都没找到男朋友，这么凶，哪能找着啊？
1: 马尔斯让我带他问你好，他对你可是赞不绝口。
4: 哼，他就是个魔鬼，当年差点没把我们都弄死。但他确实是个好教官。
1: 你确定吗？
4: 您一回来，我还没向你道贺呢。正好，
5: 你重返特异营，我也没来得及祝贺你啊。哼，
4: 你也觉得我不适合当参谋是吧？
5: 有些人啊，天生就是为了战场和硝烟而生的，你就是其中一个。
4: 你呢？
5: 我也算是吧。从小我爷爷就跟我讲霍去病、戚继光的故事，对我影响挺深的。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执念吧。那个时候他教我去临摹书法帖。
6: 我记得第一次提笔，临摹的就是李贺的《南烟十三首》中的第五首：“
5: 男儿何不带五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6: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上书生，万古好。”
4: 这诗里面这凌烟阁是
5: 唐朝二十四位功臣，他们的画像都被放在凌烟阁里。书生的画像如果登上了凌烟阁，就等于被封为十亿万户的诸侯，功成名就。
4: 所以你打小的志向就是入凌烟阁，

0: 我可没这志向，我只喜欢前两句。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是有点装，啊，而且装的有点过了。你想想啊，你从飞行员到空降兵。
1: 拿奖拿的首发软了吧？什么勋章啊、军功章啊，啊，这要换了我，我都得挂在墙上显摆显摆。你倒好，你都塞在鞋盒子里。这回银翼也是，你是用命换回来的。你把那勋章给了大宝了，你说你是不是装？太装！那个勋章是我用命换来的，可是它的珍贵并不在于它的表面。 而是在于他背后的价值。是这两年来，所有的兄弟，作为军人那种拼了命的坚持，我把它送给大宝，是想让他知道他的爸爸和叔叔们的过命之交，让他知道什么是梦想成真。你不觉得比我把它挂在墙上更有意义吗？ 这次银翼，马当先狠狠地骂了我一顿。啊，他还敢骂你？他说我总是藏着掖着，不近人情，刚愎自用，骄傲自大，
0: 心狠手辣，对别人狠，对自己也狠。
1: 后来我想了想，这小子说的还挺有道理。<笑>
0: 我也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
1: 说真的，刚来特一营的时候，我们一直是表面上的对手，但是我知道你是最帮我的。那个时候，郭盖彤一个兵都没有，还是你把桥洞派给我的，
0: 还四处替我找兵，
1: 你还帮我收拾营房呢，你忘了？其实我心里最清楚，
0: 只不过。
1: 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一声谢字。哎，我觉得马当先骂你还真骂对了，啊！不是，你这么晚把我叫出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我这不是为了治治自己这个不爱说话的老毛病。其实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一直想跟你说。 怎么也说不出来，我肯定不能说了。我必须得说，这一年我抢了你好几次险，让你没面子了。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如果时间可以倒退的话，我想我还会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是军人，打胜仗是我们的使命。其实我心里最清楚。 没有你，就没有特一营。锅盖头就是瞎整。没有对手的军人是最寂寞的。因为你的特一营，所以锅盖头才有存在的价值。你在，所以我在。特一营在，所以锅盖头在。
2: 这次红箭咱们又是对手。
1: 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我先提醒你啊，我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迎接你的选择。好，我现在就正式的接受你的挑战。
2: 我可不会那么轻易被你打败。
1: 好，那就战场上见。
2: 那就战场上见。不过战场见之前。
3: 你得先陪我办件事儿。嘿，
4: 你还自拍？你跟个小姑娘似的。
3: 拍照为证，还不行不行？自拍，我叫人，我叫证据。行，好，下一个。
4: 给你磨平了。
3: 行了，照没要，快点。蓝军的这个头子就是张起，他就是著名的六边形锅盖头的队长。

0: 队长，锅盖头的能力值我研究过，他最强是在攻击、谋略和速度，但在防御、耐久和敏捷上，目前还没有太多表现。从这三方面出手，我有信心打败张起。
1: 你还得学会一招，该出手时才出手。

0: 我第一次担任副队长，有没有压力？
1: 包队长，压力就是动力。不仅当副队长士兵，不是我士兵。
0: 这小孩地道。
1: 跟你说正事，我交代给你的事儿，准备好了吗？
0: 包队长，
1: 请队长放心，我的后援军都到了，保证完成任务。
0: 我等着您。

2017需要重点把握四项作战要素，即侦察、奇袭、支援、压制，同时突出重中之重——信心。在我们锅盖头演、演习，即是实战，我需要你们所有的队员都拿出你们足够的勇气和智谋。

0: 最后一次检查装备，确保在战场上不出现任何纰漏。是。
1: 医生员，到，
0: 我的药，帮我拿着。
1: 队长，你这是？
0: 放心，一般用不上，用的时候我告诉你。
2: 是队长。
3: 打好了吗？
4: 报告，包里线准备完毕。
5: 指挥官的准备完毕。
6: 干扰无人机准备完毕。
7: 报告，夜猫准备完毕。
8: 报告，准备完毕。
9: 报告，准备完毕。
10: 完毕。
11: 班长，
12: 你说队长那大枪里面藏的是什么呀？

支红军分队中的一支，目的就是要拿下锅盖头。我潘岩曾经被锅盖头生擒过三次，但是知耻而后勇，

0: 失败不算什么，只有在决胜当中取得胜利，那就是最大的胜利。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
2: 欢迎来到红箭2017。
3: 现代战争打的就是信息战，当前正面战场大规模战斗陷入困局，呈焦灼状态，取得胜利的关键集中在一个小型枢纽地带，这座通信中心是蓝军作战信息传输关键节点，也是这次红箭的目标。而蓝军的作战目的是在5月13日早上7:50之前守住通信中心，而红军第一，攻下通信中心5分；第二，在5月11日7:50之前拿下通信中心8分；第三，在夺取通信中心的前提下，活捉或者击毙蓝军首脑，令整支蓝军失去战斗力10分。

0: 这演习马上就开始了。嗯。哎，林参谋长，你一向很器重张起，这次郭盖头的胜算有多大？我看你心里早就有数了吧。以一敌六，这数我算不来。我只知道，不管是张起还是潘野，或者是其他各旅，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1: 我就是想看看，第一个被张起干掉的会是谁。

0: 旅长在吗？在。东西两面的高地我们已经隔绝了，只要我们在北面的高坡上，他们就很难再进攻了。
1: 旅长，有情况。
2: 什么情况？
0: 驻地来了一个慰问团，要见演习的首长，领头的是一个老太太。
3: 二营长，你去处理一下。
1: 是，旅长。跟我走。
3: 收长来了，哎，
4: 辛苦了，
3: 就他们来了。
4: 谢谢，
3: 辛苦，这是什么辛苦？
1: 为我。
3: 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是
1: 首长好，
3: 我们是野牛领乡，这个拥军慰问团的，我是团长，姓莫。哎，我儿子当年可是咱部队的，这是他的女儿，就是我孙女，叫莫小洛。哎，我们这些人呐，是慰问团把钱占的，占什么高野席很辛苦啊。我们呢，送点吃的给占什么滋补滋补，这样才能打营，是不是？再说了，野牛领乡啊，是拥军模范乡，这个老传统咱不能丢。
4: 不用了，不用了，莫奶奶，我们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我们的纪律。
3: 哎，你看，什么叫一针一线？这不能这么说，军队和老百姓从来就是一家人，咱不能客气，对不对？咱们这盛产珍珠

0: 老太太，没想到你还有这一出啊！讨厌，
1: 干掉两只了。哎呀，张启之长大了，跟玩过家家似的啊！ 这下南军该进入通讯录音了吧？我倒是要看看谁会向张启开第一枪。

0: 就是队长，你怎么好的不学，学习马尔斯了？这喝什么咖啡呀、啊？哎，
1: 这咖啡还真是马尔斯送给我的。你别说，这艾塞尼卡的咖啡味道真不错。来，试试。
0: 不不要！哎，别！一喝这玩意儿，到时候就想起马尔斯那张脸，受不了，受不了。
1: 提到马尔斯，你倒是提醒我了，要不要我多增加点马尔斯的训练科目？
0: 老秦，老秦，老秦，队长跟你说话呢。
2: 哎呀，受不了，受不了。
3: 小倩儿啊，你说我还没有出手呢，
4: 你就已经立了两次功了，还干掉了一架值班。
3: 说实话，我以前真挺不服你的，现在心服口服了。
2: 哎，你说呀、啊，像我这么聪明的人，还这么努力，再加上我们队长的谆谆教导，当然水到渠成了。学吧，小朋友，哈，等你啊！
3: 好，好，好，给你能的。哎，咱们都快到时间了，队长怎么还不下令进驻通讯中心啊？咱不会在这飞机上面安营扎寨吧？
2: 又不懂了吧？镇守直升机原因有二：一，活动营地随时起落挪移，机动性无与伦比；其二，与其成为众矢之的，不如坐山观虎斗啊！这队长又教两招，赶紧学吧，记下来啊！
5: 咱们什么时候出手？
6: 以我对张琦的了解，他肯定是要先把局面搅乱，让红军自己绞杀，消耗对手战力。我们这招棋叫粘贴术，紧跟着他，他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瞅准时机，先行出手。一旦让张琦率先拿下通信中心，还来个狐狸不出洞，我们就被动了。所以三连长，
5: 到，
6: 马上派出察打无人机，对34空降旅和35空降旅实时进行侦查，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5: 是。

0: 大宝啊，你今天是怎么了？还不睡觉？哎，妈妈都快熬不住了。咱们把这花画完了就睡觉，好不好？
1: 不行，爸爸在干嘛？
0: 我猜啊，爸爸现在正在想大宝呢。这样，咱们画完了二宝呢，就去睡觉，好不好？听话。
1: 嗯。

0: 为什么不给二宝画眼睛？
1: 希望明天去完医院，回来就能给二宝画眼睛。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1: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1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4: 心多人是说心无人多争，心多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刷头上。他都不带子孙了呗。

奈良，有着1300年历史的日本古都，它是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建造而成。一个世纪前，曾有日本学者断言，要想看1000年以上唐代同时期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但是，这个结论在80多年前被一个中国人推翻了，他就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

0: 曾和林徽因驻守莫宗江，纪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两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一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

0: 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贤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指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打粗板的地板，打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2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

0: 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1: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0: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1: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0: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1: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0: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1: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0: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

0: 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1: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送辽金》的章节。
2: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这回家来看。当时她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她是认，我看她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1: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李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1: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3: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1: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2: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1: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0: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3: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1: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我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0: 来坐。
1: 这一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了，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剪了头发呢，发型有事儿，肯定帮整乱了。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2人受伤、
18: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0: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2: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16: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13: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15: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14: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9: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3: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奥脏啊。
18: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6: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7: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

0: 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昆召开，王宁出席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出席。
1: 云南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破解发展难题，与农民共享发展成果，为常态化帮扶提供鲜活的基层样板。
0: 第十四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在昆举办，共享 RCEP 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
1: 昆明都市圈迈入常态化实施阶段，2030年经济总量将达1.45万亿元。
0: 以足球为纽带，以赛事为平台，滇超联赛积极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0: 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工作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久久为功抓好常态化帮扶，全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有力支撑。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传达全国会议精神，刘国中副总理来电调研工作要求，通报中央和省级2025年度考核评估情况。
1: 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常态化帮扶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准确把握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必须一以贯之，运用好精准方略，必须注重统筹协调与政策协同，必须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一年接着一年抓，一茬接着一茬干，把防反贫的基座打牢打实，真正做到固若金汤，以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全省现代化建设的底座。王宁强调，过渡期五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一切围绕农民增收，一切为了农民增收，提出群众持续增收五问和新五问。全省上下认真思考，用行动作答，全力守底线，抓增收，促振兴。全省农民收入年均增长7.6%，脱贫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8.2%，交出了一份高质量答卷。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是落实帮扶责任的重要保证，坚持聚焦重点大力帮扶是消除反贫致贫风险的有效手段，坚持大抓产业和就业是促农增收致富的关键支撑，坚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是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有力保障，坚持统筹乡村建设和治理是让群众安居乐业的根本要求，坚持建强基层党组织是夯实三农工作基础的重中之重。要全面总结，坚持好运用好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王宁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抓实常态化帮扶阶段重点工作，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要精准帮扶收入较低的农户，精准制定帮扶措施，把资金更多用在产业培育、冶炼加工、技能培训等重点领域，帮助农民勤劳致富。要发挥资源优势，着眼长远，主动想、主动谋，科学统筹规划，走特色发展的路子，选准产业盯住不放，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业。要持之以恒抓就业，做大林下经济，招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旅游旅居，创造更多家门口的岗位，强化实用技能培训，打造劳务品牌，抓实困难群体就业帮扶。要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盘活用好帮扶车间等资源资产，吸纳就业，促进搬迁群众融入城市发展，融入市民生活，能发展能致富。要用好互滇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制，做好服务保障，更好发挥援滇干部人才作用，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推动绿色云贫走出去，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王宁要求，要扛牢压实政治责任，新官要理旧账，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和省级考核指出问题整改，明确整改措施目标和实现要求，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抓好整改落实，改到位、改彻底，健全常态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质效。王宁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常态化帮扶各方面全过程。要抓压力传导，坚持五级书记抓帮扶，防松劲懈怠，确保责任落实。要抓政策完善，做好新老政策衔接，防衰减断档，确保支持有力。要抓业务培训，及时组织开展新上任干部任职培训，防工作断层，确保承接顺畅。要抓作风建设，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防漂浮散漫，确保工作落地。要抓考核评估，务求考准考实，防重

0: 跟经济，确保帮扶治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会上，楚雄州大关县、马关县和省农业农村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做交流发言。省领导赵月霞、赵俊民、杨斌、黄一、王正英、王显刚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云南不绕弯不松劲，以群众持续增收五问和新五问层层叩问，有问题标尺，更要有实干抓手，把考题细化为常态化帮扶的六件重点实事，渐渐对准群众增收痛点。增收不是短期任务，常态化帮扶贵在久久为功，以问促干，以计惠民，不回避短板，不放松产业支撑，不忽视资金监管，把每一项帮扶举措落到农户身上，就能走出一条问题导向、实干落地的富民增收路径，让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渡期以来，全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破解发展难题，在石漠化荒坡育出新产业，在绿水青山间找到新机会。通过主动想、主动谋，发挥创造性做强产业，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同时通过联农带农机制与农民共享发展成果，让昔日贫瘠乡村蝶变致富热土，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为常态化帮扶提供鲜活的基层样板。
0: 依托独特的资源条件，各地发挥创造性带领群众增收。文山州文山市的庄子田村，80%以上的土地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曾经是地不长粮、村无产业、人无增收的三无村。近年来，村组干部带领村民们种植仙人掌，庄子田有效治理石漠化土地1200亩，年减少水土流失量1.2万吨，村庄植被覆盖率从2021年的32%提升到了75%，蜕变成了100%土地入股、100%村民成为股东、100%务工人员返乡就业的300村。
3: 以前没有想到这个仙人掌生产那么多产品出来，去年我的收入是10多万钱。
0: 立足生态优势，坚守绿色发展底线，云南各地持续挖掘林下经济潜力，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初夏时节，昭通市盐津县庙坝镇黄草社区国有林区内，群众正忙着备料、装田、摆放菌材，有序开展林下天麻种植作业。当地推行生态友好型林下种植技术，培育绿色富民产业，开辟出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4: 去年我种了这个20多亩，一亩的收入10多至20万。周边的这个农户些看到我们种起的话，也全部给它带动起来。
0: 产业富民，联农带农，核心在于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昭通市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党支部加经营主体加农户等多元发展模式，创新推行721收益分配机制，明确农户占收益70%，企业占20%，村集体留存10%，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5: 一个月有4000左右，你家里经营可以照顾孩子、老人。
0: 目前，昭通市天麻种植面积达11.69万亩，产业产值突破102.93亿元，带动全市80000余户群众依托中药材产业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内，云南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累计投入省级衔接资金394亿元，互滇协作和中央定点帮扶资金439亿元，坚持聚焦重点大力帮扶，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不断激发，脱贫地区造血功能大大增强，筑牢了防止反贫致贫的堤坝。坚持大抓产业和就业，2025年高原特色农业总产值达3万亿元，农民收入中43.8%来自产业，比全国高10.3个百分点。通过完善机制联结，实现了农户、企业、村集体联动发展。坚持统筹乡村建设和治理，全省农村展现了新面貌。 坚持建强基层党组织，累计培养了8.2万名农村致富带头人。其中，云南创新推行的三个动态、三个一律以及三个全覆盖、三个组织起来等工作机制，获得中央肯定，并在全国推广。过渡期各项工作圆满收官，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

0: 效。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三个动态精准监测帮扶，提升帮扶效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聚焦1.3万元以下收入重点群体，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和稳岗就业，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的管理，持续提升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加大对重点帮扶县、边境地区异地搬迁安置区的支持力度，持续做好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奋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开好局、起好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2: 7月8号，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的第14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在昆明举办。500余名两岸各界人士围绕共享 RCEP 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主题，共叙同胞情谊，共话合作发展。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旭岑、全国台企联荣誉会长郭山辉出席并致辞，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军浩、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雷弘毅做主旨演讲。
3: 张志军在致辞中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扎实稳健推进，为台湾同胞发展提供广阔舞台和历史性机遇，希望广大台商台胞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与我们一道守护好、建设好共同家园，共享中华民族复兴伟大荣光。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如既往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为台胞在大陆发展提供更大空间、更多便利。李宝俊表示，近年来云台交流合作不断深入，成果丰硕，云南已成为广大台胞安居乐业的热土，愿通过云台会等平台吸引更多台湾同胞来滇创业兴业，共享云南发展机遇，促进两地产业深度融合，共同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做出新贡献。我们将持续落细落实政策措施，为广大台商深耕云南提供坚实保障。肖旭岑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应强化民族认同，增进政治互信，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云南区位资源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期盼持续深化云台两地交流合作，传承弘扬中华文化，致力增进共同福祉，助力共创两岸美好未来。郭山辉、雷弘毅表示，愿积极促成云台两地产业精准对接、优势互补，在共拓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中实现互利共赢。本届云台会期间举行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14-5时期云南对台经济工作成就展以及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对接活动。昆明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做共聚湖滨春城、共赴山水花都主旨演讲。台湾政要、台商台青、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代表、国务院台办、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和州市有关负责同志、相关高校嘉宾、媒体代表等参加活动。7月7号至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在临沧市接访，并调研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在接访时，赵俊民面对面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了解家庭收入、子女就学等情况，逐一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闻访则喜，事不避难，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诉求。在调研相关项目和企业时，他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发展，要树牢抓营商环境就是抓发展的理念，持续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细落实防汛减灾各项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4: 记者从今天召开

0: 的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国家部署，昆明都市圈被列为西部地区重点培育的七个都市圈之一。云南近日正式印发《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标志着昆明都市圈从顶层谋划、编制申报，全面迈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实施阶段。
1: 昆明都市圈范围包括昆明市除东川区和鹿圈县外的12个县市区，曲靖市的马龙区、玉溪市的澄江市部分地区和红塔区、楚雄州的陆丰市、红河州的弥勒市等1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2.5万平方公里。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昆明都市圈经济总量达到1.45万亿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2%左右，初步建成空间结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要素流动有序、产业分工协调、交通往来顺畅、公共服务均衡、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都市圈。到2035年，率先在全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 从全省层面看，昆明都市圈是云南经济发展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建设昆明都市圈有利于发挥昆明特大城市引领示范作用，支撑滇中城市群发展。
1: 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共提出了八方面的任务举措，包括构建都市圈发展新格局、强化区域创新能力、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壮大先进制造业、巩固提升烟草、绿色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集中培育生物医药、新能源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四大新兴产业集群、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渝昆高铁、市域铁路、城际快速路建设，全面建成1小时通勤交通圈，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推动生态环境共保共治，联合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健全同城化发展机制。昆明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和牵头主体，聚焦创新、交通、产业、生态、民生、开放六大重点领域，全方位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昆明将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鼓励在昆高校院所联合都市圈企业共建未来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创新载体，探索学科加产业新型创新模式。
3: 昆明市将重点完善中心城区城市高快速路网的体系，打造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推动城市公交融合发展，通过构建更加便捷高效的城际通勤效力，为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新闻发布会上，曲靖市马龙区、玉溪市红塔区和澄江市、楚雄州陆丰市和红河州弥勒市分别介绍了深度融入昆明都市圈协同发展的具体举措。
4: 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覆盖云南16个州市，是全民参与的本土大型群众足球赛事。滇超联赛以足球为纽带，以赛事为平台，构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民族团结新场景，成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践载体。
5: 欢呼声响起，夹杂在其中的沃土的加油声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
6: 沃土是彝族的语言嘛，彝翻译过来就是翻译成汉语就是加油，然后往里冲的那种。
5: 正在观看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是滇超联赛楚雄队的队员，在淘汰赛对阵丽江队失利后，球队也暂时解散，滇超征程结束，大家很是不舍。
7: 7个月的时间，对吧？都是吃住行，基本都在一起，包括训练，就是每天一闭眼一睁眼，就能见得到。
5: 楚雄队里有彝族、纳西族、回族和汉族等多民族的球员，7个月的赛程让大家从陌生到熟悉，为了同一个梦想拧成一股绳。
8: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队员，聚在一起，通过足球这个媒介，交往、交流，最后交融在一起，

0: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1: 滇超联赛办赛过程中，紧扣民族团结定位，将赛场打造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平台。一城一队的主客场赛制，打破了地域民族聚居边界，推动全省各族群众跨州市走动互动，实现大规模面对面深度交往。同时，赛场也变身为流动的民族文化展厅，赛场加非遗加歌舞加文旅融合模式，让各民族优秀文化得以互鉴互赏。
2: 联赛球员涵盖31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每场比赛都是各民族球员并肩作战的团结盛世。看台变舞台，观众变演员的全域互动模式，让各族群众既是观赛者也是参与者，在共享足球快乐中增进情感交融。
3: 同场竞技，一起观赛，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因足球凝聚在一起，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助力民族团结。
4: 7月11号晚8点，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冠亚军决赛将在焕新升级的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终极对决在丽江队与昆明队间展开。在7月8号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丽江队和昆明队主教练分别介绍两队备战情况。雪山铁军丽江队凭借高原打磨的强悍体能与稳固防线，多场实现零封对手，实现17连胜。昆明队则依托控球能力与凌厉进攻，保持主场全胜冲入决赛。目前双方都做好了精心准备和部署。8号晚，丽江队、昆明队在昆明拓东体育场进行了采场训练。
5: 希望他们珍惜，同时呢不要有包袱，就是充分的去展现自己，然后去享受比赛。
6: 前提上下呢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和丽江队一起为滇超奉献一场有质量的、能够体现我们滇超最高水平的比赛。
4: 比赛前期，滇超联赛的球迷期待早已拉满，啦啦队统一规整助威方阵，呐喊口号，横幅展示与集体互动流程。球迷们表示，滇超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搭建起全省16个州市球迷交流交融的平台，场上全力拼搏，场下亲如兄弟，让足球的温暖与力量传遍云岭大地。
7: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本周巅峰对决即将开启，4支精锐角逐赛季最高荣光。7月10号20点，季军殊死战，曲靖对阵德宏；7月11号20点，冠军巅峰战，丽江对阵昆明；7月10号、11号，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看谁踏碎绿茵，登顶滇超之巅。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7: 再见。
9: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11: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12: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3: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4: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5: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6: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5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0: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2: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3: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4: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在中国的北方高原上，黄河画出了一个硕大的几字，拥抱着一片古老的土地。7万至14万年前，河套人曾生活在这里。800年前，这里留下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最后的故事。这里是元朝的皇室封地，是民族融合的摇篮，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沃土。这里保护、传承、发展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是鄂尔多斯。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者炮轰宛平城，拉开全面侵华的大幕。1938年，侵华日军逼近鄂尔多斯，企图劫持成吉思汗陵寝。民族危亡之际，草原上传承700多年的成吉思汗陵民俗文化遗产受到严重威胁。1939年6月，为了保护成吉思汗陵寝的安全，成吉思汗陵衬从伊金霍洛西迁至甘肃省兴隆山，后又迁至青海省塔尔寺，这就是成吉思汗陵衬西迁事件。西迁的队伍经过延安时，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举行盛大的祭典仪式，激励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号角。1940年，延安建立了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亲笔题写名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特派政府官员慰问西迁的达尔扈特守陵人。195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亲切关怀下，西迁的成吉思汗陵衬回归伊金霍洛故地，并开始修建成吉思汗陵园。1956年，雄伟壮丽的成吉思汗陵园落成，800宫和苏勒德圣物集中安放于此。珍贵的成吉思汗陵民俗文化得到有效保护。每天清晨，吉仁巴雅尔都准时在7:30进入宫殿。他是成吉思汗陵的达尔扈特守陵人。进入宫殿之后的第一件事，是给供案上的长明灯加满酥油，点亮神灯的火焰，穿越历史长河，长亮。

0: 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戎马孔总的一生中，与鄂尔多斯结下了生死之缘，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说。相传当年成吉思汗出征，途经鄂尔多斯，看到这里水草丰美，花鹿出没，留恋之际不禁赞叹道：梅花鹿儿栖身之所，戴胜鸟儿觅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蒙古源流则记载说，成吉思汗去世后，遂送河罕于大藏之地，因不能请出其金身，遂造永安之陵寝，并建天下奉戴之八百世。成吉思汗八百世，亦称成吉思汗八百宫，是安放成吉思汗英灵及圣物的八顶白色宫帐，是成吉思汗陵寝的雏形。
1: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呢，人类把人的生命呢分成这个肉体和这个灵魂，有了祖灵观念以后呢，我们要怀念祖先，感恩祖先，同时呢通过这种祭祀活动等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对祖先的敬重敬畏。
0: 成吉思汗八百宫、苏勒德等祭祀圣物随鄂尔多斯部迁徙，于1649年安放在水草丰美的巴音昌呼格

山上。从此，这个地方被称为伊金霍洛或大伊金霍洛，意思是圣主的圣地。从成吉思汗宫廷守卫中挑选出的500户。

0: 特，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800年来，他们世代肩负着守护和管理成吉思汗八百宫苏勒德的神圣使命，完整地传承了成吉思汗陵民俗文化，为保护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卓越的贡献。
1: 在成吉思汗时期，他是守护成吉思汗这个四大鄂尔多，也就是成吉思汗宫廷的一个这个群体，可以说是成吉思汗的身边的人员，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2: 他什么特点呢？乌里哈罗吃了个的，包括真成吉思汗呢，火车的土里哈马子，那黑老大了，白肉土儿子，三王是这，大特里的，那很乌里特，外地嘛。
0: 吉仁巴雅尔是达尔扈特第39代传承人，他继承了父辈的工作。历史上，达尔扈特人不担任官职，不负担官差徭役，专职守护祭祀成吉思汗陵寝。
3: 第一次走进那个地方，心里面非常激动，给祖宗这种做工作。其实心里面是高兴得很，太兴奋了。

0: 以崇尚大自然为基本理念，祈求天地人和为主要内容，拥有5000多行丰富的助赞词、颂歌等，其内容涵盖了蒙古民族古老原生的历史、文化、风俗、礼仪等诸多方面，成为蒙古民族原生文化的活化石。
1: 蒙古民族的这个祭祀，它包含的理念是非常先进的。首先，它是崇尚长生天，崇尚大自然。所以，鄂尔多斯蒙古族它传承的这个祭祀活动呀，以崇尚大自然为基本的理念，是合求这个天地人和，这是它这个祭祀活动的这个关键所在。
0: 年过七旬的郭日扎布老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家族世代传承天歌。郭日扎布15岁时从爷爷那里接过天歌，他又传给了儿子哈斯毕利格。古老神秘的天歌亦称查尔给之歌。达尔扈特人认为，天歌是用苍天的语言演唱的，除了传承人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唱。
2: 口传的嘛，一代一代，他这个不能辨认之道，什么唱也不能唱，就是这个祭祀口唱。所以他这个教的方法上，就是晚上一走，什么人也不让听，这就是这个大草原上。
0: 每年农历3月21日，成吉思汗陵举行盛大的春季查干苏鲁克大典。早上6点开始，10多万来自国内外各地的各族群众涌入鄂尔多斯草原腹地的成吉思汗陵，用最高的规格、最隆重的仪式、最虔诚的敬仰参加大典。

擦干苏鲁克是蒙古语，意思是洁白的畜群。擦干苏鲁克大典亦称圣乃圣典。这一天，以成吉思汗、温都根察干神骏随从白马群中的99匹白克马的乳汁，向长生天献洒，祈福大地平安，草原兴旺。成吉思汗40大典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成为民俗文化的盛大集会。元代典籍《十善福经白史》记载，系99匹克马用鲜奶献洒苍天而形成察干苏鲁克宴礼，即99匹白克马之乳而形成夏季纳尔宴礼，解除马驹之龙套而形成秋季斯日格宴礼，举行祝福而形成冬季达斯马宴礼。

每逢成吉思汗陵春季大典，草原上都要举行盛大的那达慕。以蒙古族传统赛马、博客、射箭等男儿三项为主要内容，体现了草原牧人生态优先、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精神理念。在蒙古族古老的音乐声中，身着传统博客服的摔跤手跳着模仿雄鹰展翅俯冲的舞步入场。一场512人参加的蒙古式博客精英赛拉开帷幕。20岁的苏勒德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捡起来，他还是一名大学生，自幼开始学习蒙古族博客，至今已有近10年的经历。博客即蒙古族摔跤，有蒙古式博客、鄂尔多斯式博客、沙利博尔式博客等多种。蒙古族自古以来就以能骑善射和身强力壮著称。元史记载，元骑朔方，俗善骑射。元朝明确规定，蒙古族男子必须具备赛马、摔跤、射箭三项技能。在元仁宗时期，还专门设置了管理博客手的机构，使这项运动不断发展。

苏勒德认为，博客自始至终体现着团结、友爱、和谐。博客手注重的是参与、交流、拼搏，追求的是身体的强壮和健美。这样的文化内涵始终贯穿在博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薪火不灭，代代相传。查干苏鲁克纳达木，512名博客精英赛落下帷幕。

夺冠选手获得成吉思汗九匹查嘎阿都的奖励。九匹白马来自成吉思汗白马群，这是世界摔跤历史中最具文化内涵的奖项。

0: 盛夏，美丽富饶的巴音昌呼格草原迎来了成吉思汗纳尔大典。纳尔是湖泊的意思，牧人用鲜马奶敬献苍天大地，祝福草原繁荣昌盛。成吉思汗陵传承的温都根察干神骏、成吉思汗两匹骏马、温都根察干神骏随从白马群、成吉思汗八骏汇集于成吉思汗陵，展示着独特的成吉思汗陵民俗文化与草原马文化魅力，凸显作为蒙古马精神发源地的骄傲。
1: 成吉思汗祭祀，它是这个内容的原始性、内涵的神秘性和形式的独特性和传承的唯一性，可以说是在这个萨满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变成一种文化的形式来延续，有奶祭、有生祭、有酒祭、歌祭等等。目前呢，好多一些活动的仪式还不好这个解释，是有很多这些秘密存在在里边。因为成吉思汗宫廷里边有好多蒙古民族的帝王祭祀文化，这些文化呢，由鄂尔多斯部他直接的操作的，一直传承到现在，所以就是它的传承的唯一性是在这里。
0: 成吉思汗夏季纳尔大典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守护成吉思汗陵寝的达尔扈特骑着骏马，举着18个赫西格旗帜，从成吉思汗陵到达纳尔大典的草原营地。

尽皆巴图极乐，巴图极乐及永固的连绳是拴马的设备。达尔扈特人把连绳称之为永固的连绳。吉甫草原五处兴旺，马群世代延续。

点燃星火是纳尔大典传承的古老民俗，蒙古民族崇尚圣火，敬仰天地。

牧人撒奶天地，以醇香的乳汁敬献长生天和大地，祈求天地的恩惠。他们也分享天地之恩惠，酸马奶，激发人们爱护草原的情怀。绿野新。

0: 庄的巴音昌呼格草原上，欢乐的人们载歌载舞，一派人欢马叫，欣欣向荣的景象。冬季的严寒代替了草原秋色，腊月二十四，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将迎来盛大的民俗文化活动——圣火文化节。蒙古族人穿上盛装，点火熏厨，开始准备。牛胸叉和羊胸叉，还有羊头、红枣、五谷、奶酒。鄂尔多斯的蒙古族人用美味感恩圣火，给予他们生活的美满，也祈求来年五畜兴旺，丰衣足食。
1: 蒙古这个整个这个圣里面，习俗里面是火是它很神圣的，因为它给人类提供和万物提供的能和粮，所以它尊重它。所以就是这种文化，可能是这种习俗，可能还流传了几千年。
0: 鄂托克前期，从八百年没有熄灭的成吉思汗陵圣灯迎娶火种，平时存放在本旗哈日哈同庙。每当举行圣火文化节时，先要迎请火种。
2: 鄂托斯呢，也是在传承、发展这个游牧文化这种类型、经济文化类型方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地区。鄂尔多斯地区呢，把这个蒙古族的祭祀文化，尤其这个祖先祭祀、祭祖的这种仪式呢，比较完整的保留到今天。
0: 火种在马队的护送下进入圣火文化广场，上万名草原儿女手捧蓝色海螂，虔诚站立，迎接圣火的到来。鄂托克前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齐革命念诵起圣火祝颂，他是圣火文化节的组织者之一，也是民间祝颂人。
3: 我们祭火这个是悠久的文化，特别是游牧文化当中，火是每时每刻离不开的。火是不光是哪一个民族的问题，它是世界的人类的东西，它是一个文明，它是一个和谐，它是一个象征向往。
0: 当巨大的圣火腾空而起时，鄂托克前旗圣火文化公园瞬间成为欢腾的海洋。这一活动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认证为规模最大的民间仪式。今天成为鄂托克前旗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将蒙古民族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吸引更多的人走进鄂尔多斯西南部的这座城市。齐革命的母亲在这一天离开城市，前往牧区，那是齐革命的故乡。母亲惦记起老家的另一个儿子，更重要的是，他要去履行家庭崇尚圣火的民间习俗。牧区的家中，母亲剪下公绵羊一些毛，这些羊毛用来纺成毛线，缠绕在羊胸叉上。灶火是家族香火不断、家业兴旺的象征。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鄂尔多斯草原上每家每户都要举行专门的崇尚香火的民俗活动，以示对圣火的崇拜，祝福家业兴旺。

傍晚时分，家门前的鹿马风旗神台上燃起香柏，美食佳肴，全家人向圣火祈福。佛就这样与蒙古族崇尚天地、崇拜祖先紧紧地连在一起，它是光明和温暖的象征，是生命与兴旺的象征。

崇尚圣火是鄂尔多斯蒙古族人对大自然的致敬，是草原牧人爱护草原、追求美好生活淳朴心灵的表达。鄂尔多斯草原上的圣火将永远把幸福和吉祥带给这里的人们。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
3: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